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石宁海。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乌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专家表示，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难度极大，美国不会轻易介入也门战场。
0: 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全面推进军队扩编。专家认为，以色列此举将使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 本轮巴以冲突即将满三周年，加沙癌症中心成为脆弱停火下的生命盲区。
0: 俄外交部再次警告外国公民不要停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乌美俄三方技术会晤筹备进展。
1: 日本临时国会开幕，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等相关动向，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
0: 西班牙首相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1: 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表示，选举结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国媒体称中国正打造多元化的国庆长假。
1: 中国金花郑钦文重返中网女单16强，德约科维奇戏剧性晋级，挺进男单决赛。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方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分支马吉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
0: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当地时间5号晚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此外，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

0: 员，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
1: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未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到影响。
0: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
1: 尼日利亚西南部翁多州政府5号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当天发布声明说，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5号报道，由祖国之盾部队、巨人旅和一些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控制了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以确保当地安全。也门政府军方消息称，在政府军动用现代装甲车辆从多个方向对曼德海峡周边胡塞武装阵地突袭前，沙特阿拉伯战机就已发动数十次空袭。消息称，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亡由空袭造成。另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摧毁其多个阵地和仓库。政府军控制多个阵地，并在继续作战和推进。五号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
2: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当天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3轮军事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1: 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布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胡塞武装同时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的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0: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消息，对于这次代号也门黎明的行动，现在沙特内部可能考虑了2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局限在曼德海峡和红海沿岸来推进，另外一套规模可能要大得多。
2: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表示，为解救被胡塞武装围困的塔伊兹省，提振士气，沙特联合也门政府军发起双线反攻。不过从短期战况来看，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仍然难度较大。
3: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说呢，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 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0: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关键变量。美国媒体披露，在行动前沙特曾再次提议美军参与该行动，但遭到美方拒绝。美方的支持仅限于提供情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说，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该如何看待美国这种有限介入的态度？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的分析。
4: 我不相信美国会轻易的下场，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啊，愁得不行。那么胡塞武装又是一个硬骨头，那么去年打了53天都没啃下来，所以当时是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所以特朗普总统在最后战机起飞的最后时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既要对沙特有所交代，我又不惹毛胡塞武装。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而且还偷摸的允许对沙特的战机进行一个空中加油。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2: 也门战事近日持续升级，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对也门近期战斗急剧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当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哈克表示，
5: 秘书长一直希望各方缓和紧张局势，现在仍然如此。他认为冲突进一步军事化，包括外部力量的介入，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扩大攻势，一度控制也门西部大片沿海地区，并占领多个

0: 和鄂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近期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展开反击，双方冲突持续升级，随着战事加剧，也门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哈克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部门数据表示， 自8月以来，也门至少46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 其中包括24名儿童， 另有超过130人受伤。 联合国人道主义合作伙伴还报告称，冲突已造成住宅、农田以及医疗、供水和教育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此外，国际移民组织表示， 目前已有超过18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
1: 当地时间5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 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 已有4000名参与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被以军消灭。 卡茨宣称， 目前仍有2000名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在逃。 他宣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与他共同向以色列国防军下达命令， 将继续全面追捕并消灭所有人员。
2: 4号，以色列军方发布通告称，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主持高级指挥官会议时表示， 以军正吸取2023年10月7号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袭击的教训， 全面推进军队扩编。 扎米尔称， 以军的一大核心教训是必须扩大安全边界。
1: 以军正在构建新的战略，其核心指导方针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战争，并将安全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那么以军这套所谓的新战略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扎米尔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至少有2个层面的考虑。
3: 一个呢，确实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整整3年的时间， 但是呢，没有一条战线上以色列取得完全的胜利。以色列未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的状况，这种情况是以色列以前历史上没有的，所以军队呢需要扩编。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根据现在的民调， 内塔尼亚胡和反对党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席位来阻隔。国内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党主张要对超级正统派的犹太人征兵，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极右宗教政党的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扎米尔在选举之前提出来要扩大征兵，实际上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
4: 如何看待以色列所谓扩大安全边界的说法？以色列此举又将对中东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扩大安全边界很显然是以色列为最近3年他采取的政策找说辞。以色列的边界在哪，国际社会都有共识的。以色列的这一套战略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 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不间断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它带来的影响就是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 当地时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将迎来整整3周年。 1000多个日夜的战火不仅彻底撕裂了加沙地带，更把当地近万名癌症患者推向生死边缘。
2: 在加沙这片被战火犁过无数遍的土地上，曾经作为加沙地带唯一一家肿瘤专业治疗机构的巴勒斯坦土耳其友谊医院已被彻底摧毁。 为了不让癌症患者在绝望中等待死亡，今年以来，加沙卫生部门将原有的癌症医疗力量进行紧急疏散与重组，在西法医院等地建立起了临时加沙癌症中心。但随着冲突即将进入第4个年头，这里的治疗能力也逐步透支，患者们正面临着无药可医、无处转诊的绝望困境。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4: 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建筑此前在冲突中曾大面积被毁，而癌症中心就设在那些布满弹孔、基础设施极其脆弱的残存大楼里。患者和家属需要穿过周边尚未清理干净的断壁残垣才能进入医院的区域。癌症中心的室内诊疗室原本只是用来存放杂物的一个空房间，条件简陋，空间被隔得极其狭小，几张简易病床和一圈座椅就构成主要的诊疗环境。由于中心并不具备大面积留医住院的能力，一排排癌症患者只能坐在简陋的床位上，依靠止痛的输液勉强维持。但即便这样，这里也成了加沙癌症患者最后的避难所。这里的负责人纳达医生表示，现在的中心只是过去友谊医院的勉强延伸，提供的服务和功能早已无法同日而语，特别是各种精密仪器设备早已都在空袭中化为乌有。这直接导致约 40% 的癌症患者在治疗周期内根本得不到急需的放射治疗。
5: 中心目前提供的服务远少于我们在巴勒斯坦土耳其友谊医院时所提供的服务。尽管我们在那里也面临许多问题，但当时拥有一个追踪患者各治疗阶段的系统，此外还有一些设备，如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设备，以及进行样本检测的能力。但在战争爆发后，我们完全失去了所有这些能力。
4: 而比医疗设备瘫痪更致命的困难，则是化疗药物的彻底枯竭。纳达医生表示，目前全加沙的化疗药物供应量仅能满足正常需求的 20%， 这意味着加沙地带近万名癌症患者有4/5处于断药或剂量不足的状态，而医生们能拿出来的只有最基础的输液袋。患者家属哈利德·阿布·奥贝德说，
6: 癌症中心很好，但它需要更大的能力，例如床位、椅子和药品。医院里没有药，因为缺药，我们不得不经常来回跑。这张纸就是药店写着没有药，让我们回来找医生。
4: 癌症患者穆罕默德·阿布·奥贝德说，
7: 每天我们去了又回，毫无结果，这里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能力。我们希望如果他们无法医治我们，就把我们转诊到国外接受治疗。
4: 目前虽然局势处在脆弱的临时停火阶段，但作为最后生路的转诊通道仍被严苛管控。面对药物告罄、设备瘫痪的绝境，癌症中心内虽有4000名患者持有出境转诊单，其中包括120名儿童在内的400名危重症患者急需立即出境，但每天实际获准通关的人数却寥寥无几。至于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只能躺在临时的床位上默默等待。联合国最新报告证实，加沙的癌症治疗正持续存在威胁生命的重大缺口。巴以冲突已延宕3年，脆弱的停火仍换不来救命的药品，受阻的拉法口岸也无法放行苦苦等待的病患。对这些身患癌症的加沙人而言，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向死亡倒计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在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繁荣党主席阿比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人选。
2: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4次委任总理。今年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3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该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称，失事飞机为湾流 G100 型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纬度医疗公司的航空公司。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3: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4: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4: 那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会以晴为主，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降水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及西南地区、海南等地。那其中海南大部雨势较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又会给西 新疆带去降水和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雨，高海拔地区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气。气温方面，昨天冷空气已经还是给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带

0: 开启了降温，而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升温通道。今天开始，南方大部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见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不过由于天空放晴之后少了云层的遮挡，会加大昼夜温差。今天早晨，江南大部到华南北部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5度上下，甚至贵州东南部到湖南西部一带， 今早的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的样子，广东广西也普遍不到20度。 像广州今早最低气温降至了18.3度， 相较之前明显凉了不少。 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 北方更是能够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 早晚凉，白天暖，一天仿佛2个季节。早晚时段要注意添衣保暖。 而在海上，台风也非常活跃。时隔1个多月，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再现3台共舞。 除了之前的27号台风彩云， 昨天又迎来了2个新台风， 分别是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 好消息是对我国的海域都不会造成影响。小小，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0: 那今天我们来关注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 6到7号 欧洲西部新一轮降水过程会发展增强， 尤其是7号 法国东南部局地还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 8号 雨水会向东扩展至意大利。 从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未来几天法国和西班牙的气温会下降显著。 西班牙多地日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 下降到20度出头， 法国多地在8号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
2: 凉意明显。而中欧和北欧在本周中后段气温也会跌至最低点，北欧的中北部日最高气温甚至仅有0度出头，已经要快要开启冬天模式了。小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石宁海，
4: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3轮军事行动。专家表示，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难度极大，美国不会轻易介入也门战场。
1: 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全面推进军队扩编。专家认为，以色列此举将使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本轮巴以冲突即将满3周年，加沙癌症中心成为脆弱停火下的生命盲区。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再次警告外国公民不要停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乌美俄三方技术会晤筹备进展。
3: 日本临时国会开幕，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等相关动向，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西班牙首相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表示，选举结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 来关注俄乌冲突。 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5号，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 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 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称，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在5号凌晨遭乌方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4: 再来看战况方面，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而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我们再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1: 5号，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有关详情，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的报道。
6: 集会参加者在现场高举标语牌，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部署远程导弹等一系列危险政策。
7: ますますもう戦時国会であるし、
8: 这次国会越来越呈现出战时国会的特点。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压制体制，经济、劳动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都要实行国家控制和镇压，朝着战争方向制造战时局势，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高市内阁以及国会审议的目的。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军备，试图建立相应的产业基础，使自卫队具备能够持续作战1至5年的能力。这些事情都已经在推进了。此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推进修改 无核三原则，为核武装和核共享打开道路，还有在学校教育中向孩子们教授所谓的国防教育，并试图像过去一样把他们教育成军国少年、军国少女。过去日本曾经侵略亚洲，而现在正试图明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重新走下去，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9: 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を分かっていない人が。
10: 我真的觉得现在从事政治的都是不了解民众生活的人。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的事情。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11: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
12: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我坚决反对，希望高市赶紧辞去首相一职。
6: 对于高市政权谋求修改宪法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宪法第九条所体现的和平理念。
13: 今までね、やっぱり憲法9条を守りながら、
14: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维护宪法第九条，但是高市早苗完全没有理解这一点，却声称现在到了修改宪法的时候，并试图推动修宪。战后八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宪法第九条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向世界传递这一信息。现在更应该向世界传递宪法第九条所蕴含的和平理念。我认为高市政权完全无视了这种理念，也无视了国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5: 我现在只有恐惧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希望日本能够保持和平，也希望日本不要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而是通过认真对话来建立关系。但对于高市政权，我看到的是通过购买武器推动军事化，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对于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非常恐惧。
4: 根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五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就此前被指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相关发言表示撤回有关发言，并表示反省和道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在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次联谊会上表示，已大幅削减当地两个地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照媒体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此前众议院选举时，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均没有支持他。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的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自民党党内停职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是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
4: 当地时间10月5号，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根据埃菲社5号的报道，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已签署内阁会议批准的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法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西班牙联合政府由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党两大左翼政治力量组成，执政联盟在众议院中席位不足一半，施政面临重重阻碍。有分析认为，上周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在众议院遭到否决，成为了大选提前举行的直接导火索。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说，
17: 在正式向国家元首通报相关情况后，我决定于今天上午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宣布解散议会，于11月29号举行大选，这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西班牙人民，你们需要决定，希望自己和西班牙在当下的全球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你们是想追随那股极右翼浪潮， 一旦极右翼上台执政，就会带来社会倒退。还是希望西班牙继续作为一个开放、社会公正、肩负环境责任的堡垒。你们是希望国家开倒车，还是继续前进？你们是想要一个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还是更想将国家治理大权交到极右翼联盟手中？
16: 自桑切斯领导的少数派联合政府2023年上台执政以来，一系列法案在议会闯关，一直举步维艰。10月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了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知情人士透露，住房法令在议会遭遇挫折后，内阁大臣以及政府、工人、社会党其他高层官员均认为，将原定于202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是最佳策略。不过，民调显示，数月来，执政党工人、社会党支持率持续落后于人民党，而人民党与呼声党相加的支持率足以组建联合政府。
1: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有专家表示，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法国政治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易普索民意与社会研究部总监史蒂芬·祖姆斯蒂格说，
19: 当拥有至少10名议员时，就可以成立一个政治党团，也就是参议院党团。这一点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能够让你在参议院获得一些制度上的优势，例如在议会发言时可以获得更多发言时间，还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质询。但是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法国共有300多名参议员。
18: 法国定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史蒂芬·祖姆斯蒂格说，
19: 选民对勒庞的期待将集中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国民联盟成立以来取得成功的基础，就是移民问题，也就是立即停止非法移民，并建立一种国民优先的制度。
18: 专家指出，如果未来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出游热度居高不下。据交通运输部此前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5号的报道关注了今年中国的国庆假期。报道说，中国各地城市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庆节举办文化节、体育赛事、集市等活动，这使得国庆假期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道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北京正依托国庆节的特殊时间节点，将城市文化旅游、市民公共休闲、金秋季节性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兼具仪式感与休闲感的假日文旅体验。与此同时，上海打造了中国最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活动日程之一，融合了文化、体育、美食、夜生活、历史遗迹和大型娱乐活动。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在国庆期间将公园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场所，这一总体策略体现了深圳对公共空间的重视。与其将假日活动集中在需要购票的景点内，不如鼓励居民和游客在城市绿地体验演出、体育和文化活动。报道还认为，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景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西安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今年假期，西安各大博物馆延长了开放时间，以适应超高的游客需求。报道称，体育和音乐在国庆假期期间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为各个城市都在努力吸引年轻观众，并使假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如今，许多游客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参观古迹和博物馆，他们越来越渴望欣赏音乐会、观看体育赛事、品尝美食、体验夜生活以及获得沉浸式体验。
2: 感知全球脉动，
20: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10月5号，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正赛第6个比赛日的较量。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2-1力克来自捷克的赛会18号种子布兹科娃，时隔2年重返中网女单16强。持外卡参赛的16岁小花孙欣然则0-2不敌赛会3号种子高福。有关赛事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0: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速度很快，开局就破发成功，获得领先。但布兹科娃作风顽强，底线扎实，擅长多拍较量。他利用郑钦文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反破成功，并将第一盘拖进了抢七局。而在抢七局里，郑钦文充分发挥了主动进攻的优势，以7-3的较大分差拿下。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进一步下滑，整盘比赛的一发成功率只有 44%， 而布兹科娃多次破发成功，将总比分扳成了1-1平。进入决胜盘，郑钦文展现出本赛季三盘女王的气势，开始更多的尝试主动改变击球节奏，在底线对抗里采取了切放短球等方式扰乱对手的攻防。同时，当比赛来到盘末时，他的进攻状态也明显提升，最终抓住对手发球局的关键机会破发成功，并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郑钦文说，
21: 首先我觉得布斯科娃她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非收获性失误和收获性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0: 上一轮比赛，郑钦文发出了13个 S 球，本场他又打出了11个 S 球，全场的一发成功率也稳定在 60% 左右，发球状态明显改善。而下一轮，郑钦文就将对阵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尽管对手的世界排名从未闯进过前100位，但在本届赛事最大黑马的光环加持下，也不可小觑。谈到自己的发球与下轮对手，郑钦文说，
22: 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0: 当天晚些时候，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遭遇到了赛会3号种子美国名将高福的考验。面对2度大满贯冠军，孙欣然表现得毫不怯场，充分发挥了自己分点精确、战术思路清晰的特点。第一盘与高福打得非常接近，但他毕竟还是青少年球员，经验和力量仍是短板。而高福随着比赛的推进，逐渐掌握了主动，最终2-0获胜。尽管无缘晋级16强，但孙欣然在首次成年组1000赛的旅程里创造了中网最年轻32强选手的历史，吸取到了宝贵的经验。赛后，同样少年成名的高福这样评价孙欣然。
23: 孙欣然比我16岁时要更成熟，我那会儿比他更容易沮丧。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在青少年组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成年组也会有优异的表现。我期待着未来和他有更多的交手。
0: 当天，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与俄罗斯的3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的男单半决赛出现了罕见的情况。在第二盘德约的发球胜赛局里，梅德韦杰夫因击球打中现场观众，被主裁判直接判负。由此，德约实现了中网33连胜，他将在6号晚上的决赛里迎战澳大利亚球员德米纳尔，争取中网7冠王的荣耀。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 主播小小石宁海，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见。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2: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五号晚在社交媒体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

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没有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影响。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出游热度居高不下，据交通运输部此前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报道，关注了今年中国的国庆假期，报道说中国各地城市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庆节举办文化节、体育赛事、集市等活动，这使得国庆假期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北京正依托国庆节的特殊时间节点，将城市文化旅游、市民公共休闲、金秋季节性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兼具仪式感与休闲感的假日文旅体验。与此同时，上海打造了中国最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活动日程之一，融合了文化、体育、美食、夜生活、历史遗迹和大型娱乐活动。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在国庆期间将公园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场所，这一总体策略体现了深圳对公共空间的重视。与其将假日活动集中在需要购票的景点内，不如鼓励居民和游客在城市绿地体验演出、体育和文化活动。报道还认为，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景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西安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今年假期

0: 西安各大博物馆延长了开放时间，以适应超高的游客需求。报道称，体育和音乐在国庆假期期间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各个城市都在努力吸引年轻观众，并使假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如今，许多游客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参观古迹和博物馆，他们越来越渴望欣赏音乐会、观看体育赛事、品尝美食、体验夜生活以及获得沉浸式体验。
1: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媒体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超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英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2%，达到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中国汽车品牌表现亮眼，一中国车型成为英国9月最畅销车型。这一变化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九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4: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5: 各位好，我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十多架 B1 轰炸机突然间从英国的空军基地全部撤出，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0月4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经从英国皇家空军的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此举呢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报道称，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尽管作战安全限制了我们实时确认军事资产和部队移动的情况， 但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所有部署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已经撤回到美国本土的基地。卫报报道称呢，当天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美军轰炸机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刚刚完成轮换的飞机，这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此前的伊拉克战争如此，今年的美以伊冲突期间也不例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下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那么为何美军轰炸机如此仓皇的撤离呢？目前对于撤离的原因，美英两国的军方和政府均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但是九月底发生的5名男子驾驶3辆货车驶向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怖袭击阴谋，被各方认为与这次美军轰炸机的仓促撤离有着紧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据一名美国官员4号对媒体透露的情况，尽管过去3周左右的时间，费尔福德基地周边频频出现类似的威胁警告，但过去24小时内获得的新信息，其细节令威胁的紧迫感急剧上升。如果这名美国官员介绍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这可能是促使美军指挥官做出让轰炸机迅速全部撤离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也凸显了当前美国对于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问题出现新一轮升级后的重视程度。那么这样一种撤离的背后体现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呢？一方面说明美方根据情报评估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风险较大，英国方面对基地的安保措施可能无法确保万无一失，其轰炸机继续在该基地部署可能面临遭破坏的风险。实际上，英国反恐警方针对九月底发生的疑似恐怖袭击阴谋已经逮捕了6人，包括一开始的5名在车辆内的英国公民，以及后来逮捕的一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但后来都允许保释。据英国反恐专家解释，这可能意味着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其最初的恐怖主义怀疑。但英国警方释放恐袭嫌疑人的做法受到了美国方面的质疑，这背后美方难免对英方的反恐能力打上了一个问号。另一方面，由于该基地是美国在欧洲执行对伊朗轰炸任务的重要保障，此次剩余的12架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本土，也侧面说明可能当前美国没有计划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据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调集第3艘航空母舰和更多部队，可能在10月底就位。而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日威胁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这些实际上都暗示当前一段时期可能是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低风险时期。也正是在此期间，美伊之间正通过斡旋方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换，外交进程依旧在保持。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应该说也凸显了美英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信任裂痕。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在英国本就是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在本届美国政府愈发不顾盟友利益的背景下，本次对伊朗的战事爆发以来，很多欧洲国家都明确反对美以对伊开战。即便是所谓的铁杆盟友英国，一开始也不愿意向美方提供基地，后来才以所谓防御性为由同意美方使用。但英国也仍不愿与美国一道对伊朗实施真正的打击行动，也无意加入美国口中的联合护航行动。在7月美军轰炸机从费尔福德起飞轰炸伊朗目标之后，伊朗曾警告说，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所以英国本土的费尔福德基地可以看作是英国被动卷入美以伊冲突的一个标志性的地点。对于美国来说，该基地虽在从欧洲方向对伊朗发动打击上地位重要，但却是盟友英国不情不愿才点头提供的。路透社3月20号在报道英国政府允许美国使用英军基地打击伊朗时，曾援引民调数据称，约60%英国受访民众反对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对英国来说，美军在英国基地部署轰炸机打击伊朗，实际上不仅是逆民意而动，更是将伊朗的报复风险带回了本土。虽然英国尚未像拥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那样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但这种威胁的存在已经足以令英国各界紧张。近期呢，费尔福德基地发生的疑似恐袭之后，英国官员迅速将伊朗指为所谓的幕后黑手，可见一斑。当然，伊朗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否认，并认为英美以及以色列等官员在就此事进行炒作，来强化反伊朗宣传。 整个事件以及如今美军轰炸机的仓促撤离都展现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军的驻扎

0: 和美军基地的存在越来越成为相关国家的负资产和风险来源。另外，我们看到，据美联社5号的报道，美军从英国基地撤出轰炸机的举动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对伊朗开战的多种选择之际，包括发动新的打击行动。而当前美国军队在中东地区仍然保持着相当规模的驻军。那么美军轰炸机从英国的撤离是否会对美国对伊行动的力度产生变化呢？首先，美国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本土，如果其对伊朗执行轰炸任务，仅单程的飞行时间就要多耗费约10个小时，显然作战效率会大打折扣。那么这也是为何美国需要将轰炸机等战机靠前部署在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以及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的原因。当然呢，在一些特殊的任务中，美国也会直接从本土派出轰炸机，例如去年6月，美国在以伊冲突爆发后实施的午夜之锤行动，就是从本土起飞了7架 B-2 轰炸机，耗时约18个小时，远距离奔袭轰炸了伊朗的3处核设施。在本次对伊朗的战事中，美国轰炸机的登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选择打击或者威胁力度的升级。所以美军剩余的12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撤离，可以反映出近期美军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的力度和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需要看到的是，美军轰炸机撤离的很大原因还是当地安全威胁的上升。在这一因素得到缓解，或者美国政府对伊军事角色变化时，美军战机仍然可以迅速返回英国部署。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力度与方式，最终还是要看美国政府的对伊决策。
1: 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局势波动等因素让全球供应链稳定持续受到挑战，食品进口成本上升，供应安全等问题愈发凸显。在德国柏林，一种全新的都市农业模式应运而生，超市在楼顶自建温室农场，实现了蔬菜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为加强当地的食品供应链韧性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王从的报道。
2: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一座特别的空中农场颠覆了传统的都市食品供应模式。这片坐落于超市楼顶的温室农场占地面积堪比小型农田，全程采用无土托盘培育模式，每年可产出90万袋生菜。据雷维超市门店建设负责人迪尔克·海曼介绍，屋顶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温室优先收集雨水用于作物灌溉，仅在雨水不足时使用自来水补给，同时循环利用超市制冷设备产生的余热，最大化降低资源消耗。
3: 理想情况下，这些在屋顶农场种植出的产品既可直接在楼下的超市卖场就地销售，也能通过自有物流网络配送至区域内所有的雷维连锁超市。
2: 这座创新屋顶农场由德国屋顶鲜食公司打造，落地运营后，新鲜平价的本地蔬菜吸引了大量周边居民体验选购。不过，不少消费者在认可创新模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细节优化建议。
4: 我家就住在附近，这次专门过来体验，总体来说特别惊喜。我非常认可这个创新模式，也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广泛普及。唯一的不足就是产品目前还是塑料包装，这点不太环保。我理解这可能是为了保障食品新鲜和卫生，但还是希望后续能够改进。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项目几乎没有短板。
2: 针对消费者关注的塑料包装问题，项目创始人屋顶鲜食公司总经理尼古拉斯·莱施克坦言，项目始终以全链条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包装升级正在稳步推进中。
5: 我们在作物种植、生产加工的全流程中，始终坚持最大化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前，我们的一些产品同样使用塑料包装，之后自主研发了再生纸包装，完成替换。我们不会盲目的一次性完成所有环节的革新，会保留成熟稳定的生产工艺，稳步迭代升级。未来也会持续探索更环保、更适配的包装方案。
2: 在莱施克看来，这一新模式能在加强食品供应链韧性的同时，有效减轻消费者负担。
5: 地缘格局的变化让行业发展的核心重点从单一的可持续发展转向了加强供应链韧性与产业自主化，各类地缘冲突引发的物价大幅上涨最终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本土

0: 补就近生产的模式，能有效规避这一风险。
1: 这种价格亲民、生产本地化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收获了众多当地民众的支持与期待。
2: 我特别希望更多超市和商圈能推广这种模式，本土化生鲜生产的理念特别好，尤其是物价持续走高的当下，希望这种优质的本地生鲜产品能凭借规模化运营降低售价，让更多人受益。
1: 据莱斯克介绍，公司未来希望通过扩大屋顶农产品的规模与体量，让更多更新鲜更实惠的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0: 我们的终极愿景是让本土都市种植的蔬果在售价与传统产品持平的前提下，实现保质期更长、维生素含量更高、口感更佳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就能做到这一点。规模化意味着将生产规模扩大约10倍，例如可以在物流中心的屋顶进行建设，这样只需从屋顶垂直运输到拣选区域，货物就能以更新鲜的状态送达消费者手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今年入秋以来，我国京津冀多地的小区步道和街边树下，毛毛虫密集出现，部分树木叶片被啃食殆尽，枝桠间挂满灰白色的丝网。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鹅的幼虫，而美国白鹅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世界性入侵害虫。上世纪40年代末，它先是通过贸易途径被传入欧洲和亚洲，之后又在1979年传入我国辽宁丹东一带，之后逐步扩散。根据国家林草局2025年发布的公告，美国白鹅疫区已覆盖北京、天津、河北等13个省区市的595个县级行政区。话说，美国白鹅幼虫食性极广，可危害林木、果树、花卉和农作物，严重时可将整棵树的叶片吃得只剩叶脉，因此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目前全球记载的美国白鹅寄生植物就有600多种。那么京津冀地区今秋美国白鹅幼虫格外多的原因呢，主要有3点。首先是暖冬效应，往年冬季寒冷，越冬死亡的虫蛹可达70-80%，但去年冬季气温持续偏暖，越冬虫蛹存活率大幅上升，于是今年第一代幼虫的基数便多了很多。其次是夏季多雨，今年夏季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且雨水反复冲刷叶面上的残留杀虫剂，缩短了持药效期，而湿润、温暖、降雨多和湿度大，正好有利于美国白鹅的存活和发育。再者就是美国白鹅繁殖力极强，一只雌鹅单次可产300到600粒卵，最高可达1000粒，且在我国自然天敌很少。面对虫情，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物理防治方面包括剪除网目、树干绑草诱集和黑光灯诱杀等手段，生物防治方面释放了大量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蜂，化学防治方面呢，在虫口密度大的区域选用多种有效药剂开展应急防控。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5号夜间至8号，海南岛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自5号夜间至6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后3天，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6度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今天白天， 北京晴。

0: 24到11度，上海晴23到15度，天津晴25到13度，合肥晴25到11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三委一般性辩论中针对西方国家进行答辩发言，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孙磊表示，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磊指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 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经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国防部六号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陆军一名士兵五号在位于北领地的陆军芒特班迪训练区参加训练时死亡，另有五名士兵受伤。澳国防部没有公布事件的具体经过，也没有披露伤者伤势等信息。此外，据当地媒体报道，北领地紧急服务部门五号下午接到报告称，训练区内发生一起车辆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随着全球变暖以及苏伊士运河航道的扩建，地中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量来自低纬度海域的外来物种加速涌入，不仅严重挤压地中海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同时也给当地渔业发展带来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海域，海洋生物学家与当地渔民合力拉起用于监测外来物种的实验性捕鱼网。由于地中海海水温度升高，狮子鱼等外来物种在这里大量繁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海洋生物学家伊卡洛斯·萨瓦表示，外来物种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东部后，正在迅速扩散。
5: It'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6: 过去几年，狮子鱼数量急剧增长。我不确定首次观测记录是什么时候，但在地中海海域已经观测到数十年了。东地中海区域尤为泛滥，因为大量狮子鱼经由苏伊士运河聚集到这片海域，之后再向西继续扩散。
4: 外来物种的泛滥不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更是给当地渔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海洋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娜·卡库利表达了对外来物种侵占海域的忧虑。
7: Unfortunately, invasive species are taking over our seas, and that
8: 不幸的是，入侵物种正在接管这片海域，既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也冲击渔业经济。很多入侵鱼类不受市场欢迎，部分还无法食用。渔民们的收入蒙受损失，渔获量锐减，渔网里充斥着大量入侵物种。
4: 研究人员表示，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以及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忽视。塞浦路斯海洋与环境研究实验室专家佩里克里斯克莱图强调，人类行为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5: We have seen that the ecosystems have shifted dramatically.
9: 我们观测到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剧烈失衡，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彻底改变，如今外来物种不断繁殖，占据海域主导地位，本地物种的数量持续下滑，根源在于人类活动，并非那些物种主动选择入侵地中海。外来物种泛滥可以说是人类疏于管护，未能维护健康海洋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恶果。
4: 除了塞浦路斯，希腊海域同样面临外来物种的入侵。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帕拉斯凯维卡拉赫勒解释了入侵物种对食物链的破坏。
10: They alter the ecosystem through feeding.
8: 外来物种通过重构食物链，破坏生态，和本地鱼类争夺食物与生存空间，彻底颠覆被入侵海域的整个食物链体系。
10: The invaded area.
4: 卡拉赫勒进一步表示，对入侵物种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捞，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8: 定向捕捞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当然算不上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方案，但至少可以帮渔民弥补渔网破损、渔业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4: 目前，科学家与当地厨师正在探索将部分外来物种转化为美食。厨师彼得罗斯·杨古表示，去除有毒的棘刺后，狮子鱼完全可以安全食用，且口感上佳。
11: I believe the lionfish is more like a factory 狮子鱼肉质带有浓郁黄油般的汁香，口感和石斑鱼非常接近，鱼肉厚实，烤制之后汁水丰盈。大家一开始不敢尝试，都听说这种鱼有毒刺，我们不断科普，邀请食客试吃后，大家的看法才有改观，纷纷称赞鱼肉品质上乘，味道鲜美。
4: 研究人员表示，将外来物种转化为经济资源是缓解生态危机的探索之一，地中海海域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仍需沿岸国家的共同持续监测与应对。
3: 作为欧洲重要的谷物产区，中东欧地区近年来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持续的干旱与创纪录的高温不仅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传统农作物严重减产，也在迫使当地种植户打破传统的生产观念，寻找新的出路。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匈牙利东北部的豪伊杜索博斯洛，60多岁的当地农民卡罗伊·科瓦奇走在自家的玉米地里，放眼望去，原本应当绿意盎然的农田如今一片枯黄，地里的玉米穗发育不全，外皮剥开后里面的果实干瘪细小。科瓦奇无奈地表示，豪伊杜索博斯洛曾以土地肥沃、雨水丰沛著称，当地的玉米产量曾创下每公顷17吨的记录，然而如今当地的降水量几乎降到了零，土地受旱灾破坏程度已经高达90%到95%。
12: 豪伊杜索博斯洛以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这里曾经拥有优质且肥沃的土地，玉米收成非常好。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玉米公顷产量曾达到过17吨。当我收割完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且当时雨水充足，有1000毫米的年降雨量，而现在降水几乎是零。
4: 科瓦奇表示，他坚持种玉米是为了用经济的方式给自家的鸡喂养健康的饲料。如果全靠购买外面的玉米，成本将增加至少20%。但面对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他正考虑放弃玉米种植，转而利用自产的鸡蛋开展干意面加工等多样化经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路透社气候监测的数据显示，欧洲是目前全球升温最快的地区，而中欧面临的高温和土壤缺水问题尤为突出。过去10年间，匈牙利6月和7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比历史高出3.1摄氏度，罗马尼亚也高出3摄氏度。持续的旱情

0: 正在重塑欧洲的农业版图。欧盟委员会八月下旬的预估显示，今年欧盟的玉米总产量预计仅为5010万吨，创下近20年来的新低。作为欧盟重要的玉米生产国，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产量预计较2018年至2019年下降一半以上，而匈牙利的预计产量更是萎缩至丰年产量的1/3以下，使得这个曾经的谷物出口国今年不得不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面对难以逆转的气候趋势，改变种植结构已成为当地农业界的共识。匈牙利谷物种植者协会主席塔马斯·佩特哈奇指出，整个行业必须重新审视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我们被迫改变观念，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生产的玉米只能满足国内消费量的一半，饲料行业正在努力从玉米转向其他谷物，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个从业者都需要认真考虑到底种什么才合算，自己还有哪些转型发展的机会。
0: 为了应对缺水危机，一些农民开始尝试转变策略。在罗马尼亚克勒拉西县，农民斯特凡·莫拉鲁已经减少了用水量较大的玉米种植，转向种植抗旱性更强的向日葵。莫拉鲁回忆说，2020年严重的旱情曾让他的农场几乎颗粒无收，正是那次重创促使他斥资建设灌溉设备。然而今年自7月中旬以来，由于欧洲西部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过低，抽水设施无法正常运转，看着闲置的灌溉管道和干涸的水渠，莫拉鲁感到很无奈。
2: 大自然没有在帮我们，多瑙河的低水位让我们的水渠干涸，虽然已经进行了投资，但作物还在等待，我们仍然需要水，但我们看到水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目前我们在大约4000公顷的田地上投资了灌溉系统，农民们仍然有投资的积极性，但如果水渠里没有水，所有这些投资就等于零。
0: 从改种抗旱作物到自筹资金兴建水利，中东欧农户们正在艰难地适应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常态。然而在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面前，仅靠种植端的自救显然远远不够，如何建立起更具韧性的现代化农业防护体系，正成为整个欧洲亟待破解的难题。
3: 继续来看，随着中国市场对猫山王等高端榴莲品种的需求持续旺盛，东南亚榴莲种植业近年来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然而在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节奏。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剧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乐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 95% 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彭亨州榴莲果农史蒂芬·周讲述了近年来极端气候给榴莲种植带来的巨大影响。
2: 最近这3-5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3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4: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7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 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史蒂芬周表示，
2: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4: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林真吉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5: 不只是马来西亚，这是区域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泰国遭遇了严重干旱，过于干旱的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出现一定比例的枯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马来西亚天气反复无常，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如此。
4: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果农开始尝试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在槟城的果园里，果农季锦华在树林间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降雨量、湿度、风速和土壤状况，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试图在病虫害爆发和干旱发生前提前干预。季锦华说，虽然无法改变天气，但果农必须主动寻找应对之策。
6: 我们看天吃饭，看天吃饭也是会影响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用传感器，我们气候多少度，变化到怎样，昆虫会大爆发。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慢慢去摸索了。我们讲多几年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了。
7: 南非拥有丰富的多肉植物资源，但近年来当地非法盗采多肉植物的现象愈发猖獗，大量珍稀物种的野外种群锐减甚至彻底消亡，当地多肉植物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南非是全球多肉植物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近年来非法盗采受保护多肉植物的现象逐年加剧。西开普省省议会议员戴维·布莱恩特表示，自2018年以来，南非两大核心多肉产区的盗采情况持续升级，且这类植物盗采因风险极低，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非法牟利方式。
8: So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2.5 million.
9: 据估算，2018年以来，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已有约250万株植物遭到非法盗采，其中绝大部分是多肉植物，目前盗采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执法部门已多次破获相关案件，但依旧屡禁不止。
2: 位于南非的开普植物保护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区域内生长着超9000种植物，其中70%为南非独有物种，大量特色多肉植物遍布于此。这些植株生长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监管难度极大，给盗采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前，南非议会也正针对现行执法体系的有效性展开讨论。布莱恩特指出，盗采多肉植物并非单一生态犯罪，背后牵扯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造成的生态损失更是无法挽回。
8: The poaching of succulents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9: 多肉植物的盗采问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利益链条，包括犯罪网络，这些网络还从事其他非法商品的交易。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正在逐步流失本土珍贵的多肉生物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生态瑰宝一旦消失，将彻底无法复原。
2: 据统计，南非境内现存超4700种多肉植物，目前已有9种稀有的濒危物种在野外彻底灭绝。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多肉植物非法贸易高级科学协调员埃米利·诺马库泽表示，大规模盗采会直接摧毁野外植物族群，彻底切断物种自然繁衍的可能。
10: We have had cases, when it comes to some.
11: 我们发现了诸多无序盗采的案例，曾出现一次性盗采3000株同一物种多肉植物的情况。 很多多肉物种仅生长在单一特定区域，一旦遭到大规模盗采，我们就会将其归类为野外灭绝。当野外种群数量大幅锐减，无法支撑自然繁殖时，该物种就属于功能性灭绝。
2: 据了解，多肉盗采的诱因不仅是国际市场的收藏需求，北开普省等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也让部分当地居民选择参与非法采收，进一步助长了黑色产业链。目前南非已推出相关措施打击盗采并恢复生态。艾米丽·诺马库则表示，
11: 我们已在当地多所学校投放科普教材，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多肉植物生态区的重要价值，同时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并对检察官开展专项培训，让司法人员明晰野生多肉盗采的严重危害性。治理工作虽进程缓慢，但过去五六年间，我们的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查获的被盗采植株数量逐步下降，民众也逐渐了解盗采野生植物的法律后果。
3: 在西非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碧海沙滩是外界熟知的旅游名片，但在亮丽的海岸风光背后，有一群被称作挖沙女的女性劳动者，常年依靠私自采沙艰难为生。这份高强度高风险的生计不仅透支他们的身体，更持续破坏海岸生态，连锁冲击当地农业生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佛得角群岛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几乎无法发展规模化农耕，工业基础薄弱，就业岗位稀缺，当地居民谋生渠道十分有限。建筑用沙是本地刚需原材料，也因此催生了民间私自采沙的劳作方式，大量当地女性成为采沙主力，日复一日在海岸滩涂辛苦劳作。挖沙女性只能抢抓退潮间隙作业，常年负重往返滩涂，身体常年饱受劳损病痛。34岁的采沙女工瓦尼亚·塔瓦雷斯道出了所有挖沙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13: 我们经常累得筋疲力尽，但还是天天来干活，背负沉重的沙料，让我们常年腰痛难忍，浑身都是伤痛，可就算再疼，第二天还是得来。如果不来挖沙，我们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根本无法生活。
12: 为了养家糊口，维持基本生计，他们忍受着身体的病痛与劳作的辛苦，咬牙坚守这份艰辛的工作。无序采沙的背后是佛得角海岸生态的急速退化。佛得角本土社会组织的监测数据显示，长期过度采沙已彻底改变当地海岸地貌，岛上沙滩资源近乎枯竭。社会组织负责人安娜·韦加说，
13: 佛得角圣地亚哥岛上的绝大多数海滩都因为长期过度采沙彻底消失了，如今岛上留存的完整沙滩已经寥寥无几，干净完好的沙滩面积甚至不足全域的1%。
12: 海岸沙滩持续退化，不仅摧毁了滨海生态，更引发了连锁环境危机，重创本就脆弱的本地农业生产，让农民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佛得角圣克鲁斯市农学家塞缪尔·莱尔表示，
14: 持续采沙会导致海水不断向陆地渗透，侵蚀土地。佛得角全年降雨量稀少，缺少充足雨水冲刷，稀释土壤中的盐分，最终会造成水土盐碱化，水质变差。无序采沙对当地农业生产、农民生计都造成了毁灭性、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12: 据当地记录显示，佛得角女性采沙的谋生方式已延续10余年。在当地贫困村镇，几乎家家户户的女性都有采沙经历。这批挖沙女默默填补了底层就业的空白，也为当地小型建筑工程提供了基础原料，是当地基层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劳动者，却也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一边是风光旖旎的滨海旅游胜地，一边是底层民众靠海挖沙艰难求生的真实模样。佛得角挖沙女的日常是海岛资源匮乏、产业受限背景下普通民众顽强求生的真实缩影。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
0: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

0: 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 2025年 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 1350亿美元， 约合 9073亿元人民币。 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 中国的Visa Free Policy 免签证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7: was a dream，
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7: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7: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
14: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总台记者5号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

0: 的现状深感震惊。近期苏丹多处地区接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不仅造成平民伤亡，也严重干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开展。尼加拉瓜联合总统穆里略5号表示，尼方决定退出中美洲议会。穆里略当天在首都马纳瓜的电视讲话中说，尼方已于3号正式向中美洲议会领导机构发出相关通知。中美洲议会4号曾发表声明回应尼方可能退出该组织的消息。声明说，该机构正评估尼方有关通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开展相应的法律、政治和外交评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累计排放量超18万吨。据票务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10月6号上午，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亿元，并且已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70周年，从戈壁惊雷到神舟飞天，从白手起步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嫦娥揽月，70载航天长征路上风雨兼程。
3: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4: 啊！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
2: 回望来路，中国航天一步一跨越，一步一辉煌，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
5: 我们航天产品的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
6: 其实中国空间站也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的自己的空间实验室，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资讯有故事，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70载航天长征路上，中国航天人闯过一座座雪山，走过一个个草地，攻克一道道难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介绍来自航天领域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通过老中青三代航天人的真情讲述，一起了解他们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的奋斗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今年89岁高龄的龙乐豪是老一代航天人代表。他自称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研制运载火箭。龙乐豪说，本着祖国需要火箭，我就用一生完成了这样一个答卷。我国用于发射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测器的主力运载火箭以长征为名。龙乐豪表示，这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
3: 我叫龙乐豪，是一个从事运载火箭研制的一个老的科技工作者。大家知道，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以后开始的。那么当年呢，有感于毛主席的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

0: 前，我记得是1966年5月30日，钱学森先生，大家知道，钱学森先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开创者之一，他建议用长征来命名我们这个运载火箭，那就寓意着我们研制中国的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以后，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紧接着，在70年4月24日，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梁利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
2: 我是杨利伟，称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现在呢，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设计师。这个2003年10月15日，我驾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历时了21小时23分，安全地返回地面。那么执行任务之后呢，也一直在坚持在我们的载人航天战线上，那么在自己啊参与航天员的训练的同时，也逐步的转向了工程总体的技术管理工作，同时呢也参与了历次的重大任务的组织与实施，以及这个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关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已经停航了，那么可能大家在媒体上也见到过。和第一批的航天员在去年10月份停航。目前呢，我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位一线技术掌舵人，主要从事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组织、新型载荷试验、发射场质量控制等工作。
3: 我叫贺鹏举，是一位驻守在我们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我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在呢是我们测试发射技术总体负责人。从神舟12号开始我参加了后续所有的载人发射任务。去年下半年我也带领我们发射团队圆满完成了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我的工作的话是围绕着效益和质量展开的。在这个方面主要就是把住发射场放飞发射的最后一道关口，确保呢我们每次任务过程顺利，结果圆满。因为发射场的这个效益和质量是关乎我们航天员安全的最根本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个人从事这项工作我也是受到了前辈的这个启发。我们载人航天，我很遗憾没有参加前面的这个任务的执行，我是后来在中间才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整个过程中我坚持的一直是人命关天这个原则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放过任何隐患，做好我们的工作。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今年是他走上航天长征路的10个年头。
4: 我叫杜昌帅，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大概10年前也就是咱们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开始参与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系统的工作，开始了我作为一名青年航天人的长征路。那么10年前呢，我们主要是从事于空间应用系统任务规划、总体设计及应用载荷研制工作。简单来讲的话，我就是对各类科学实验全方位的插上翅膀，然后托举上天的一名工程师。我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份特殊的一个照片。

0: 这是我们中国航天小鼠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实验场景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只小鼠正在我们的实验单元里边在漂浮的移动。这是我们一年前我们团队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空间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验项目，那么也是成功将四只小鼠成功送入到咱们中国空间站，经过14天的在轨驻留之后安全返回到地面。那么从小鼠的上天到回家，那么每一个细节都要精细化的设计并反复验证。这里边在小鼠上行之前，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地面适应训练方案，来筛选出最优质最适合的小鼠。那么在轨期间的话，他们住在为小鼠量身定制的太空小家里，温湿度可以自动调控，光照周期可以模拟地球的昼夜。另外他们吃的每一颗鼠粮也经过特殊的配方设计，确保他们的营养精确保证到位。小鼠下行之后啊，我们地面的科研人员迅速启动全方位的监测研究和照顾。一个月之后，我们有一只怀孕的雌鼠成功的分娩，产下了9只幼鼠。当前我们的母鼠哺育行为正常，幼鼠的活力也比较良好。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于发展阶段，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那么今年也是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个人也经过了10年的航天长征路，也将我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培养成了一名型号总体的主任设计师。那么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1: 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杨利伟说，34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2: 从工程本身来讲，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应该说得到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那么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那么从航天员本身来讲，因为我作为航天员应该说从这方面可能体会会更深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那么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这个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3室1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边吃的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因为是一个人在返回舱里面没有进到轨道舱，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还不能加热实际上有这个功能。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我们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3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我们的这个火星这个探测到我们的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变化日新月异。
1: 杨利伟说，中国航天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航天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
2: 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 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啊，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啊也献出了很多，献出了他们生命，所以这就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同时作为航天也是一样，当航天员去面临着火箭腾飞的时候啊，大家看到了航天员的淡定。为什么？我讲到921，讲到了我们当时入队的时候，当我们在国旗下宣誓，把我们的名字很庄严地签到国旗上的时候，我想这一刻选择的不是职业，选择的是使命，是担当啊，是责任。所以呢，这个几代航天人这种不懈的努力，才会啊让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啊有这么优异的表现啊，一次次的突破啊。所以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对于中国航天人的长征精神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那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就是我们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啊，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我们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宋继先啊，带领这个帅部啊，到了大漠戈壁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然后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批批的英雄航天员是搭乘着我们的神舟飞船从这里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延续。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我们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的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这个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我们这个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作为中国飞天第一人，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面对未知的风险和从零到一的挑战，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是什么？杨立伟介绍说，
2: 作为亲历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一名航天员，应该说我深刻的知道第一次意味着什么他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未知，以及我们很多技术的突破。那么第一次飞行，我的第一次飞行解决的是天地往返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前一段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也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州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 在起飞返

0: 回到这个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啊，然后乘飞船返回。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啊，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法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大家可能也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神舟二十号舷窗这个这被这个微尘打了一块打了一块，我们马上地面启动应急发射了新的飞船去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的生命安全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工程和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1: 在杨利伟看来，作为航天员需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航天员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风险，这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判断和处置。另外，需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判断决策的能力。他回忆说
0: 这么这个让我也回想起当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未知我曾经这个和很多同志在开玩笑，我说地面打一个雷一个闪电反到我这个太阳能翻板到我的飞船里边的时候，都会让我满头冒汗因为不知道哪儿来的光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飞到38万公里以外到一个地外星体着陆的时候，当我们去面临很多未知的时候，或者想象不到的时候，航天应该具备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航天员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将来会面对的一些风险。如果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我想对我的同行我有同行们，首先要让他们能够知敬畏。为什么要敬畏我们的太空，敬畏我们的科技，敬畏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航天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航天员能够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特别是要相信中国载人航天几十年以来所积累出来的我们的工程的力量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任务。那么当然在这里也希望这个同时也祝福他们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会给他们带去一份祝福。
1: 那么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还有哪些精彩和感人的事迹？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五号夜间至八号，海南岛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自五号夜间至六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后三天，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6度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4到11度，上海晴，23到15度，天津晴，25到13度，合肥晴，25到11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0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10月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方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分支马吉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图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萨雷亚当天还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当地时间5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令他们非常失望。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的女性。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获已全部遇难。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号5时29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喷发柱高度约900米。目前，塞梅鲁火山维持三级警戒级别，有关部门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及峰顶周边5公里范围内活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回来，我是葛鹏。今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创建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曾经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14: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点01分，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一下子呢，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3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结果呢，我们就后来到了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历经就是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这551天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乙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 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所以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一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啊，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这个大型成为世界上一流火箭的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以及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应该说这是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对杨利伟来说，他航天生涯中的那些难忘的经历都与飞天有关。
0: 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啊，每每去回想这个啊，我们参加选拔、参加训练到执行任务啊，就每一个时期、每一分每一秒，应该对我来讲都非常难忘。所以呢，这个说到任务，那么我就想起啊几个过程。那一个是在整个的任务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很多的未知，刚才讲到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困难啊，比如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火箭啊发射上升的时候，遇到了共振啊，在那一刻，我以为那一刻我要牺牲了，这个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我身体就是不行了。那么后来也有很多人问说，这个当你去面对这个时候害怕没有？实际上后来我讲，我说这个时候来不及害怕啊。作为一个航天员啊，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我们的航天大队啊，进入大队的时候，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像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想，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啊，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啊，是因为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讲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在啊催发着我们，所以当我们去面临这种风险的时候，能够从容的去面对，啊，我想这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那当然，当我们去进入到太空当中后，当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啊，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啊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那么这一刻，啊，我被眼前的景象啊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的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啊从媒体上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啊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
1: 杨利伟说，在执行飞天任务过程当中，当在太空中亲眼见到祖国的壮观和美丽时，他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啊，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描述一个中国人的这一刻的这种骄傲和自豪。我写完之后，我记得我把这个啊日志放到了我们的一个摄像头前面啊，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跟我一起来分享，啊，但是非常遗憾，后来我回来问很多人说没看清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啊，为了这件事情啊，我们飞船返回来之后啊，我去到了飞船里边，我想把这个日子拿走，后来我们工作人员说不行啊，这个你已经不是你的了，啊，你不能拿走了。后来我们让我们摄像师啊拍了几张照片，我记得还在杂志上发表过。大家现在感兴趣可以到国博，我这个工作日志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一刻啊，我们享受的是什么？是祖国的强大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骄傲和自豪。啊，当我去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啊，我记得当舱门打开啊，实际上啊，我后来讲，我说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啊，所以很多人啊在问我说，你出舱的时候怎么看着傻傻的？那说我说这个我飞行之前啊，这个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 所有的就是啊，我们的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献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献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

0: 所以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啊，给我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啊，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啊，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2025年，神舟20号飞船遭空间碎片撞击后，中国航天在短短20天内高效完成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应急发射。作为亲历者的贺鹏举感到，任务成功离不开三方面因素：总体的前瞻性设计、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贺鹏举说，
2: 在我们试验的现场，就是在发射场试验过程中，当出现了质量问题影响这个进度节点的时候，一时没有办法快速的完成定位有效处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娄山关和大字口。我们在这个时段就是前后方一般是联动工作的，我们各个系统的领导啊，专家，然后奔赴发射场现场组织研讨，或者就是视频会议的方式啊，然后大家开会开到凌晨。我们在这个研制场所的大后方也是搭建环境做复现实验也是彻夜无眠。那么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啊，实际上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我们永远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质量第一，不托底不放行，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航天也不回避问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1: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已有3年多时间，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与地面开展科学实验有哪些难题和挑战？建成3年多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未来我国空间科学的规划又是怎样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
3: 说到关于在太空开展实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有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

0: 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
1: 顾昌帅表示，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他和他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
0: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其实中国空间站也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的自己的空间实验室，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当前由我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的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后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今年5月，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并参与了香港研制天运相机的科研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表示，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领域有很多合作，未来会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啊非常的顺利啊，这个任务完成得也非常的好，我想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实际上这个香港和内地，也在载人航天上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啊，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啊，我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这是一个。第二个的，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啊，这里边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当时我们去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这个当时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我们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很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那作为将来来讲，我想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就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在这里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也发布了这个现在我们有2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已经在我们的航天中心进行训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和我们的航天一起在中国的空间站上进行飞行。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杜昌帅和贺鹏举作为青年和中年航天人的代表，便表达了对自己接好这一棒的期许。
0: 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在座的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
3: 我是中年代表之一，那么我肩负着，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啊，就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
1: 杨利伟和龙乐豪也深情寄予年轻一代和中国航天的未来。
2: 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那么就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那么去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也会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如果说想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一句话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4: 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你比如说重型运载火箭等等，还有呢这个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用AI 技术这个方向的发展将来我们还要开展，比如说亚轨道的这个飞行器的这个研制，将来呢也想办法让一般的老百姓都能体验10到15分钟左右的暂时的那个失重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1: 星辰大海，征途不止，未来中国航天将继续飞越苍穹，向宇宙更深处追寻，书写更多中国航天传奇。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 Watch Peter。 今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指出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孙磊表示，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此外，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地

0: 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国际滑冰联盟五号宣布，国际滑联主席金宰烈在冬季奥林匹克联合会于瑞士洛桑举行的最新一次会议上当选冬奥联主席。来自韩国的金宰烈今年年初首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六月在国际滑联大会上连任国际滑联主席。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任玉。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埃哈布·范迪从萨那发回的报道。
4: 随着多条战线上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冲突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产生更深远地区影响的担忧。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冲突降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1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

0: 阿里卜都挑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西北大学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外界就被胡塞武装围困的塔伊兹省提振士气，沙特联合也门政府军发起双线反攻。
2: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当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00次，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沿的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说呢，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
1: 持续升级。当地时间5号，总台报道员哈桑探访了此前一天遭空袭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座工厂，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随着军事局势再次升级，萨那经济再次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下。
0: 4号，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一座海绵和塑料工厂遭到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
3: 工厂厂主扎伊德：
4: 我们原来就有一家工厂，过去一直在运营，当时有40多名工人。2019年工厂遭到空袭，2025年重新开始经营，我们购买了新的机器和设备，并在这里建设厂房、安装设备，总共投入了150万美元。如今工厂在袭击中被完全摧毁。
0: 自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
5: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随着战火的不断逼近，当地民生面临重重困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五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
4: 就像你看到的这样，我们从早上6点就到这里排队了，所有人都对现状束手无策，这就是现在塔伊兹的日常。塔伊兹人的困境就这么持续着，谁能受得了呢？
0: 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6: 我们在抢燃料，我从凌晨4点就排队加气了，从4点就排队，只能加半罐。附近的道路被切断了，汽油供应也断了，没有汽油了。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发回的报道。
7: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今年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5: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将迎来整整3周年。1000多个日夜的战火不仅彻底撕裂了加沙地带，更把当地近万名癌症患者推向生死边缘。如今，加沙唯一的癌症专科医院巴勒斯坦土耳其友谊医院早已被毁，全加沙36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对这近万名癌症患者而言，他们不仅要与病魔缠斗，更要在断电、断药、交通瘫痪和极限求医路中挣扎。这场冲突正在把他们一步步拖入一场残酷的慢性死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8: 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营地里，紧挨着废墟的一顶简陋的尼龙塑料布帐篷，就是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一家人的全部世界。这里空间狭小，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地面没有任何铺垫，一张铺着破旧被褥的小床直接搭在沙地上。这里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甚至连公共卫生都无从谈起。 对于身患重病、免疫力极低的阿亚德来说，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说，
9: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

0: 到处都是老鼠等等，我们每天面对的最大难关就是开销。我是一个癌症患者，能去哪里工作，怎么工作，又该怎么筹措这一切。
1: 除了恶劣的居住环境，断电正直接切断拉米的生命线。他所依赖的化疗、注射液和药片必须在低温下保存，但在流离失所民众的营地里，没有一度电，更没有冰箱。为了不让这些高价买来的救命药失效，阿亚德只能被迫把药寄存在上有发电设备的私人药店里。
2: 我面临着药物冷藏的极大难题，因为住在帐篷里没有冰箱，我不得不把注射液和药片存放在外面的药店里。为了给药物找一个能冷藏的地方，我饱受折磨，药就只能这样保存在那里，我只能每隔三天过去注射一次。
1: 而对这个因战火和疾病交织而精疲力竭的家庭来说，如今求医问药之路更成了一道天堑。战前花一两元钱就能坐车到达西法医院，如今交通彻底瘫痪，绝大多数药店被毁，拉米·阿亚德的儿子穆罕默德·阿亚德不得不冒着硝烟穿过废墟步行数公里为父亲寻药。穆罕默德·阿亚德说，
3: 如今当你需要任何药物而在医院找不到时，你就不得不前往外面的药店购买，而由于我们所处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许多药物我们根本无力购买。同时当我们想去任何一家药店时，会发现加沙地带的大多数药店和主要的医院都已被摧毁。当我想去药店时，不得不步行极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并买到药物。经济拮据、交通瘫痪以及医院缺药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目前当我们想要筹措任何物资时，都远比战前要困难得多。战前我们去药店买药价格很正常，而如今药店里的药价早已翻了很多倍。
1: 拉米·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万名癌症患者的缩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9月底，加沙的癌症治疗服务存在危及生命的巨大缺口，化疗和放疗物资严重短缺。夜幕低垂，拉米·阿亚德吃力地从低矮的帐篷中走出，向着远方长久地眺望。在布满废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他看不到冲突结束、重建开始的希望，只有零星的行人和残存的车辆在暮色中穿行。在冲突即将跨入三周年的节点，成千上万名加沙癌症患者仍在原地苦苦等待。在帐篷与医院之间，这条布满瓦砾的求医之路正一步步把他们推向无声而残酷的慢性死亡。
4: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来听详细报道。
5: 易普索民意与社会研究部总监史蒂芬·祖姆斯蒂格认为，受参议员总体数量影响，党团影响力存在局限。
6: 当拥有至少10名议员时，就可以成立一个政治党团，也就是参议院党团。这一点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能够让你在参议院获得一些制度上的优势，例如在议会发言时可以获得更多发言时间，还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质询。但是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法国共有300多名参议员。
7: 法国定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6: 选民对勒庞的期待将集中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国民联盟成立以来取得成功的基础，就是移民问题，也就是立即停止非法移民并建立一种国民优先的制度，也就是说某些权利、某些机会以及某些社会福利应当优先提供给法国人，而不一定提供给外国人。
7: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8: 五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来听详细报道。
1: 五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到场，抗议美军暴行，反对日美地位协定。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沙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2: 事实上，在日本的政策之下，冲绳承担着过重的美军基地负担，存在基地，存在美军，与这种潜在的暴力威胁相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美军人员屡屡实施犯罪，这一现实不断暴露在人们面前，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不再发生。
1: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日美地位协定事实上是放任美军人员在日本实施犯罪。
3: 到底已经说过多少次要严肃军纪了？根据日美地位协定，日本警方无法直接控制美军人员，因此要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推进起诉，在程序上都非常困难。过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军士兵只要逃进美军基地之后就会返回美国，如果被判缓刑也会就这样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是不是可以说日美地位协定一直放任这些犯罪？根据施暴者是日本人还是美军士兵，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方式完全不同，施暴者受到的惩罚也完全不同。这样下去，犯罪不断发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制度。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发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对于日本政府没能采取实质性措施表示失望。
4: 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事情，过去已经有很多冲绳女性遭受性暴力，也有很多人丧生，这一次真的让人感到非常悲痛，所以我认为日本必须切实向美军提出抗议，而且只要基地不消失，这样的事件就不会消失，因此日本政府应向美国明确提出取消基地的要求，这非常重要。
5: 我觉得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最大的问题还是存在基地，美军实施性暴力犯罪，侵犯当地居民的人权，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认为日本政府更应该认真明确地向美国表达立场，毕竟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权利本来就是日本政府的职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这一职责。
6: 同じことをもう繰り返しているので、
7: 同样的事情已经反复发生这么多次了。日本政府方面以及冲绳县知事对此事的应对，让我看不到他们有改善的意愿。
6: 一番思うところですね。はい。
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五号夜间至八号，海南岛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自五号夜间至六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后三天，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四到六度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4到11度，上海晴，23到15度，天津晴，25到13度，合肥晴，25到11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0度。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在里一起进步。
1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月五号在联大第六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他说，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为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孙磊表示，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共同推进国际反恐事业，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状态。据悉，飞行器也有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五号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五号宣布委任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达恩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今年五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三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 澳大利亚国防部6号发表声明说，澳陆军一名士兵5号在位于北领地的陆军芒特班迪训练区参加训练时死亡，另有5名士兵受伤。澳国防部没有公布事件的具体经过，也没有披露伤者伤势等信息。此外，据当地媒体报道，北领地紧急服务部门5号下午接报称，训练区内发生一起车辆事故。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的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没有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暂停执行部分针对红染柴油的联邦限制，允许通常仅限非公路用途的免税柴油用于公路运输。特朗普称此举旨在降低成本。红染柴油是一种添加了红色染料的普通柴油，燃料成分几乎与公路柴油完全相同，只是加了染料作为税务执法标记，主要用于区分免税的非道路用途燃料与需要缴税的公路用燃料。
2: 聆听天下大事。
21: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2: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23: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2: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2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5: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26: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7: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9: 大家好，我是任玉。
2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9: 5号，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发回的报道。
30: 集会参加者在现场高举标语牌，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部署远程导弹等一系列危险政策。
31: ますます、もう戦時国会であるし、
32: 这次国会越来越呈现出战时国会的特点。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压制体制，经济、劳动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都要实行国家控制和镇压，朝着战争方向制造战时局势，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高市内阁以及国会审议的目的。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军备，试图建立相应的产业基础，使自卫队具备能够持续作战1至5年的能力。这些事情都已经在推进了。此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为核武装和核共享打开道路，还有在学校教育中向孩子们教授所谓的国防教育，并试图像过去一样把他们教育成军国少年、军国少女。过去日本曾经侵略亚洲，而现在正试图明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重新走下去，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31: 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を分かっていない人が
32: 我真的觉得现在从事政治的都是不了解民众生活的人。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再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

0: 冲绳部署导弹之类的事情，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1: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
2: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我坚决反对，希望高市赶紧辞去首相一职。
3: 对于高市政权谋求修改宪法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宪法第九条所体现的和平理念。
4: 今までね、やっぱり憲法九条を守りながら、
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维护宪法第九条，但是高市早苗完全没有理解这一点，却声称现在到了修改宪法的时候，并试图推动修宪。战后八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宪法第九条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向世界传递这一信息。现在更应该向世界传递宪法第九条所蕴含的和平理念。我认为高市政权完全无视了这种理念，也无视了国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
7: 我现在只有恐惧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希望日本能够保持和平，也希望日本不要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而是通过认真对话来建立关系。但对于高市政权，我看到的是通过购买武器推动军事化，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对于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非常恐惧。
8: 来关注俄乌冲突。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0: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称，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在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

0: 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1: 战况方面，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我们再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2: 当地时间10月5号，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据埃菲社5号报道，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已签署内阁会议批准的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法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西班牙联合政府由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党两大左翼政治力量组成，执政联盟在众议院中席位不足一半，施政面临重重阻碍。有分析认为，上周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在众议院遭到否决，成为了大选提前举行的直接导火索。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说，
4: 在正式向国家元首通报相关情况后，我决定于今天上午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宣布解散议会，于11月29号举行大选，这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西班牙人民，你们需要决定，希望自己和西班牙在当下的全球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你们是想追随那股极右翼浪潮，一旦极右翼上台执政就会带来社会倒退，还是希望西班牙继续作为一个开放、社会公正、肩负环境责任的堡垒？你们是希望国家开倒车还是继续前进？你们是想要一个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还是更想将国家治理大权交到极右翼联盟手中？
3: 自桑切斯领导的少数派联合政府2023年上台执政以来，一系列法案在议会闯关一直举步维艰。10月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了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知情人士透露，住房法令在议会遭遇挫折后，内阁大臣以及政府、工人、社会党其他高层官员均认为，将原定于202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是最佳策略。不过，民调显示，数月来，执政党工人、社会党支持率持续落后于人民党，而人民党与呼声党相加的支持率足以组建联合政府。
1: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触及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

0: 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八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2: 当地时间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3: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0: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近日，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的报道。
5: 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博茨瓦纳首席大法官凯特·海洛崔、代理外交部长、总统府国防和安全部长莫埃蒂·莫瓦萨以及博茨瓦纳党政军各界代表，各国驻博茨瓦纳外交使节、当地社会各界人士共约450人出席招待会。范勇大使在致辞中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他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良好，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稳定性。中方愿同博茨瓦纳携手共进，深化互利共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持续推动中博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莫埃蒂·莫瓦萨代表博茨瓦纳政府致辞，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感谢中方长期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向博茨瓦纳提供支持。莫瓦萨表示，中国始终是博茨瓦纳坚定的朋友和可靠的发展伙伴，博方愿同中方持续夯实政治互信，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招待会现场气氛热烈友好，与会嘉宾共同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对中博双方关系未来发展表达美好期许。
2: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
7: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6: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俄罗斯游客阿丽娜说，
8: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6: 英国游客福托普洛斯表示，
9: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12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6: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
6: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1: 也门战火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宣布夺回战略要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集体防御。专家认为，也门冲突或进入关键阶段。
6: 美军将所有轰炸机撤出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分析人士认为，释放出多重地缘政治信号。
21: 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等相关动向。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对日本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
6: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多家媒体认为，事件暴露出涉事国家多重航空安全漏洞。
21: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分析人士称，欧洲经济增长面临三重风险。
6: 体育方面，中国金花郑钦文重返中网女单16强，德约科维奇戏剧性晋级，挺进男单决赛。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

0: 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1: 对于当前局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认为，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他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2: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3: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1: 对此，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为解救被胡塞武装围困的塔伊兹省提振士气，沙特联合也门政府军发起双线反攻。不过，从短期战况来看，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仍难度较大。
4: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的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说呢，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3: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当天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3轮军事行动，同时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
1: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作答辩发言，指出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 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孙磊表示，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 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信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想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据报道，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已签署内阁会议批准的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法律。
0: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对苏丹境内持续发生的武装暴力、民众流离失所、人数上升以及粮食安全持续恶化的现状深感震惊。 近期，苏丹多个地区接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不仅造成平民伤亡，也严重干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开展。
0: 尼加拉瓜联合总统穆里略5号在首都马纳瓜的电视讲话中说，尼方决定退出中美洲议会，并已于3号正式向中美洲议会领导机构发出相关通知。

0: 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无障碍环境，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

0: 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当地时间10月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媒体表示，美国军方出于高度谨慎， 决定将B-1轰炸机从英国的基地撤出。
2: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
1: 此前，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那么，美军仓促从该基地撤走全部轰炸机，是否与此有关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3: 坐落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的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数十年来对中东执行军事任务的核心前沿据点。伊拉克战争今年美以伊冲突期间均承担关键作战支撑任务，美以伊战事高峰期该基地曾部署20多架B-1、B-52轰炸机，战事缓和后仍留存12架B-1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也曾从该基地起飞战机空袭伊朗。 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一恐袭阴谋被普遍视作美军轰炸机撤离的核心诱因。 据一名美国官员4号对媒体透露的情况，尽管过去3周费尔福德基地周边频频出现类似的威胁警告， 但过去24小时内获得的新信息细节令威胁的紧迫感急剧上升， 成为美军仓促撤军的直接诱因，也体现出美方对该基地安全风险升级的高度重视。 英国反恐警方虽已逮捕6名涉事人员， 但均予以保释。
2: 反恐专家认为，暂无充分证据佐证恐袭嫌疑，这一处置结果引发美方质疑，暴露出美方对英国反恐安保能力的不信任。那么，此次美军轰炸机全员撤离英国经地，基地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会对美军的作战能力、美英关系乃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3: 从军事层面来看，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对伊朗实施空中打击的重要前沿支点，战机撤离后，美军本土轰炸机奔赴伊朗的单程飞行时间将增加约10小时，作战效率大幅降低，也侧面说明现阶段美国暂无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计划。尽管美国持续向中东增派兵力部署航母，且曾威胁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但当前美伊正通过斡旋方开展外交沟通，短期军事冲突风险较低。 从美英关系来看，此次撤军凸显了两国潜藏的信任裂痕。英国同意美军使用本土基地对伊作战本就极具争议，60%英国民众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英国政府也是迫于被动妥协，始终不愿直接参与对伊打击及相关护航任务。此前，伊朗已明确将所有用于攻击本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列为合法打击目标，费尔福德基地因此让英国本土被动卷入冲突，背负报复的风险。 整体而言，此次美军仓促撤离事件充分印证海外美军基地已逐渐从战略资产转变为驻在国的安全风险与负担。不过，美方也预留了回旋空间，待基地安全风险缓解，对伊军事决策调整后，轰炸机可快速重返部署。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节奏最终仍取决于美方顶层战略决策。
1: 5号，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 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总台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发回的报道。
4: 集会参加者在现场高举标语牌，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部署远程导弹等一系列危险政策。这次国会越来越呈现出战时国会的特点，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压制体制， 经济、劳动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都要实行国家控制和镇压，朝着战争方向制造战时局势，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高市内阁以及国会审议的目的。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 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军备，试图建立相应的产业基础，使自卫队具备能够持续作战一至五年的能力。这些事情都已经在推进了。此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为核武装和核共享打开道路，还有在学校教育中向孩子们教授所谓的 国防教育，并试图像过去一样把他们教育成军国少年、军国少女。过去日本曾经侵略亚洲，而现在正试图明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重新走下去，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を分かっていない人が。 我真的觉得现在从事政治的都是不了解民众生活的人，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再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的事情，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
5: 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我坚决反对，希望高市赶紧辞去首相一职。
2: 对于高市政权谋求修改宪法的动作， 集会参加者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宪法第九条所体现的和平理念。
6: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维护宪法第九条，但是高市早苗完全没有理解这一点，却声称现在到了修改宪法的时候，并试图推动修宪。战后八十年来， 我们一直认为宪法第九条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向世界传递这一信息。现在更应该向世界传递宪法第九条所蕴含的和平理念。我认为高市政权完全无视了这种理念，也无视了国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现在只有恐惧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希望日本能够保持和平，也希望日本不要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 而是通过认真对话来建立关系。但对于高市政权，我看到的是通过购买武器推动军事化，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对于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非常恐惧。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本对俄新制裁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5: 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表示，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决定，而是一味地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扎哈罗娃说，日本的不友好举动将招致回应，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重点针对日本关切的领域。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累计排放量超18万吨。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

0: 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8: 你好星辰。
7: 国庆假期快要收尾了，很多朋友也是开始要陆续返程，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请介绍一下。
8: 好的，那目前我国大范围的晴朗好天气已经上线，假期最后两天是非常有利于大家返程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气也普遍比较干燥，尤其是到了午后，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会不到30%，甚至不足20%，容易口干舌燥，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那未来比较有限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岛一处，在新疆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新疆会出现降水降温，尤其是北部和南疆西部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天气，高海拔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中到大雪或雨夹雪。而在西南，从云南、西藏到四川一带也会多降水，高海拔地区也会出现雨雪向态的转换，总体来说降水的强度不算大。那未来雨势最强的地区是在海南岛，因为冷空气的东风回流叠加地形抬升的影响，今后三天海南岛降水会逐步增强。今天海南岛普遍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雨势还会进一步增强，海南岛中东部将普遍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那从常年的情况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到10月是一年当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尤其是万宁十月的降雨量和降雨日数都是全年之最。那今后三天万宁、琼海、屯昌的雨会越下越大，当地的朋友还要多加注意出行安全。星辰，
7: 那么最近天气变冷的很快，未来冷空气活动还会多吗？
8: 最近天气变冷很快，是因为前后两股冷空气的接连影响。那未来七天，在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都是比较弱的，所以我国未来大部地区的气温会企稳回升，普遍处在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水平。那今天开始，南方大部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从华北到华南，日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步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有些地方午后甚至会感觉有一些热，比如河北南部以及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回升到30度以上。好在目前湿度普遍比较低，没有明显的闷热感了。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白天温暖，但是早晚的辐射降温也很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要注意加强保暖，可以洋葱式穿衣来应对昼夜温差。清晨，
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7: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也门战火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宣布夺回战略要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集体防御，专家认为也门冲突或进入关键阶段。
7: 美军将所有轰炸机撤出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分析人士认为释放出多重地缘政治信号。
10: 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被捕等相关动向，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对日本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多家媒体认为事件暴露出涉事国家多重航空安全漏洞。
10: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来的低点，分析师称欧洲经济增长面临三重风险。近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当地时间10月5号，据以色列消息是透露，该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1: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目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但以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尚未作出定论。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应乙方请求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不过，相关内容未得到以色列及阿联酋官方证实。
7: 在这起事件当中，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这架航班的机长与机上相关人员及时处置，成功稳住飞机，避免空难发生。但是该事件当中，阿曼、阿联酋和以色列三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层层失守，暴露出多重航空安全漏洞，引发外界的广泛担忧。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12: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4号报道称，阿曼方面曾核查过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的网络浏览记录，认为他持有激进观点，不宜继续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担任飞行员。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文职岗位，但阿曼方面并未向更广范围通报这一情况，为后续安全事件埋下隐患。哈马米2025年初从阿曼航空离职，于2026年2月入职迪拜航空。而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并未向阿曼方面核实其过往从业经历，据称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以色列本是可以阻止事件发生的最后一道关卡，由于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按规定阿曼籍飞行员被禁止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哈马米本应直接被拦下来。报道指出，三个国家的有关部门人员审查工作严重缺位，权限错失预警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嫌疑人被爆出持有极端主义观点，且此前已经遭到解雇。这一情况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航空业背景审查机制是否可靠。据了解，针对机组人员背景审查，目前并不存在国际统一标准。专家称，飞行员执照以及机场安全通行权限均由各个国家自行管理，不同国家执行的监管规则各不相同。
10: 该事件中，相关国家接连措施防范关口，让外界愈发意识到航空业多个环节都出现严重的安保漏洞。我们继续来听杜慧琴的报道。
12: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阿曼当时出于安全顾虑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阿联酋方面很有可能就会收到相关风险预警。迪拜航空的招聘流程也引发质疑。据介绍，迪拜航空成立于2009年，大力招聘飞行员，支撑自身业务的快速扩张。在全球飞行员人才缺口巨大的背景下，迪拜航空去年甚至开设零基础飞行员培训项目，自建飞行训练中心。 航空专家、前飞行员阿拉斯泰尔·罗森施因称，这名涉事飞行员此前因极端思想问题被阿曼航空辞退，不清楚他如何顺利通过新岗位的背调与推荐信核验。知情人士还指出，针对哈马米极端思想的相关隐患，本应在海湾地区范围内予以通报。以色列方面本也应知晓哈马米出现在驾驶舱这一风险，但以色列监管体系出现权责漏洞。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提前提交入境旅客以及机组人员名单，而负责海关业务的以色列税务局证实，迪拜航空确实提交了事发航班的机组人员与旅客清单，但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以无对应权限、无专业情报能力为由，并未开展机组人员背景审查，仅依赖迪拜航空的书面自查承诺。
7: 多家媒体认为，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航空公司面临的困境，既要防范意外险情与人为制造的紧急事件，又要应对来自机舱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类安全威胁。我们继续来听杜慧琴的报道。
12: 对于航空业暴露出的流程问题，航空专家、前飞行员罗森施因表示，他很清楚责任究竟该归于谁，责任在于政府、航空公司以及情报安全部门。毕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开展调查或是传递相关风险信息。在权责划分上，多国监管也存在明显漏洞。安保专家表示，考虑到阿联酋与以色列所具备的监控和情报能力，以及该航线本身显而易见的安全风险，依然出现此次疏漏，显示出情况十分严重。分析认为，在识别并阻止威胁方面，情报部门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安全风险管理咨询公司鱼鹰飞行解决方案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情报官马修·伯里表示，倘若这是一起蓄谋的恐怖袭击，早在机场安检环节可能出现疏漏之前，情报层面就已经接连出现了多层失误。
1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的最后一周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地区原油日出口量在9月24号以及9月27号至29号期间，处在每天1950万桶至2250万桶之间。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一年，也就是2025年3月至今年2月，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为日均1800万桶。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原油出口的七天移动平均值为每天1850万桶，其中包括经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道的运输，以及来自各原油出口终端和在阿曼湾进行的船对船转运。虽然中东原油出口量有所回升，叠加七国集团近日宣布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供给压力。但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4号宣布维持11月产量不变，加之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多种因素继续对原油供给形成约束。有部分市场人士对成品油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高盛亚太区自然资源研究联合主管尼克尔·班达里说，
13: 即使当前的地区冲突马上就缓和下来，我们仍认为今年年底前全球成品油库存仍将处于历史低位，并且这一低库存态势将延续至明年，这其中已经包括战略石油储备，也包括各国储备的成品油。
7: 与此同时，本就偏低的成品油库存水平还将面临需求增长带来的进一步压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国际能源署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都上调了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预计明年石油日均需求较今年将增加超200万桶。分析认为，如果明年石油需求出现反弹，全球炼油系统的开工率将不得不提升至过去20年来从未见过的高位。而炼厂设备的条件决定了这种长期超高负荷运行状态很难维持。尼克尔·班达里说，
13: 今年，美国炼油设施已经在全力运转，努力生产更多成品油，但此前推迟的维护明年必须进行，因此明年成品油裂解价差可能会继续上涨，或至少维持在高位。
7: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五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五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五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触及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0: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师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来听详细报道。
14: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7: 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特里格拉夫峰曾是享誉欧洲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山峰上留存的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如今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已经大幅消融，山巅之上仅剩下几处零星的残冰。科研人员发出预警，这座冰川大概率将在近期彻底消失。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自1946年以来，科研人员便持续对特里格拉夫冰川开展追踪监测。资料显示，该冰川当年的覆盖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而近些年，这座冰川早已丧失基本功能，不再有新冰体流动补给，名存实亡。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表示，
16: 此前这里共分布两处古冰川，过去十年间我们持续观测到这里只剩下纹丝不动的冰块，这些冰块不再移动，也不会形成冰川裂缝，因此从科学定义上来说，它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川，只是当时冰层尚未完全消融。但如今所有迹象都证实，冰川最后的零星残冰会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彻底消失。
15: 受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影响，特里格拉夫冰川所在区域去年冬季降雪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且积雪消融时间异常提前，导致残存冰体长时间暴露在夏季高温环境中，消融速度大幅加快。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说，
16: 气温攀升是冰川消亡的核心原因。基于我们150年来的完整可靠观测数据，每年5至10月的冰雪消融季，平均气温已多次刷新历史极值。持续的气候变暖带来了致命影响，即便是背阴，具有遮蔽条件的优越地形，也无法延缓这些原生冰川的消亡进程。
15: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境内的冰川普遍持续萎缩。斯洛文尼亚冰川的彻底消失并非个例，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生态与农业影响。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认为，
16: 这片冰川留存的微量水源至关重要，在干旱年份更是关键的应急补给，如今我们将彻底失去这份珍贵的水资源。放到斯洛文尼亚萨瓦河流域的整个水系格局下，问题就更为严峻了。以莫尔河、德拉瓦河为例，这两条河流的水源很大程度依赖于邻国奥地利的冰川融水补给。预测显示，未来数十年内，奥地利绝大多数冰川都会消融，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本世纪末当地冰川或将近乎全部消亡，届时莫尔河、德拉瓦河的径流量将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德拉瓦平原、普图伊原野以及莫尔地区部分片区的农田灌溉。
1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出游热度居高不下，据交通运输部此前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5号的报道关注了今年中国的国庆假期。报道说，中国各地城市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庆节举办文化节、体育赛事、集市等活动，这使得国庆假期更加丰富多彩。来听详细报道。
17: 报道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北京正依托国庆节的特殊时间节点，将城市文化旅游、市民公共休闲、金秋季节性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兼具仪式感与休闲感的假日文旅体验。与此同时，上海打造了中国最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活动日程之一，融合了文化、体育、美食、夜生活、历史遗迹和大型娱乐活动。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在国庆期间将公园作为主要的文化娱乐场所，这一总体策略体现了深圳对公共空间的重视。与其将假日活动集中在需要购票的景点内，不如鼓励居民和游客在城市绿地体验演出、体育和文化活动。报道还认为，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景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西安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今年假期，西安各大博物馆延长了开放时间，以适应超高的游客需求。报道称，体育和音乐在国庆假期期间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各个城市都在努力吸引年轻观众，并使假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如今，许多游客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参观古迹和博物馆，他们越来越渴望欣赏音乐会、观看体育赛事、品尝美食、体验夜生活以及获得沉浸式体验。
7: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10月5号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正赛第6个比赛日的较量，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2-1力克来自捷克的赛会18号种子布兹科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单16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8: 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速度很快，开局就破发成功，获得领先。但布兹科娃作风顽强，底线扎实，擅长多拍较量。他利用郑钦文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反破成功，并将第一盘拖进了抢七局。而在抢七局里，郑钦文充分发挥了主动进攻的优势，以7-3的较大分差拿下。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进一步下滑，整盘比赛的一发成功率只有 44%， 而布兹科娃多次破发成功，将总比分扳成了1-1平。进入决胜盘，郑钦文展现出本赛季三盘女王的气势，开始更多的尝试主动改变击球节奏，在底线对抗里采取了切放短球等方式扰乱对手的攻防。同时，当比赛来到盘末时，他的进攻状态也明显提升，最终抓住对手发球局的关键机会破发成功，并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郑钦文说，
19: 首先我觉得布斯科娃她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非收获性失误和收获性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18: 上一轮比赛，郑钦文发出了13个 S 球，本场他又打出了11个 S 球，全场的一发成功率也稳定在 60% 左右，发球状态明显改善。而下一轮，郑钦文就将对阵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尽管对手的世界排名从未闯进过前100位，但在本届赛事最大黑马的光环加持下，也不可小觑。谈到自己的发球与下轮对手，郑钦文说，
19: 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18: 当天晚些时候，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遭遇到了赛会三号种子美国名将高福的考验。面对两度大满贯冠军，孙欣然表现得毫不怯场，充分发挥了自己分点精确、战术思路清晰的特点。第一盘与高福打得非常接近，但他毕竟还是青少年球员，经验和力量仍是短板。而高福随着比赛的推进，逐渐掌握了主动，最终2-0获胜。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节目组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新入关键 ：Tea industry，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2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 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

0: 弟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这一警告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六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0，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另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尼加拉瓜联合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五号表示，尼方决定退出中美洲议会。穆里略当天在首都马纳瓜的电视讲话中说，尼方已于3号正式向中美洲议会领导机构发出相关通知。他表示，尼方认为该组织未能履行其既定目标和职能，也未能为整个地区各国家庭带来应有福祉。中美洲议会4号曾发表声明回应尼方可能退出该组织的消息。声明说，该机构正评估尼方有关通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开展相应的法律、政治和外交评估。据以色列媒体五号的报道，英国已经警告以色列，若以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报道称，这一警告标志着英国和以色列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

0: 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远哥。
6: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这期共享共创在中国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的外国人数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77.7%。但是比来了多少人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另一个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不只是来旅行，而是来工作生活，甚至是定居。那么新华社近期就发布了一篇专题报道，把这种吸引力归纳为三个关键词：舒适、安全、未来感。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用自己的经历来跟我们聊一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选择留在中国。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啊，因为杰凯很快马上要搬回到英国去居住了。我想对你来说可能更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留在中国这么久？你来中国多少年了？因为我知道你当初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待这么久的，是吧？
6: 对，应该是我的第七年了吧，现在、差不多，对，第七年了。我觉得我来的时候我属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嘛，就是我毕业了，然后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工作的机会正好是在中国，我正好也学了中文，所以我已经会这个语言，我就觉得我去中国发展一下自己，体验一下在这个国家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也完全就是预测不到我到中国之后都会发展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嘛，可能变化也会很大，但是也没有想到就我会在这里待这么久，然后就是我后来就是会做成就是开始做自己的视频内容，然后也会在结婚，其实这些都是我完全预测不到在那个时候。其实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很多我在中国感觉也没有来，也没有时间体验到的，实在是太大了嘛。就我也已经算很幸运，就是能在这边。我之前查了一下，好像昨天看了，去过56座城市。
2: 哇！
6: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全面吧，
2: 比我去的都多。
6: 所以去了25，然后也50多座城市，我觉得也、也还可以，
2: 很值了是吧？
6: 对，然后也体验了就是中国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一些互联网的经验，我觉得也是、也让我比较惊讶，应该
2: 体验了很多工作是吧？
6: 对对，就一些像互联网的一些快速工作、我觉得也是让我就是张开眼睛看中国的一些虽然有一些就是可能对我来说中国比较难的点，但是我觉得也至少是跟你说的这些游客来中国的、说到这个未来感也非常的同意。
2: 小罗呢，小罗也有类似的故事，以前你说过来中国的时候本来只打算待一年，是不是？现在已经是第几年了？
7: 第九年刚过去了
2: 啊，那就马上进入第十年了。
7: 对对、我也是大学刚毕业，然后我感觉是有两个问题，对吧？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但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会吸引外国人来中国，对吧？
2: 对，
7: 因为我那时候我本来我就决定先来这边3个月看一看，然后我那时候办了一个旅游签证，我就看了一下，我正好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在南通他的一些本地朋友，然后我本来我有什么事情吸引我来这边，就是一种挑战性，就是我们一直觉得从西方跑到中国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决定。

0: 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中国发展我们有这个印象，以前现在慢慢在改变，但是我们以前觉得可能是最难的选择之一，因为语言冲突还有文化冲突什么的。
1: 对，
0: 但是我到了之后，我其实当然语言方面就是刚开始是特别难，但是我是这个事情吸引了我，就是我很喜欢有这个
1: 挑战，
0: 在一个对这个不同世界的感觉，我特别喜欢。我感觉我每天一直在学习那时候，但是我确实，我第一可能前六个月，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我以后会离开，就是可能最多会待一两年，我也有这个感觉，以前是我先到南通，我可能也会换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有不同的感受。我现在还在南通，九年后还是很开心。我感觉有什么事情会说服一个外国人留在中国，特别是年轻外国人，最大的我觉得是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机会，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在整个世界就是感觉竞争越来越厉害，那你必须就是看看就是你哪里的选择最多，然后我发现了就是特别是17年到了南通没有很多外国人，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的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的竞争也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所以我有机会自己去创造自己的机会，自己建自己的路，这个事情就特别吸引我留在这里。就是同时我是认识好多这边的朋友，还有很专业的专家，我感觉我很想学习他们这边的做法。我知道就是中国人很努力很会吃苦，但是我感觉是我小时候的童年缺少的一个能力，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其实我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个更平衡的人，如果我学会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工作，然后现在九年之后，我完全可以承认就是我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工作之类，我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不像一个外国人。我现在跟我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我们说工作的事情，就是我们状态关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到了中国。
1: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是哪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做生意或者工作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像个中国人？
0: 在西方我们下班之后我们不会接电话，我们不会回信息，我们在国外经常会有这个状态，是这不是我的工作呢，我就不干。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工作方面还是更团体，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做的不好，可能是我整个部门会受影响，是我的领导会受影响，不只是我一个人，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区别，就是我可能对工作变得更认真，更愿意多做一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这个行业是教育，我感觉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我特别羡慕，我希望我的国家也是这样。我感觉我们早已经在南非不这么看重教育，就是也有很多家庭对教育特别认真，对学校特别认真，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竞争不这么厉害，在国外我们人没有中国多，所以有很多家庭他们已经忘记了学习的这个
1: 重要性，
0: 这个重要性 是什么。然后我感觉就是在中国学了这边的历史，就是这六七十年的发展什么的，我感觉就是我的国家也可以学很多，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在这边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把我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就是不仅是自己的孩子，不仅是别的南非人别的中国人，就是教育方面我觉得就是可以学很多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开始习惯这边的生活，安全非常非常大，特别是对我们南非人来说，我们看到这边的孩子多自由，在外面不用担心到安全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们很难想到会去南非，就是跟一个孩子什么的，就每天在考虑孩子在哪里，孩子不可以一个人在外面骑自行车什么的，这个是很多南非人爱上的点，在中国安全。然后我最喜欢的单词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就是方便，就是我们习惯了这边的流程，就是从付电费到租房子到下单点外卖什么的，我们会去自己的国家，我们感觉哎呀好累，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费这么多力气去完成，所以习惯了这边，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工作，是很难离开中国的这个生活质量。不是说明中国是完美的地方，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感觉 我现在很难离开我的对象，我的朋友，我的工作，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我未来在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一直感觉就是每次我们要招聘找新的老师来这边干活，我一直问他们就是你的目的来中国是什么，然后有三种人，一般他们说我就是想来玩，我感觉这些人他们应该最多只会来一年，因为玩好了他们就走，然后他们不想好好学习普通话，我感觉如果不会学普通话没办法融入到这边的社会。第二种人他是想来这边赚钱，这边的工资可能比他们自己的国家好，这些人他们一般会待两三年，有的人他们会爱上这里，但是一般他们的目的是赚钱，在自己的国家买房子开公司然后回去。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就说我想感受一下就是中国，我想学习。然后我发现大部分人如果他们是在国内学习普通话，他们离不开，完全离不开，因为他们就是通过学习，就是通过交朋友，通过交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小一点的城市，我感觉是特别难离开。我现在看南通就像我自己的第二个家乡，很难走。
1: 我完全被你的故事吸引，我觉得小罗的故事太迷人了。本来是异乡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土地，然后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这里遇到水，遇到土壤，遇到阳光，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小树，在这里拥有了你的整个的人生。哇，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好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另外小罗也提到这个安全，杰凯也提到未来感。那除了这个两个词之外，在媒体的报道里面总结中国的吸引力还有一个舒适。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舒适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是吧？不同的地方人们总会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理由或者说方式，对吗？你们觉得中国的舒适跟你们家乡的让你们觉得舒适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12: 整体来说，如果是说方便，那肯定是很少能有地方跟中国来比。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很幸运，就是从小就在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座城市长大，可能在中国都不能说城市吧，不到20万人口的一个小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孤城对我来说它一直是非常有魅力。其实能愿意离开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那座城市有那么的美，有那么的棒。我觉得真的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说服我们离开中国，但是就因为
1: 除了自己的家乡，是不是？
12: 对，但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我的家乡，肯定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嘛。但是就是说，这座城市它本身那么漂亮，那么小，那么方便走出来，就是溜达见到朋友们。再加上我小时候的朋友们，我的家人，我的亲哥哥，我的亲戚都也在那边生活。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两方面的才能说服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因为我也见过很多英国人，我跟他们说我决定回英国，他们看我好像我是一个疯子一样，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想回英国呀，这好像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英国没有任何地方是能跟中国比现在。然后后来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就他们就说一些可能生活没有那么舒服的地方，或者他们小时候长大他感觉不到这一家乡的美丽。我就能懂，就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乡没有这种的感情。我也能理解他们，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一个人。
1: 说到周围的朋友怎么问这一点，好像小罗讲过一个跟杰凯的故事完全不同的版本。小罗曾经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自己的亲友们总是好奇地问你在中国怎么过呀，怎么吃啊，各种好像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不是？那期节目里面没有展开，今天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你最常跟他们说关于你在中国的生活会是哪些方面？
0: 我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改变了，就是开始有免签的这些旅游，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媒体，就是有好多人在记录中国的生活。现在中国的这个印象完全改变了。 我所有的亲戚以前很支持我。

0: 我来中国，但是他们是跟我一样，他们有那个挑战性。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想要一个儿子，一个侄子。他们可以说：“哦，我侄子在中国生活。”就是跟他们朋友们去说，就听起来很酷。但是他们都来了这边之后，他们发现，我觉得最大的舒服的点在中国是这里本地人对我们外国人多友好、多包容。从我第一年，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交流，一直有人在主动来帮我，给我介绍。我感觉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特别有爱，然后很想分享给外国人，所以我去了任何地方，可能有一些小朋友看我会哭，他们会觉得这个叔叔长得好奇怪，对吧？但是我没有一次遇到一个不舒服还是害怕的情况。我去了所有的地方，一直有人在举手说：“哎，外国朋友，你来在哪里？你要不要我帮你点菜什么的？”或者他们会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有几个朋友现在认识了好几年，他们现在我看他们像自己的亲戚一样，就是我们互相帮忙，我们每个星期见面，一起吃个饭，一起喝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互相帮忙什么的。所以我感觉，作为一个外国人，特别是年轻外国人，你去任何国家发展，特别是你进入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还是什么，是特别难融入到那个文化。在中国，我感觉最难的点就是语言。但是如果你能突破那个语言的障碍，其实跟中国人做朋友不难。中国人是特别宽容，就是一般中国人都会愿意听我们的意见，就是很有耐心去听，去说，不会很有什么攻击性，还是有什么发脾气，就是一般是特别有耐心跟我们。所以我感觉很多西方人来这边都会爱上这里的人，都会爱上。我记得我爸在这边3个月，他是从葡萄牙过来。他待了3个月，然后我不能天天陪他，因为还要上班。然后我有点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是担心安全的问题，我就担心他会做错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派错对，还是说错话，或者什么。然后可能第一天他一个人在这边一个商场，我去找他，他一个人在那边喝奶茶，跟好几个人在说英文。然后我就看所有人就是对待他像叔叔一样，就是都想帮他，都想给他解释，都想推荐。你可以去这个饭店，你可以去吃这个菜。我这个是很难很难很难在别的国家遇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工作，我们那时候有一批新来的老师，我们都什么都不懂，关于中国，我们都是从国外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帮我们好多忙，陪我们去买衣服，给我们介绍就是怎么租房子什么的。我们还以为他是我们公司负责外国人、外国员工的一个人，
1: 其
0: 我
1: 实
0: 们
1: 不
0: 以为这
1: 是，
0: 是他的工作，因为我们不相信一个人会这么
1: 热
0: 主动
1: 心
0: 来
1: 是
0: 帮
1: 吧？
0: 忙。他会还会开车，就是我们找不到西方那种衣服在我们住的地方，所以他会开车1个小时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有我们喜欢的品牌什么的。我们。后来我记得我是跟那时候的老板说了一下，就是哎，这个人真的做得不错，你要表扬他，就是他特别好，他做这个工作。他说这不是他的工作呀，他就是额外在做。
1: 真好。
0: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多，我一直见到人是这样做的，所以我感觉很多外国人也习惯了这种束缚的点，就是人友好，再加上安全，你不用担心被骗，你不用担心被打。一个陌生人来问你，你需不需要帮忙？他没有什么坏的意思，他只想帮你，对吧？
1: 小罗的这些话真的让我觉得，所有的那些关键词，舒适也好，安全也好，未来感也好，还是别的大家能想到的中国的各种好，其实都比不上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人。是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哎，这
0: 人
1: 个
0: 好，
1: 是能够让异乡人留在这里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原因吧。哎呀，我觉得这些故事我还想听更多，但是时间有限，可能不能说更多的理由了。最后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啊，因为杰凯马上要搬回国去了，你最舍不得这里的是什么？
2: 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可能我最舍不得还是会是这里的人，就这里的对我们外籍人过来的这种欢迎的态度和心态，我会最舍不得这一点。
1: 小罗呢？小罗可能不会离开中国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离开的话，最 舍不
0: 我
1: 得
0: 告
1: 的会
0: 诉
1: 什
0: 你，
1: 么？
0: 我会最舍不得，我会最想什么？每次我回国，我最想中国菜。就是每次我回国，我特别想中国菜，可能。

0: 不是一下子很想中国菜，但是过几个星期我特别想回来吃个火锅，吃个锅包肉什么
1: 你
0: 的，我
1: 现
0: 很想
1: 在已
0: 吃这
1: 经
0: 些。
1: 是可以算是一个中国人了，你有一个
0: 对，
1: 中国
0: 是的。
1: 胃了，是吧？
0: 我说实话，我还是特别喜欢西餐。我觉得西餐在中国的口碑也是不对的，就是西餐也有它自己的魅力，但是中国菜肯定会吃不得。还有我的电瓶车，因为在国外电瓶车没有这边方便，我一直会吃不得我的电瓶车。还有，
1: 还有
0: 这边的付款
1: 很多。
0: 还很多，付款方式线上卖东西，我会吃不得这些。
1: 还好小罗暂时不会离开中国，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今天我听你们讲这个真的很感动，我也当然也感动杰凯的那种热爱自己家乡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我们人的感情都是相似的，都爱自己长大的地方，当然也会爱，即便不是我们的家乡，但同样给我们很多支持和爱的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现在这个答案就是中国，也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或者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到其他的地方去，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爱吧。这就是共享共创的最大的含义。好了，那今天这一期《共享共创在中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我想大家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在联大第六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他说，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孙磊表示，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共同推进国际反恐事业，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当地时间六号凌晨，沙特内政部用多语种发布紧急公告称，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其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将面临法律追责。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特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特使领馆。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五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稍早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从当地时间五号晚到六号凌晨，乌克兰650架无人机袭向莫斯科地区，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英国已经警告以色列，若以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报道称，这一警告标志着英国和以色列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二大集装箱贸易港口。两个港口的负责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至关重要，期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对华合作。由中企参与承建的黑山布德瓦绕城公路项目开工仪式五号在黑山沿海城市布德瓦举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仪式上表示，布德瓦绕城公路是黑山新一轮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并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6: 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5: 从上海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南，可以驶上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桥的那一头是东海之上一串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岛，名字叫崎岖列岛。今天，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岸边的吊桥排列如林，海上的巨轮首尾相衔。可偌大的码头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上海港的集装箱为什么要拉到3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去装卸？一座港当年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非要跳出上海，到外海上另起炉灶？在孤悬东海的小岛上建港，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淡水，怎么建？看不到人的码头，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又是谁在搬？这座从荒岛上长出来的大港，又是怎样把上海港推上世界第一，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了不起的洋山深水港。洋山深水港的故事要从上海港的窘迫说起。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摆上了日程，可目标越大，一个先天的短板就越扎眼。当时上海港已经是国际大港，集装箱运输一年一个台阶，可它有一个先天的软肋，长江口。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每年携带的泥沙大约有4.8亿吨，到了入海口，水流变缓，泥沙沉积，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浅水区，行话叫拦门沙。航道水深只有7米上下，大船进不来，只能后潮，涨潮了，水涨船高，才能挤过这道门槛。而那个时候，世界航运的趋势是船越造越大，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船接连下水，吃水越来越深。满载的大船到了长江口外，只能在锚地里抛锚排队，等潮水。涨潮了，水涨船高，一艘一艘轮流挤过那道门槛，错过了潮位，就再等下一潮。上海港眼睁睁看着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箱源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在外高桥5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洋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要以亿立方米计。上海市的决策者把这笔账报了上去，疏浚长江解决不了上海全天候深水港的根本问题。2001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会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从芦潮港乘船实地考察了大小洋山。会议定了3件事， 建阳山深水港。

必要的、紧迫的、技术上可行，同时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治理还要继续，那是给长江黄金水道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洋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洋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洋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洋山岛，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洋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3个小时，睡觉5个小时，干活16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洋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洋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洋山之间靠吹填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1至3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1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8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8平方公里还只是1到3期，整个洋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洋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4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洋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1期5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一年后的2006年12月，2期开港，到2008年底，3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3年3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

到上小洋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老天的考验。洋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八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0000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洋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3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4期。2017年12月10日，洋山4期开港，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10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洋山4期，司机们坐进了4G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4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洋山4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10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4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
上港集团的系统

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三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岗。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调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调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2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 2.13 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 2.8 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海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急剧出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二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禁与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
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 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据报道，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他们可以摧毁一座城市，让他们摧毁洛杉矶，让他们摧毁圣迭戈。德国总理默茨5号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5号，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参加集会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 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 从方寸实验室的前沿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算力芯片是驱动智能时代前行的底层根基。 接下来，节目聚焦国产AI芯片领路人陈云记，记录他少年求学，深耕龙芯， 开拓AI芯片无人区的逐梦之路， 解码中国算力自主自强的奋斗历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深度对话陈云记，拆解芯片设计、状态爆炸等核心难题，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共生关系， 展现科研工作者扎根基层领域、勇闯无人区的坚定初心。未来
1: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 如何与之相处？我在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2: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
1: 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2: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来定义的。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
2: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 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1: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
2: 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来看，它还是做

0: 悟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1: 我们知道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
0: 在上大学之前，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1: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0: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1: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1: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0: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来计算所实习，他就跟我讲，我们的科技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 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1: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0: 就是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要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2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 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十四五”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十四五”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十五五”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现在的孩子呢，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1: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1: 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1: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1: 你这个引导太棒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它。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
2: 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嗯，
0: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大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嗯，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2: 所以我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
2: 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
0: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
2: 当有了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
0: 在20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不管是在国内学术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2: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0: 是的。
2: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
0: 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工作。
2: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2: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0: 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2: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2: 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寒武纪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2: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2: 就是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
2: 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0: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2: 到秋收的时候，它 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

0: 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发展我们的内心上。
1: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2: 从怀揣科研理想的少年学子，到开辟国产 AI 芯片赛道的核心科学家，陈云骥十几年深耕算力底层，在不被看好的无人领域坚守探索。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时代追梦人。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地去保护。 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号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接。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洲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人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英国已警告以色列，若以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报道称，这一警告标志着英国和以色列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说，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稍早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0，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已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痛苦时刻。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7: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8: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9: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1: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日益，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聚焦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节目以真实细节打动人心，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融。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为大众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80后眼科专家林昊天，讲述他从粤东乡村药童成长为眼科临床与科研跨界先锋，以临床、人工智能、手术机器人三重力量守护万千百姓光明的追梦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走进手术室、智能巡诊车与大学校园，聆听林昊天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医者初心，见证传统医学与数字科技碰撞，守护全民光明的时代答卷。
2: 中国创办的首家高校附属眼科医院，中国唯一的国际眼科学术组织总部，它培养了全国1/6的眼科医生。哎，为什么这么拼呢？
3: 因为患者信任你，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必须要认真去做。
2: 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3: 无论是到了什么资历，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何以患者为中心。
2: 你好，你好，林院长。
4: 哎，你好，你好，
2: 很高兴见到您今天。
4: 你好，
2: 我刚刚一个人在这里逛了一下，您今天早上做了手术？
4: 对。
2: 几点开始做的？
4: 9点开始，所以做到刚刚2个小时，做了10台。
2: 最多的一天要做几台手术？
4: 我们只要是我们的资深专家火力全开了，一个上午做30-40台是没问题的。
2: 30-40台？
4: 对。
2: 那今天还会有别的工作吗？
4: 我们其实除了临床之外，有很多研究、教学、管理啊，这些都是排的蛮多的。
2: 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也是您的座右铭。做
4: 难且正确的事情。
2: 您有没有统计过在您的从医之路上救治了多少病人呢？
4: 大概有10000多个病人，接近5000台手术。
2: 那您觉得有没有特别难的病例，或者说自己最难忘的一例病例？
4: 当时1212年大概那个时间段，我还很记得是个女性，去做一系列的检查，从这爬出来，在我们眼睛的结膜囊下面的组织里面，它有它的虫子的它的窝在那里，最后是2条虫啊，我们叫吸吮线虫。
2: 您还因为这个病例发了第一篇我们中国眼科的柳叶刀，
4: 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篇？我们也没有去很严格去查证，但是呢，当时呢，确实这种病例也在国际上还是比较罕见的报道。嗯，
2: 这个柳叶刀，我虽然不是医学生，我都知道它非常权威，退稿率要达到97%。您是怎么做到，就是一下子发出去它就成功了？
4: 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试一试，被顶刊拒稿并不是丢人的事。柳叶刀发完之后啊，就是因为关注度蛮高的，那关注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本身工作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也是去思考跟努力的这么一个事情。那09年到15、16年不行的时间呢，都是常态化的，下班每天晚上都还是要保证自己有几个小时的看文献学习。
2: 为什么这么拼呢？
4: 别患者信任你，然后呢就是把健康，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那你的必须要认真去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信任，心密相关的。我觉得很多医生都会有这么一个心态，迫使自己去终身学习，去成长，花更多时间去攻坚克难。当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一句话，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看他的时间怎么花，不是看他的嘴巴怎么说。可能每个人的初心，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驱使，决定你怎么去做。现在主要的病人还是集中在老人和小孩，中国白内障患者人数大约有2亿人。60岁以上人群，由于人体器官的老化，白内障发病率有80%。老年人的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治疗难度还是很高。
2: 为什么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特别难治呢？
4: 小孩的眼球是一个特别脆弱的，还没发育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一般是到6岁以后他才发育类似我们成年人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呢，就是因为小孩他的发育过程还特别快，很多组织细胞的增殖能力很强，可以说好的强，坏的也强，很多复发，很多炎症，很多免疫的这种导致的各种异常，所以导致效果很差，甚至很多是从小就盲，终身致盲。它的发病率不高，大概4%-5%，导致呢就是很多很大的医院也见得很少，或者说很多研究大家没办法去太多研究，因为病例不多。
2: 为了攻克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您做了哪些努力呢？
4: 当时呢，我是09年博士毕业，10年呢就跟随我们刘一志老师一起集中力量来攻克先天性白内障的一个诊治。2013-2014年全世界对干细胞的 marker 它的标示物也越来越清楚，也是全世界在科学上的进展，托举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个突破。我们发现呢，在晶状体里面本身这个组织里面它就有干细胞，它不需要外界再去打进去，所以我们当时呢有这个研究发现之后，我们刘一志院长带领我们的团队做了这个超微创的手术，它是11个伸展口1-1.5毫米，别人的口子的1/10，把病灶清除，最大程度保护好它原来环境，去长成有功能的透明的晶状体。
2: 那现在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的治愈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4: 我们不叫治愈率，就是一个术后的视力恢复啊。术后恢复也以前呢，我们刚开始研究呢，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差，现在整体的患儿的效果都特别好，平均都有0.5、0.6以上了。当时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干细胞研究突破之后，我们刘一志老师当时也是勉励我说要做一些新一代人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时从2013-2014年开始也在着力研究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我们在想能否有个技术的途径，把这个经验，把我们的积累这些东西更好的推广传播出去。我就关注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叫机器视觉，它是可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疾病诊断的图片，能够像我们医生一样去给这个图片下相关的诊断。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把这个经验呢做成人工智能学习的数据。到2017年，我们就发了全世界最早期的人工智能诊疗的研究之一。我们还开了人工智能门诊，患者在家里能够给小孩用手机拍张照，拍完之后就能够去诊断有没有白内障，治疗之后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需不需要回来复查。 特别是近几年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先天性白内障小孩慕名而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5G 的眼科智能巡诊车。目前呢，我们有两代车了，这个是第二代车，第一代呢主要是做诊断，然后现在第二代呢加上了治疗功能了。这里你看到这个是不是数字的很像我？
2: 按照您的这个形象做的是吗？
4: 对，我们叫做Dr. Lightning， 就是数字医生。然后我们是已经有这个数字医生可以给患者解读他的报告。而且呢，这个报告呢不仅在车上，你下车之后就会到你手机端，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服务模式。
2: 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巡检车呢？
4: 我们国家其实有不少眼科病的患者分布在偏远地区，那些地区不仅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眼前，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看到祖国的发展，享受祖国发展带来的健康的红利。这个是我们的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做眼科手术用的。我们这个叫主从结构，你可以体验一下。通过这个操作杆，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手术末端针尖的移动。我们通过
2: 我把手放上去就可以感受到它给我的反馈吗？
4: 对，你看，就你动的时候它就有动。机械臂里面有几个我们叫力感、力感支，跟力反馈跟力控制三个核心技术。通过算法，然后来把这三个核心技术进行整合之后，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做的这种超显微的注视。而且呢，这套系统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于远程的控制的了。
2: 那既然是高精度眼科手术机器人，它有多精呢？它这个精度达到多少程度？
4: 假如说像头发丝一个80到100个微米的大小，然后我们其实像人所生理正常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颤，精准了在某一层去注视还是很难的。
2: 相当于人手拿着一个针孔，或者说要注射的那个推器，去在一根头发丝上进行注射，
4: 这么一个精度去注射，所以是特别难的。所以人手很难完全的一直保持一个均匀的速度。
2: 是，
4: 所以这个是就是机器手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在超显微、超微创。这种超稳定的状态下，它能够做到最佳的状态。
2: 那当时那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呢？他怎么会想到说，要远程做这个手术，不会说到广州或者新疆当地医院做这个手术呢？
4: 我记得是一个42岁的年轻患者，是一个视网膜黄斑区的黄斑下的出血患者。黄斑是我们眼底的最核心的区域，它正常是没有血管的，但是呢也由于一些病理因素改变它的出血就渗到那里。如果是你不去做干预，去打这个消掉出血的针，它有可能会毒坏掉，它的视功能肯定受损，是不可逆的。患者来和我们新疆的临床医院合作医院就诊的时候很乐意做这么一个参与。
2: 那当时这个手术做了多久？
4: 实际上就几分钟的时间，在扎针过程，在这件事就是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是但是呢，整个团队大家都特别重视，实际上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了10年。
2: 10年。
4: 2016年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眼科手术机器人的合作项目，我们叫十年磨一剑。最终要检阅成绩的时候，肯定是紧张，但是更多还是兴奋。虽然隔了4200公里。大家看到了这个屏幕上非常精准的扎下去，那一刻我们觉得特别是特别兴奋。
2: 除了这台机器之外，您还要有这个通信设备。
4: 对，
2: 如果说网不好的话，它一定会延时啊。
4: 对，这个是所有的远程手术大家第一关一定要过的。庆幸我们在中国基础设施、通讯设施的发达，才有可能我们去做那种远程的手术遥控。有两套网络，比如说第一套网络还有问题崩了，那我们在0.几秒内它就能切到另外一个网络，
2: 就是不用人工去切换，
4: 没有，就是
2: 它自动机器就会切换。
4: 是的，只要是两套系统崩了，它 机器会自动停止，那我们就改成手工，就专家现场去做了。
2: 机器现在里面用的技术也好，或者材料也好，都是完全国产的吗？
4: 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配件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都是国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包括它的高精度的马达，有一些我们自己国产还做不了，原来得去进口，所以它就很多受限。但是经过了这么十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其实整个制造业体系啊方面面真是长足的进步，手术机器人的这种服务模式也纳入了下来的一些定价服务的范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2: 这就到了您的学校了，
4: 对，我们上大学第一站就到这里，看到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少年学医的铜像。
2: 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这个学校。
4: 那一年是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是考前考后都各报了一次志愿，两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医科大学。
2: 哇，这就说明了有多喜欢了。两个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大学。
4: 对，两次都是。
2: 您现在就是到这里还要上课。
4: 对，
2: 还会有自己的这个教学任务。
4: 对。
2: 哇，重新回到大学的校园的教室里。
4: 这个教室还是相当不错。
2: 那个时候您会坐第一排吗？
4: 经常往前面坐的。
2: 我们今天还是重新回到了您梦想开始的这个地方。
4: 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感触的这么一个契机吧，让我突然之间像坐了时光机又回到了1999年。
2: 我很好奇啊，您是小的时候就清楚自己的梦想就是当医生吗？
4: 我觉得选择学医跟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成长确实蛮大关系的。我是在粤东地区揭阳市乡村长大，因为我爸爸是一名乡下的赤脚医生，在乡下有个小店，很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做药童，要帮忙配药，这是我爸写的处方，药柜的哪一个药放在哪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然后呢而且呢手一摸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药，不用看的。
2: 这么熟悉吗？因为据我所知，一个药箱的话至少有200-300种药材。
4: 药柜常见的常用的大概200多种。但是呢有个开心的就是小时候在乡下，大部分小孩都没什么零食的，大家容易肚子饿啊，没东西吃啊。但是呢我们开药店最好的就是比如说熟地啊、枸杞啊、党参啊，甚至人参啊都有，所以呢经常就是回家饿了就是找各种能够吃的药材吃，
2: 直接当零食吃了。
4: 当零食吃啊，然后还经常揣在口袋里面去学校跟同学分享。那10来年几乎每天啊，就是我们家都是有各种乡里乡亲来找我爸去治疗各种病，我觉得还是小时候是对他是蛮崇拜的。因为虽然他是不是特别高的学历，确实能够帮人家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让我从小也思考自己长大应该是去做什么事情，学什么技能。90几年很多老人家实际上经济很差的，我爸就不仅给他看，而且呢就是很详细的给他做全身的做检查，给他配了好多药。后面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很明显改善，他是很感激的，去给他认识的人去做宣传啊，给我爸介绍病人啊。乡下当医生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口碑，
2: 口口相传，
4: 口口相传，就是我觉得从乡下成长出来的这种经历吧，让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当医生的初心是很坚定的，也是不能变的。无论是到了什么层面的平台工作，到了什么资历，我觉得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果以患者为中心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2: 其实也是追随着您父亲的背影，慢慢的追赶他的脚步，也受他的影响去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
4: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我们学生讲说，我是最普通的家庭能够走到今天，其实也不是因为有很好的家庭，而是因为有很好的时代，而且有这个国家给你创造了这个平台，让你能够学习成长，然后去做贡献，那我觉得必须感恩，必须去做好事情。
2: 您是一名80后的眼科医生，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4: 医学发展它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 包括现在的00后、10后的更青年的一代，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

0: 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们需要去追求什么，我们需要去树立跟建设什么样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传承下去的。
1: 未来您还会有什么梦想
0: 吗？像我们近几年在做的数字孪生技术，比如说身体生病某一块组织某个器官缺失，然后缺哪，我们就靠我们的干细胞加上我们这个数字孪生可以定制化的 3D 打印功能组织，去缺哪就把哪里补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领域不仅在眼科，下来可能在整个大生命科学整个医学越来越多突破，让更多原来没办法治疗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治疗，让更多健康更有保障。
2: 个人理想扎根时代沃土，才能释放巨大的价值。林昊天的追梦故事正是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缩影，既手握手术刀救死扶伤，又拥抱前沿科技突破局限，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感谢收听边走边看，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5: 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0: 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总台记者6号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当天还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经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经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近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服务。对此，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据一家飞行数据追踪网站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当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70周年。从戈壁惊雷到神舟飞天，从白手起步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嫦娥揽月，70载航天长征路上风雨兼程。
4: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

0: 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资讯有故事，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70载航天长征路上，中国航天人闯过一座座雪山，走过一个个草地，攻克一道道难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介绍来自航天领域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通过老中青三代航天人的真情讲述，一起了解他们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的奋斗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今年89岁高龄的龙乐豪是老一代航天人代表。他自称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研制运载火箭。龙乐豪说，本着祖国需要火箭，我就用一生完成了这样一个答卷。我国用于发射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测器的主力运载火箭以长征为名。龙乐豪表示，这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
2: 我叫龙乐豪，是一个从事运载火箭研制的一个老的科技工作者。大家知道，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以后开始的。那么当年呢，有感于毛主席的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记得是1966年5月30日，钱学森先生，大家知道钱学森先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开创者之一，他建议用长征来命名我们这个运载火箭，那就寓意着我们研制中国的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以后，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紧接着在70年4月24日，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杨利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
3: 我是杨利伟，称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现在呢，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设计师。这个2003年10月15日，我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历时了21小时23分，安全地返回地面。那么执行任务之后呢，也一直在坚持在我们的载人航天战线上。那么在自己参与航天员的训练的同时，也逐步地转向了工程总体的技术管理工作，同时呢，也参与了历次的重大任务的组织与实施，以及这个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关。那么现在呢，这个已经停航了。那么可能大家在媒体上也见到过和第一批的航天员在去年10月停航。目前呢，我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位一线技术掌舵人，主要从事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组织、新型载荷试验、发射场质量控制等工作。
4: 我叫贺鹏举，是一位驻守在我们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我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在呢是我们测试发射技术总体负责人。

0: 从神舟十二号开始啊，我参加了后续所有的载人发射任务。去年啊，下半年啊，我也带领啊我们发射团队啊，圆满完成了神舟二十二号啊应急发射任务。我的工作的话是围绕着效益和质量展开的，在这个方面啊，主要就是把住发射场啊放飞发射的最后一道关口，确保呢我们每次任务啊过程顺利，结果圆满。因为发射场的这个效益和质量是关乎我们航天员安全的最根本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个人从事这项工作，我也是受到了前辈的这个启发。我们载人航天，我很遗憾没有参加前面的这个任务的执行，我是后来在中间才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整个过程中啊，我坚持的一直是人命关天这个原则啊，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放过任何隐患，做好我们的工作。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今年是他走上航天长征路的第十个年头。
2: 我叫杜昌帅，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大概十年前啊，也就是咱们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啊，我开始参与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系统的工作，开始了我作为一名青年航天人的长征路。那么十年前呢，我们主要是从事于空间应用系统任务规划、总体设计及应用载荷研制工作。简单来讲的话，我就是对各类科学实验全方位的插上翅膀，然后托举上天的一名工程师。我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份特殊的一个照片，这是我们中国航天小鼠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实验场景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只小鼠正在我们的实验单元里边在漂浮的移动。这是我们一年前我们团队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空间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验项目，那么也是成功将四只小鼠成功送入到咱们中国空间站，经过14天的在轨驻留之后安全返回到地面。那么从小鼠的上天到回家，那么每一个细节都要精细化的设计并反复验证。这里边在小鼠上行之前，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地面适应训练方案，来筛选出最优质最适合的小鼠。那么在轨期间的话，他们住在为小鼠量身定制的太空小家里，温湿度可以自动调控，光照周期可以模拟地球的昼夜。另外他们吃的每一颗鼠粮也经过特殊的配方设计，确保他们的营养精确保证到位。小鼠下行之后啊，我们地面的科研人员迅速启动全方位的监测研究和照顾。一个月之后，我们有一只怀孕的雌鼠成功的分娩，产下了9只幼鼠。当前我们的母鼠哺育行为正常，幼鼠的活力也比较良好。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于发展阶段，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那么今年也是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个人也经过了10年的航天长征路，也将我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培养成了一名型号总体的主任设计师。那么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1: 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杨利伟说，34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3: 从工程本身来讲，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那么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那么从航天员本身来讲，因为我作为航天员应该说从这方面可能体会会更

0: 深啊。从航天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啊，23年前啊，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那么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这个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啊。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啊，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边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因为是一个人在返回舱里边，没有进到轨道舱，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还不能加热啊，实际上有这个功能。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啊，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啊，我们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啊，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升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啊，我们的这个火星啊，这个探测啊，到我们的北斗的主网啊，更多的造福了我们啊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变化日新月异。
1: 杨立伟说，中国航天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航天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
0: 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啊，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啊也献出了很多，献出了他们生命，所以这就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同时作为航天也是一样，当航天员去面临着火箭腾飞的时候啊，大家看到了航天员的淡定。为什么？我讲到921，讲到了我们当时入队的时候，当我们在国旗下宣誓，把我们的名字很庄严地签到国旗上的时候，我想这一刻选择的不是职业，选择的是使命，是担当啊，是责任。所以呢，这个几代航天人这种不懈的努力，才会啊让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啊有这么优异的表现啊，一次次的突破啊。所以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对于中国航天人的长征精神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那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就是我们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啊，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我们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宋继先带领这个率部啊，到了大漠戈壁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然后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批批的英雄航天员是搭乘着我们的神舟飞船从这里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延续。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我们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

0: 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的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这个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我们这个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作为中国飞天第一人，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面对未知的风险和从零到一的挑战，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是什么？杨立伟介绍说，
2: 作为亲历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一名航天员，应该说我深刻的知道第一次意味着什么他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未知，以及我们很多技术的突破。那么第一次飞行，我的第一次飞行解决的是天地往返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前一段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也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州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这个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法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大家可能也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神舟20号舷窗这个这被这个微尘打了一块我们马上地面启动应急发射了新的飞船去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的生命安全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工程和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1: 在杨立伟看来，作为航天员需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航天员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风险，这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判断和处置。另外需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判断决策的能力。他回忆说
2: 这么这个让我也回想起当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未知我曾经这个和很多同志在开玩笑，我说地面打一个雷一个闪电反到我这个太阳能翻板到我的飞船里边的时候都会让我满头冒汗因为不知道哪儿来的光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飞到38万公里以外到一个地外星体着陆的时候，当我们去面临很多未知的时候或者想象不到的时候，航天应该具备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航天员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将来会面对的一些风险。如果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我想对我的同行我有同行们，首先要让他们能够知敬畏。为什么要敬畏我们的太空，敬畏我们的科技，敬畏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航天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航天员能够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特别是要相信中国载人航天几十年以来所积累出来的我们的工程的

0: 力量和能力，就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任务。那么当然在这里也希望啊，这个同时也祝福他们啊，在不远的将来啊，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啊的身影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会给他们带去一份祝福。
1: 那么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还有哪些精彩和感人的事迹，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在联大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他说，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资源不足，发展动力下降，国际社会需要展现担当，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新动能。孙磊还表示，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中方愿同各国继续携手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支持2030年议程为建设繁荣美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个小时之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稍早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时，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美国白宫网站五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日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不过，此次拟实施的措施并不会直接增加市场上的柴油供应，对解决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作用有限。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日大幅走低，一度跌至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国内方面，目前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中国南水北调江汉水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回来，我是葛鹏。今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创建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曾经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11: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01，长征三号乙 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

0: 爆炸了。一下子呢，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的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结果呢，我们就后来到了1997年的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历经就是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这551天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3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3号以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所以一直到今天，长征3号乙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这个大型成为世界上一流火箭的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以及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应该说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对杨利伟来说，他航天生涯中的那些难忘的经历都与飞天有关。
2: 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啊，每每去回想这个啊，我们参加选拔、参加训练到执行任务啊，就每一个时期、每一分每一秒，应该对我来讲都非常难忘。所以呢，这个说到任务，那我就想起啊几个过程。那一个是在整个的任务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很多的未知，刚才讲到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困难啊。比如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火箭啊发射上升的时候，遇到了共振啊，在那一刻，我以为那一刻我要牺牲了，这个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我身体就是不行了。那么后来也有很多人问说，这个当你去面对这个时候害怕没有？实际上后来我讲，我说这个时候来不及害怕。啊，作为一个航天员啊，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我们的航天大队啊，进入大队的时候，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像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想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啊，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啊，是因为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讲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在啊催发着我们。所以当我们去面临这种风险的时候，能够从容地去面对啊，我想这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那当然，当我们去进入到太空当中后，当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啊，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桩旁去俯瞰啊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那么这一刻啊，我被眼前的景象啊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 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啊从媒体上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啊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
1: 杨利伟说，在执行飞天任务过程当中，当在太空中亲眼见到祖国的壮观和美丽时，他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啊，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描述一个中国人的这一刻的这种骄傲和自豪。我写完之后，我记得我把这个啊日志放到了我们的一个摄像头前面啊，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当然非常遗憾，后来我回来问很多人说没看清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啊。为了这件事情啊，我们飞船返回来之后啊，我去到了飞船里边，我想把这个日志拿走，后来我们工作人员说不行啊，这个你已经不是你的了啊，你不能拿走了。后来我们让我们摄像师啊拍了几张照片，我记得还在杂志上发表过。大家现在感兴趣可以到国博，我这个工作日志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一刻啊，我们享受的是什么？是祖国的强大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骄傲和自豪啊。当我去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啊，我记得当舱门打开啊，实际上啊，我后来讲，我说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啊。所以很多人啊在问我说，你出舱的时候怎么看着傻傻的啊？说我说这个我飞行之前啊，这个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所有的就是啊，我们的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献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献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所以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啊，给我的感受，就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啊，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啊，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2025年，神舟20号飞船遭空间碎片撞击后，中国航天在短短20天内高效完成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应急发射。作为亲历者的贺鹏举感到，任务成功离不开三方面因素：总体的前瞻性设计、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贺鹏举说，
3: 在我们试验的现场，就是在发射场试验过程中，当出现了质量问题影响这个进度节点的时候，一时没有办法快速的完成定位有效处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娄山关和大字口。我们在这个时段就是前后方一般是联动工作的，我们各个系统的领导啊专家，然后奔赴发射场现场组织研讨，或者就是视频会议的方式啊，然后大家开会开到凌晨。我们在这个研制场所的大后方也是搭建环境做复现实验也是彻夜无眠。那么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啊，实际上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我们永远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质量第一，不托底不放行，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航天也不回避问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1: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已有3年多时间，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与地面开展科学实验有哪些难题和挑战？建成3年多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未来我国空间科学的规划又是怎样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
4: 说到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

0: 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有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随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有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
1: 步昌帅表示，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他和他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
0: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赛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其实中国空间站也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的自己的空间实验室，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当前由我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的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后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今年5月，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并参与了香港研制天运相机的科研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表示，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领域有很多合作，未来会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啊非常的顺利啊，这个任务完成得也非常的好，我想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实际上这个香港和内地也在载人航天上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啊，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啊，我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这是一个。第二个的，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啊，这里边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蝉的一个实验，当时我们

0: 啊，去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啊，这个当时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香港和内地的啊，我们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啊，都进行了很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那作为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啊。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啊，就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啊。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啊，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啊，还有啊，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啊工程和设计的啊一些场所啊。所以呢，在这里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啊，也希望啊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啊航天员啊。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也发布了啊，这个现在我们有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啊，已经在我们的航天中心进行训练啊。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和我们的航天一起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啊进行飞行。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杜昌帅和贺鹏举作为青年和中年航天人的代表，便表达了对自己接好这一棒的期许。
2: 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在座的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
3: 我是中年代表之一，那么我肩负着，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啊，就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
1: 杨利伟和龙乐豪也深情寄予年轻一代和中国航天的未来。
0: 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啊。那么就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啊，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那么去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啊，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啊。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啊，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啊，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也会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如果说想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一句话啊，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啊，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4: 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你比如说重型运载火箭等等，还有呢这个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用AI 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将来我们还要开展，比如说亚轨道的这个飞行器的这个研制，将来呢也想办法让一般的老百姓都能体验10到15分钟左右的暂时的那个失重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1: 星辰大海，征途不止。未来中国航天将继续飞越苍穹，向宇宙更深处追寻，书写更多中国航天传奇。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感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真的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表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在市场力量、可再生能源使用增加、动用库存和消费者补贴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高能源价格的拖累没有预期那样严重。当地时间六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有当地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六号对加沙城市中心一处公园附近实施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人受伤。此外，加沙城西部、西北部以及汉尤尼斯、马瓦西地区当天也遭到以军不同程度的袭击，导致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消息称，以军当天持续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展开炮击，并对部分社区的住宅实施了爆破。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五号表示，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同美方开展新一轮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变化。辛鲍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经要求美方提供相关证据，但目前尚未掌握能证实这一说法的材料。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国防部和海军部人员也未发现相关枪击情况。墨西哥政府四号晚宣布，将向塔毛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五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与宾州相邻的纽约州同一天因麻疹疫情爆发，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宾州卫生官员说，这场麻疹疫情4月在费城以西地区爆发，全州已确诊1004例病例，其中198人住院接受治疗，截至当天5人因麻疹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7: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

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辆卡车要跑7-8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佩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其实，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7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1期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有战士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1期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

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0,000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三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一期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0,000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在高原医学领域耕耘了40多年的专家，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
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
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园，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一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衣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4面8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六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稍早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0，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捷电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之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据外媒消息，沙特民航局表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济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两起袭击，造成三人受轻伤。古巴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利亚尼斯托雷斯里维拉五号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古巴与美国保持着沟通渠道，但未展开任何正式谈判。托雷斯没有透露古美沟通的时间、主题和参与者等信息。托雷斯同时驳斥美国关于古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及干涉其内政的说法，强调美国以类似指控为幌子，持续对古巴实施经济打压，构成集体惩罚。当地时间六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巴沙克谢希尔区一所学校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八人受伤。据土耳其方面的消息，涉事人员为一名在伊斯坦布尔区曲克切克梅杰区一所高中就读的十年级女生。土耳其卫生部长梅米什奥卢表示，八名伤者目前均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急，另有两人伤势较重，警方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六号，西班牙国家官方公报发布法令，宣布延长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在港口和机场的入境本国管控措施至10月22号。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八月一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八月八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曾对媒体表示，一方的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十月五号是世界教师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当天发表联合致辞，呼吁各国提高教师地位，采取行动加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致辞说，预计到2030年，全球需新增5000万名教师。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远哥。
17: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这期共享共创在中国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的外国人数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77.7%。但是比来了多少人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另一个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不只是来旅行，而是来工作、生活，甚至是定居。那么新华社近期就发布了一篇专题报道，把这种吸引力归纳为三个关键词：舒适、安全、
10: 未来感。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用自己的经历来跟我们聊一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选择留在中国。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啊，因为杰凯很快马上要搬回到英国去居住了。我想对你来说可能更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留在中国这么久？你来中国多少年了？因为我知道你当初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待这么久的，是吧？
17: 对，应该是我的第七年了吧，现在、
10: 哦、
17: 差不多、
10: 嗯、
17: 对，第七年了。我觉得我来的时候我属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嘛，就是我毕业了，然后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工作的机会正好是在中国，我正好也学了中文，所以我已经会这个语言，我就觉得我去中国发展一下自己，体验一下在这个国家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10: 啊、
17: 但我觉得我也完全就是预测不到我到中国之后都会发展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嘛，
10: 嗯，
17: 可能变化也会很大，但是也没有想到就我会在这里待这么久，然后就是我后来就是会做成就是开始做自己的视频内容，然后也会在结婚，其实这些都是我完全预测不到在那个时候。其实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很多我在中国感觉也没有来，也没有时间体验到的，实在是太大了嘛。就我也已经算很幸运、
10: 嗯、
17: 就是能在这边，我之前查了一下，好像昨天看了去过56座城市。
10: 哇、哦、
17: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全面吧，
10: 比我去的都多。
17: 所以去了25，然后也50多座城市，我觉得也、嗯、也还可以，
10: 很值了是吧？
17: 对、嗯、然后也体验了就是中国很多不同的工作，像一些互联网的经验，我觉得也是、
10: 嗯、
17: 也让我比较惊讶，应该
10: 体验了很多工作是吧？
17: 对对，就一些像互联网的一些快速工作、嗯、我觉得也是让我就是张开眼睛看中国的一些虽然有一些就是可能对我来说中国比较难的点，但是我觉得也至少是跟你说的这些游客来中国的、
10: 嗯、
17: 说到这个未来感也非常的同意。
10: 小罗呢，小罗也有类似的故事，以前你说过来中国的时候本来只打算待一年，是不是？现在已经是第几年了？
18: 第九年刚过去了
10: 啊，那就马上进入第十年了。
18: 对对、
10: 啊、
18: 我也是大学刚毕业，然后我感觉是有两个问题对吧，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
10: 嗯，
18: 但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会吸引外国人来中国对吧？
10: 对，
18: 因为我那时候我本来我就决定先来这边3个月看一看，
10: 嗯，
18: 然后我那时候办了一个旅游签证，我就看了一下，我正好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在南通他的一些本地朋友，然后我本来我有什么事情吸引我来这边，就是一种挑战性，就是我们一直觉得从西方跑到中国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中国发展我们有这个印象，以前现在慢慢在改变，但是我们以前觉得可能是最难的选择之一，因为语言冲突还有文化冲突什么的。
10: 对，
18: 但是我到了之后我其实当然语言方面就是刚开始是特别难，但是我是这个事情吸引了我，就是我很喜欢有这个
10: 挑战、
18: 在一个对这个不同世界的感觉、
10: 嗯、
18: 我特别喜欢，我感觉我每天一直在学习那时候、
10: 嗯
18: 但是我确实我第一可能前6个月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我以后会离开，就是可能最多会待1-2年、
10: 嗯
18: 我也有这个感觉，以前是我先到南通我可能也会换一个 大一点的城市，有不同的感受，我现在还在南通9年后还是很开心、
10: 啊、
18: 我感觉有什么事情会、嗯会说服一个外国人留在中国，特别是年轻外国人、
10: 嗯
18: 最大的我觉得是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机会，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在整个世界就是感觉竞争越来越厉害，那你必须就是看看就是你哪里的选择最多、
10: 嗯、
18: 然后我发现了就是特别是2017年到了南通，南通没有很多外国人，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的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的竞争也不是特别多、
10: 嗯、对，
18: 所以我有机会自己去创造自己的机会，自己建自己的路，这个事情就特别吸引我留在这里，就是同时我是认识好多这边的朋友，还有 很专业的专家， 我感觉我很想学习他们这边的做法。 我知道就是中国人很努力很会吃苦，但是我感觉是我小时候的童年

0: 缺少的一个能力。然后我感觉这是我其实我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个更平衡的人，如果我学会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工作，然后现在9年之后，我完全可以承认，就是我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工作之类，我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不像一个外国人。我现在跟我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我们说工作的事情，就是我们状态关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到了
1: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是哪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做生意或者工作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像个中国人？
0: 在西方，我们下班之后，我们不会接电话，我们不会回信息。我们在国外经常会有这个状态，是这不是我的工作，那我就不干。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工作方面还是更团体，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做的不好，可能是我整个部门会受影响，是我的领导会受影响，不只是我一个人，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区别，就是我可能对工作变得更认真，更愿意多做一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这个行业是教育，我感觉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我特别羡慕，我希望我的国家也是这样。我感觉我们早已经在南非不这么看重教育，就是也有很多家庭对教育特别认真，对学校特别认真，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竞争不这么厉害，在国外我们人没有中国多，所以有很多家庭他们已经忘记了学习的这个
1: 重要性，
0: 这个重要性 是什么。然后我感觉就是在中国学了这边的历史，就是这六七十年的发展什么的，我感觉就是我的国家也可以学很多。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在这边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把我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就是不仅是自己的孩子，不仅是别的南非人、别的中国人，就是教育方面，我觉得就是可以学很多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开始习惯这边的生活，安全非常非常大，特别是对我们南非人来说，我们看到这边的孩子多自由，在外面不用担心到安全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们很难想到会去南非，就是跟一个孩子什么的，就每天在考虑孩子在哪里，孩子不可以一个人在外面骑自行车什么的。这个是很多南非人爱上的点，在中国安全。然后我最喜欢的单词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就是方便，就是我们习惯了这边的流程，就是从付电费到租房子到下单点外卖什么的。我们会去自己的国家，我们感觉哎呀好累，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费这么多力气去完成，所以习惯了这边，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工作，是很难离开中国的这个生活质量。不是说明中国是完美的地方，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现在很难离开我的对象、我的朋友、我的工作，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我未来在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一直感觉，就是每次我们要招聘找新的老师来这边干活，我一直问他们，就是你的目的来中国是什么。然后有三种人，一般他们说我就是想来玩，我感觉这些人他们应该最多就会来一年，因为玩好了他们就走，然后他们不想好好学习普通话。我感觉如果不会学普通话，没办法融入到这边的社会。第二种人，他是想来这边赚钱，这边的工资可能比他们自己的国家好。这些人他们一般会待两三年，有的人他们会爱上这里，但是一般他们的目的是赚钱，在自己的国家买房子、开公司，然后回去。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就说我想感受一下，就是中国，我想学习。然后我发现大部分人，如果他们是在国内学习普通话，他们离不开，完全离不开，因为他们就是通过学习，就是通过交朋友，通过交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小一点的城市，我感觉是特别难离开。我现在看南通就像我自己的第二个家乡，很难走。
1: 我完全被你的故事吸引，我觉得小罗的故事太迷人了。本来是异乡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土地，然后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这里遇到水、遇到土壤、遇到阳光，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小树，在这里拥有了你的整个的人生。哇，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好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另外。

0: 小罗也提到这个安全，杰凯也提到未来感。那除了这个两个词之外，在媒体的报道里面总结中国的吸引力还有一个舒适。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舒适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是吧？不同的地方人们总会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理由或者说方式，对吗？你们觉得中国的舒适跟你们家乡的让你们觉得舒适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1: 整体来说，如果是说方便，那肯定是很小能有地方跟中国来比。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很幸运，就是从小就在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座城市长大，可能在中国都不能说城市吧，不到20万人口的一个小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古城对我来说它一直是非常有魅力。其实能愿意离开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那座城市有那么的美，有那么的棒。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说服我们离开中国。但是就因为
0: 除了自己的家乡，是不是？
1: 对，但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我的家乡，肯定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嘛。
0: 嗯，
1: 但是就是说这座城市它本身那么漂亮，那么小，那么方便走出来，就是溜达见到朋友们。
0: 嗯，
1: 再加上我小时候的朋友们，我的家人，我的亲哥哥，我的亲戚都也在那边生活。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两方面的才能说服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0: 嗯，
1: 因为我也见过很多英国人，我跟他们说我决定回英国，他们看我好像我是一个疯子一样，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想回英国呀，就好像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英国没有任何地方是能跟中国比现在。
0: 嗯，
1: 然后后来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就他们就说一些可能生活没有那么舒服的地方，或者他们小时候长大他感觉不到自己家乡的美丽。哦，我就能懂，就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乡没有这种的感情。
0: 嗯，
1: 我也能理解他们，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一个人。
0: 嗯，说到周围的朋友怎么问这一点，好像小罗讲过一个跟杰凯的故事完全不同的版本。小罗曾经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自己的亲友们总是好奇地问你在中国怎么过呀，怎么吃啊，各种好像都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不是？那期节目里面没有展开，今天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你最常跟他们说关于你在中国的生活会是哪些方面？
2: 我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改变了，就是开始有免签的这些旅游，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媒体，就是有好多人在记录中国的生活。现在中国的这个印象完全改变了。我所有的亲戚以前很支持我来中国，但是他们是跟我一样，他们有那个挑战性，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想要一个儿子一个侄子，他们可以说哦，我侄子在中国生活，就是跟他们朋友们去说，就听起来很酷。
0: 嗯，
2: 但是他们都来了这边之后，他们发现我觉得最大的舒服的点在中国是这里本地人对我们外国人多友好多包容。从我第一年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交流，一直有人在主动来帮我给我介绍。我感觉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特别有爱，然后很想分享给外国人，所以我去了任何地方，可能有一些小朋友看我会哭，他们会觉得这个叔叔长得好奇怪，对吧？但是我没有一次遇到一个不舒服还是害怕的情况。我去了所有的地方，一直有人在举手说，哎，外国朋友你来在哪里，你要不要我帮你点菜什么的，或者他们会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饭。
0: 嗯，
2: 我有几个朋友现在认识了好几年，他们现在我看他们像自己的亲戚一样，就是我们互相帮忙，我们每个星期见面一起吃个饭，一起喝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互相帮忙什么的。所以我感觉作为一个外国人，特别是年轻外国人，你去任何国家发展，特别 是你进入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还是什么，是特别难融入到那个文化。
0: 嗯，
2: 在中国我感觉最难的点就是语言，但是如果你能突破那个语言的障碍，其实跟中国人做朋友不难。中国人是特别宽容，就是一般中国人都会愿意听我们的意见，就是很有耐心去听去说，不会很有什么攻击性还是有什么发脾气，就是一般是特别有耐心跟我们。 所以我感觉很多

0: 西方人来这边都会爱上这里的人，都会爱上。我记得我爸在这边3个月，他是从葡萄牙过来，他待了3个月，然后我不能天天陪他，因为还要上班。然后我有点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是担心安全的问题，我就担心他会做错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派错队，还是说错话，或者什么。然后可能第一天他一个人在这边一个商场，我去叫他，他一个人在那边喝奶茶，跟好几个人在说英文。然后我就看所有人就是对待他像叔叔一样，就是都想帮他，都想给他解释，都想推荐，你可以去这个饭店，你可以去吃这个菜。我这个是很难在别的国家遇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工作，我们那时候有一批新来的老师，我们都什么都不懂，关于中国，我们都是从国外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帮我们好多忙，陪我们去买衣服，给我们介绍就是怎么租房子什么的。我们还以为他是我们公司负责外国人、外国员工的一个人，
1: 其
0: 我
1: 实
0: 们
1: 不
0: 以为这是
1: 是，
0: 他的工作，因为我们不相信一个人会这么
1: 热
0: 主动
1: 心
0: 来
1: 是
0: 帮
1: 吧？
0: 忙。他会开车，就是我们找不到西方那种衣服在我们住的地方，所以他会开车1个小时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有我们喜欢的品牌什么的。我们。后来我记得我是跟那时候的老板说了一下，就是哎，这个人真的做得不错，你要表扬他，就是他特别好，他做这个工作。他说这不是他的工作呀，他就是额外在做。
1: 真好。
0: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多，我一直见到人是这样做的，所以我感觉很多外国人也习惯了这种束缚的点，就是人友好，再加上安全，你不用担心被骗，你不用担心被打。一个陌生人来问你，你需不需要帮忙，他没有什么坏的意思，他只想帮你，对吧？
1: 小罗的这些话真的让我觉得，所有的那些关键词，舒适也好，安全也好，未来感也好，还是别的大家能想到的中国的各种好，其实都比不上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人，是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哎，这
0: 人
1: 个
0: 好，
1: 是能够让异乡人留在这里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原因吧。哎呀，我觉得这些故事我还想听更多，但是时间有限，可能不能说更多的理由了。最后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啊，因为杰凯马上要搬回国去了，你最舍不得这里的是什么？
2: 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可能我最舍不得还是会是这里的人，就这里的对我们外籍人过来的这种欢迎的态度和心态，我会最舍不得这一点。
1: 小罗呢？小罗可能不会离开中国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离开的话，最 舍不
0: 我
1: 得
0: 告
1: 的会
0: 诉
1: 什
0: 你，
1: 么？
0: 我会最舍不得，我会最想什么？每次我回国，我最想中国菜。就是每次我回国，我特别想中国菜。可能不是一下子很想中国菜，但是过几个星期，我特别想回来吃个火锅，吃个锅包肉什么
1: 你
0: 的，我很
1: 现
0: 想
1: 在
0: 吃
1: 已
0: 这
1: 经
0: 些。
1: 是可以算是一个中国人了，你有一个
0: 对，
1: 中国
0: 是的。
1: 胃了，是吧？
0: 我说实话，我还是特别喜欢西餐。我觉得西餐在中国的口碑也是不对的，就是西餐也有它自己的魅力，但是中国菜肯定会吃不得。还有我的电瓶车，因为在国外电瓶车没有这边方便，我一直会舍不得我的电瓶车。还有
1: 还有
0: 这
1: 很
0: 边
1: 多
0: 的
1: 很
0: 付款，
1: 多。
0: 很多付款方式，线上卖东西，我会舍不得这些。
1: 还好小罗暂时不会离开中国，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今天我听你们讲这个真的很感动，我也当然也感动杰凯的那种热爱自己家乡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我们人的感情都是相似的，都爱自己长大的地方，当然也会爱，即便不是我们的家乡，但同样给我们很多支持和爱的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现在这个答案就是中国，也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或者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到其他的地方去，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爱吧。这就是共享共创的最大的含义。好了，那今天这一期《共享共创在中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我想大家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1: 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专家认为，地区冲突烈度增强，长期化趋势明显。
9: 美国国务卿闪电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之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
8: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分析师认为，欧元持续走弱或将影响欧洲资本市场和全球资产配置。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采取临时措施降低柴油使用负担，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称重建全球石油储备或将耗时2年，
8: 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或将在数日内彻底消失。
9: 中国网球公开赛，张帅晋级女双16强，德约科维奇冲击7冠王。
8: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8: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凌晨启动了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来听详细报道。
10: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8: 也门政府军夺回曼德海峡沿岸据点，对于缓解红海航运危机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也门国内冲突是否也会由此进入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11: 不管是现在宣称夺回曼德海峡的沿岸据点，还是说要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所谓的战略攻击，实际上都显示出沙特所主导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在主要战场上发动一系列的反击，以扭转当前的战场颓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也好，也门政府军也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

0: 直接打到也门首都萨那。所以这不管是战术层面的还是战略层面的，都显示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希望扭转战略态势的一个雄心啊、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态势能不能扭转，到底能够有多大成效，还是有待考验。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这种布局显示出了冲突长期化、冲突烈度增强、冲突的这个长期持续的一个态势，是很明显的。因为从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冲突要长期的持续，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也要长期持续。而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对于当前的战场态势，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对于政治对话也没有展示出直接的可以很明显的这种让步的态势，所以各方的冲突恐怕会长期持续化，而且对于整个红海沿岸，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恐怕都会有比较强的冲击效应啊，对于整个地区形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1: 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那么此举对也门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是否进一步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解读。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也门局势来说影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啊、情报呀、侦查的性质啊，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啊，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夸大这个重塑作用的效果。一方面呢，现在的传统上来说，地区的安全架构是由美国主导的，现在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个作用在地区国家看来不够足够强，所以需要去寻找美国以外的这个安全架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沙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务机制，它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有没有现在的意愿来全力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那么有没有能力来全力的这个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扭转也门的战局，我对此还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他说，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资源不足，发展动力下降。国际社会需要展现担当，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新动能。孙磊表示，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中方愿同各国继续携手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支持2030年议程为建设繁荣美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2: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稍早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从当地时间5号晚到6号凌晨，乌克兰650架无人机袭向莫斯科地区，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当地时间6号，总台

0: 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表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在市场力量、可再生能源使用增加、动用库存和消费者补贴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高能源价格的拖累没有预期那样严重。
0: 古巴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利亚尼斯·托雷斯·里维拉5号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古巴与美国保持着沟通渠道，但未展开任何正式谈判。托雷斯没有透露古美沟通的时间、主题和参与者等信息。托雷斯同时驳斥美国关于古巴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及干涉其内政的说法，强调美国以类似指控为幌子，持续对古巴实施经济打压，构成集体惩罚。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5号前往冰岛。美国国务院在宣布此次访问的声明中称，卢比奥将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会见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0: 报道称，卢比奥此次闪电访问冰岛兼具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就在十几天前，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刚刚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将这块丹麦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美国势力范围。
1: 美国刚与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计划新建两座军事基地，卢比奥随即闪电访问冰岛。如何理解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在格陵兰岛协议落地之后，冰岛的战略价值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早在冷战时期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地下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 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啊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所谓地图，将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此举引发冰岛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次卢比奥到访冰岛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实质安全捆绑？冰岛方面将如何在依附美国安全保护与维护本国主权之间寻找平衡？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健的观点。
3: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啊，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啊，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我们知道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这个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我想那次公投啊，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已经有所警惕。尽管呢，由于民意的分歧，最终呢这次公投呢没有通过。那冰岛在短期内啊，要想加入欧盟，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障碍。但是我想对冰岛来说，如果他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呢，他必须得充分的去考虑此前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的各种的策略和手段。同时呢，对于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不排除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我想在美国目前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的解决方案。
1: 据报道，在访问冰岛之后，卢比奥还将于本周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与能源问题。此后，卢比奥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将短暂停留里斯本。
0: 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于历史高位。为了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什么是红色柴油？这一举措能为消费者减轻多少燃油负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染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 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

0: 利用率已高达约 97%， 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粪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粪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英国一家能源咨询公司的创始人阿姆利塔森说，
1: 问题不在于他们公布的库存总量，而在于实际操作层面的限制，尤其是投放速度。因为地下盐穴库存已降至过低水平，继续投放难以为继。此外，部分储备原油存放时间过长，原油品质也会成为制约因素。
0: 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那么，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更多是希望从需求端缓解用户的燃油负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考虑从供应端入手，通过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价格。但是在推动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后，这一方案便被放弃。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纳塞尔5号在伦敦出席会议时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信心回归之前，原油供需两端压力将持续加剧。即便海峡重新开放，要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同时完成库存补充，也可能需要2年时间。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号凌晨，沙特内政部用多语种发布紧急公告称，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其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将面临法律追责。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特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2: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
4: 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3: 你好，星辰。
7: 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很多朋友准备要开始返程，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3: 好的，那今天我国的降水是进一步的减少，仅出现在西藏东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海南三沙。那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还会继续晴天当道，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那降水也会继续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和海南岛。新疆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降水降温，尤其是新疆的北部和南疆西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天气，高海拔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中到大雪或雨夹雪。而在西南，从云南、西藏到四川一带也会多降水，高海拔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雨雪相态的转换，总体降水的强度不大。那雨势最强的地区在海南岛，因为冷空气的东风回流叠加地形抬升的影响，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会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增强，海南岛中东部

0: 将普遍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从常年情况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到10月是一年当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尤其是万宁10月的降雨量和降雨日数都是全年之最。那明后两天万宁、琼海的雨会下得比较大，当地的朋友们还要多注意出行安全，并且受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东部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星辰，
1: 那么说过了降水啊，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0: 那今天在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结束，在大范围的晴朗助力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是稳中有升。 下午2点， 今天记忆及以南大部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25度， 体感比较舒适，但是干燥的特点也比较的突出。 那下午2点的时候， 西北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不足10%， 华北黄淮多地不足20%， 就连长江中下游一带湿度都很低， 像南京相对湿度是23%， 上海22%， 杭州27%， 都不到30%。 那明天这样温暖干燥的状态还会持续， 甚至25度以上的区域会有所扩大， 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 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润燥了。但由于夜间晴空辐射，降温也会很明显，早晚的最低气温升温不会特别的多，所以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那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达到10度以上， 那北方甚至可能会达到15度以上，
2: 早晚时段依然较为寒凉，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继续注意保暖。行程，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专家认为地区冲突烈度增强，长期化趋势明显。
4: 美国国务卿闪电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之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美国采取临时措施降低柴油使用负担，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称重建全球石油储备或将耗时2年。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 分析人士认为，欧元持续走弱或将影响欧洲资本市场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国网球公开赛，张帅晋级女双16强，
3: 德约科维奇冲击7冠王。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 欧元5号明显走弱， 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来听详细报道。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 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 一度突破150个基点， 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 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 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 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 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 一度上涨0.47%， 触及102.37。
4: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那么这一轮欧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观察报道。
5: 欧元持续走弱，主要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从外部看，美元短期走强带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行，
1: 从内部看，市场重新评估欧洲财政和经济前景，加大了欧元下行压力。近期，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飙升，带动全球债券市场剧烈波动。美债收益率上升给美国财政带来新负担的同时，提高了美元资产收益率。美元资产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时吸引资金流入，进而推高美元汇率。不过，美元走强不足以解释欧元大幅下跌。当前，欧洲面临复杂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法国，财政状况变化正通过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影响欧元走势。法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国债收益率飙升，又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风险溢价提高，可能削弱欧元资产整体吸引力。另外，能源价格上涨也在冲击欧洲对外贸易。作为能源进口方，欧洲需要以美元结算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能源账单增加意味着对外支付需求加大，这增加了对外汇市场上的美元需求，同时削弱了欧元的相对吸引力。总体看，欧元走弱是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与欧洲自身风险溢价提高的共同结果。市场对欧洲财政、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前景的重新评估，正通过汇率市场得到集中反映。
4: 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波动又会如何影响欧元资产走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与全球其他主要货币不同，欧元背后存在独特的制度结构。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仍由各成员国负责。如果一个成员国出现财政风险，会通过国债市场和投资者预期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可能波及整个欧元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共享欧元，但财政政策和国债市场各自独立。投资者在持有欧元资产时，既要关注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也要评估不同成员国的财政状况。经济运行平稳时，各国财政状况的差异通常不会成为市场焦点。但当法国、意大利等高债务国家面临财政压力时，市场会重新评估相关资产的风险，推高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拉大与德国国债等相对安全的欧元资产的利差。利差持续扩大，可能促使市场重新评估整个欧元区资产的风险和回报。更重要的是，成员国虽然拥有独立财政政策，却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或自主调整政策利率来单独应对财政和经济压力。这意味着，当主要成员国财政风险上升时，融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承压等影响可能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整个欧元区。因此，法国国债收益率和风险溢价的变化不仅是法国自身的财政问题，也可能影响投资者对欧元区资产的整体信心，并最终反映在欧元汇率上。换句话说，财政风险虽然分散在各成员国，却可能通过共同货币和统一金融市场形成共同的市场定价压力。
5: 欧元贬值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欧元贬值对欧洲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取决于贬值幅度、持续时间及经济增长状况。一方面，欧元贬值能够降低欧洲商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有利于出口和旅游等行业。另一方面，欧洲对能源等大宗商品进口依赖较高，欧元贬值会推高进口成本。欧洲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方。欧元持续走弱，意味着欧洲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等商品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受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进一步放大了欧元贬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推高欧元区本就高企的通胀。欧元区九月通胀率已升至 3.8%， 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欧元持续贬值，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持续加大。在高通胀环境下，汇率下跌会推高进口价格，导致通胀更加顽固，进一步限制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当前，市场担忧欧元走弱，已不再仅仅是美元周期变化带来的阶段性调整，而更多是欧洲财政、增长和资产回报预期变化的集中反应。如果市场对法国等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及欧洲经济增长前景担忧持续，欧元面临的压力可能超越单纯的汇率波动，可能影响到欧洲资本市场和全球资产配置。
4: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来听详细报道。
6: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默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默茨4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默茨4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4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默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特里格拉夫峰曾是享誉欧洲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山峰上留存的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如今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已经大幅消融，山间之上仅剩下几处零星的残冰。科研人员发出预警，这座冰川大概率将在近期彻底消失。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自1946年以来，科研人员便持续对特里格拉夫冰川开展追踪监测。资料显示，该冰川当年的覆盖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而近些年，这座冰川早已丧失基本功能，不再有新冰体流动补给，名存实亡。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表示，
8: 此前这里共分布2处古冰川，过去10年间我们持续观测到这里只剩下纹丝不动的冰块，这些冰块不再移动，也不会形成冰川裂缝，因此从科学定义上来说，它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川，只是当时冰层尚未完全消融。但如今所有迹象都证实，冰川最后的零星残冰会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彻底消失。
7: 受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影响，特里格拉夫冰川所在区域去年冬季降雪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且积雪消融时间异常提前，导致残存冰体长时间暴露在夏季高温环境中，消融速度大幅加快。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说，
8: 气温攀升是冰川消亡的核心原因。基于我们150年来的完整可靠观测数据，每年5至10月的冰雪消融季，平均气温已多次刷新历史极值。持续的气候变暖带来了致命影响，即便是背阴，具有遮蔽条件的优越地形，也无法延缓这些原生冰川的消亡进程。
7: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境内的冰川普遍持续萎缩。斯洛文尼亚冰川的彻底消失并非个例，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生态与农业影响。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认为，
8: 这片冰川留存的微量水源至关重要，在干旱年份更是关键的应急补给，如今我们将彻底失去这份珍贵的水资源。 放到斯洛文尼亚萨瓦河流域的整个水系格局下，问题就更为严峻了。以穆尔河、德拉瓦河为例，这两条河流的水源很大程度依赖于邻国奥地利的冰川融水补给。预测显示，未来数十年内，奥地利绝大多数冰川都会消融，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本世纪末当地冰川或将近乎全部消亡，届时穆尔河、德拉瓦河的

0: 流量将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德拉瓦平原、普图伊原野以及莫尔地区部分片区的农田灌溉。
1: 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来听详细报道。
2: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针对 AI 眼镜的临时禁令将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而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重视隐私的场所，则更可能被纳入禁用范围。不过，声明也表示，挪威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全面禁用 AI 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下一步，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 AI 眼镜的提案，并成立专家组，就可穿戴设备的全国性长效监管提供建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表示，随着 AI 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像或录音，因此起草 AI 眼镜临时禁令，以便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明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行船闸扩展至巴拿马行船闸试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根据公告，新巴拿马行船闸将继续沿用现行的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每天保留3个长期通航名额，竞拍时间为11月17号，而巴拿马行船闸将每天分配3个名额用于试行计划，主要面向两类企业，一是航次安排固定的企业，二是在预约系统中排名较低，难以获得常规名额的企业，竞拍时间为11月24号。两类船闸均将通过密封投标开展竞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这一安排是为了帮助航运企业提前规划2027年旱季运输，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航运安排的确定性。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多次收紧通航安排。9月28号，运河管理局宣布增加每日通航预约名额，上调最大允许吃水深度。不过，管理局同时指出，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然存在，预约系统仍是船舶确定具体通航日期的唯一方式。
1: 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中网迎来多场焦点对决，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先后上演。其中男单方面，德约科维奇今晚将迎战德米纳尔，向个人第7座中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在女双方面，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张帅2-0战胜丰硕远月，晋级16强，王希雨、蒋欣瑜不敌对手，止步首轮。有关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情况。
4: 好的，那么我们中网协的球员呢，今天是主要参加的是女双的比赛了。那么张帅尔、西尼亚科娃这一对当然是非常有经验的女双打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在他们的这个首场比赛当中就已经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啊，6-1、7-6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吧。那么对他们两个人来讲的话，应该也是一场相对啊比较轻松、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唯一的这个需要提及的就是张帅，我们都知道他是连续作战，他刚刚从亚运会上回来，而且他是拿着这个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回到这个中网的女双赛场上面来的。对于这样的一位37岁的老将来讲，这样的连续作战对他的考验也很大，但同时也体现出了他的经验和能力。那么其实今天这个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当然就是即将要展开的中网的男单决赛了。那么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呢，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这个德约科维奇将面对这个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啊。 那当然对于德约来讲的话，这场比赛他有太多太多的记录啊，要去冲击了。那当然一方面是的个人的中网

0: 第七冠，同时呢也是否能够保持他的中网不败记录的这样的一场关键的比赛。另外呢，他如果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他将获得自己的这个 ATP 巡回赛级别的职业生涯的第106个冠军，同时还能够实现连续21个赛季啊，在这个巡回赛当中至少获得一个冠军啊，这样的一个成就，同时也是一个记录。另外其实还有一个跟数字有关的一个记录，就是如果德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呢，他将在中网获得34连胜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公开赛年代很罕见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他本人在温网和在澳网也都获得过34连胜啊，所以说他在中网的这个连胜记录啊是否能比肩他在这个澳网和这个温网的这个大满贯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会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是呢，这件事情恐怕还是要问一下德米纳尔同不同意啊。那么德米纳尔他本人也是首次能够杀进到这个中网的这个决赛里面来， 在这个过去几轮的比赛当中呢，他有过这个面对这个卢布列夫的时候逆转获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当然也收到过胡尔卡奇的这个退赛大礼啊，胡尔卡奇的在比赛当中因为内收肌拉伤啊退赛了。那么对于德米纳尔来讲的话呢，能否啊这个在这个中网首次夺冠啊，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同样也是一个突破。这两个人之前呢有过4次交手，德约是3-1领先的啊。那么德米纳尔其实也是个不好打的一个球员啊。那么德约是否能够获胜，其实也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才能够说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彭彦远。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近日，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过去10年间海洋发生的显著变化以及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欧盟从2015年起 每年都会发布一版海洋状态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也记录了过去10年里海洋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7个方面。 首先，2025年海洋总储热量创历史新高， 地中海与黑海遭遇创纪录热浪， 北极海冰每10年减少约49万平方千米， 南极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地企鹅首次大规模繁殖失败，巴伦支海出现前所未有的海水淡化，小岛屿国家面临多重气候压力，全球约5%海域的浮游植物季节性模式持续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海洋持续升温的严峻现实。报告称，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造成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 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40倍的热量，刷新了记录。要知道，高温不但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海洋吸收的热量还会重新输送给陆地，进一步加剧陆地热浪。不仅如此，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 自1999年以来，全球海平面每年都会上升约3.8毫米， 累计上升了近102毫米。 在此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及旅游业便受到了严峻挑战。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这些小岛屿国家而言，海洋变化不是遥远的环境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因此，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提前应对未来风险。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
2: 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2: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3: Oh yes, Sophie.
1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7: Innovation.
1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号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再次传出爆炸声。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北部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当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英国方面打算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

0: 击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当地时间六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两艘轮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三时左右，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两船均受损。拉德夫称，这是一起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绝对不可接受的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他强调，当前局势正导致黑海航行变得异常困难。巴基斯坦警方称，六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两起袭击，造成五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所中学六号上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八人受伤。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天8:40许，一名15岁女生在伊斯坦布尔一所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被警方控制。事件具体经过及动机仍在调查当中。美国白宫网站五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六号在悉尼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之后，其公司已经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从事件当中吸取教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4 children lost in the
1: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6: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
1: 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
6: 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8: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好。国庆节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展开巅峰角逐。中国代表团以41金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那么，湘怡是对这个比赛进行了全程的采访啊。他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和发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世赛青年的故事。
9: 是的，那么我也非常荣幸，从9月22号到27号，是见证了来自全球一群年龄2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这个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顶尖赛场，用技能展现青春，也用技能连接世界，促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在比赛当中，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环节啊，那就是跟体育竞技场上相同，当选手完成了4天比赛的那一刻，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油队伍都会为自己的选手呐喊助威，他们展开国旗或者是区旗，唱歌或跳起特色舞蹈。而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这样的声浪当中，实现自己在青春时代向技能巅峰的挑战。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来自世界各地助威团的声音。

0: 4天22小时内从无到有造出一座中国园林，夯土、手搓石墙、塑造假山、打造小桥流水等等，可以说是一样不落。
1: 那么当我遇到加拿大选手夏利·维洛诺的时候呢，他是刚刚参加完4天的比赛，其实他满身都是泥土与颜料色彩。他跟我说第一句感受呢，就是终于完成比赛了，现在呢就想好好吃一顿睡一觉，因为这个确实对于体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后来我也在问他，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中国听众朋友讲一讲你的作品，他又精神头十足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是园艺爱好者，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位加拿大女孩她对这个技能的理解与热爱。
2: Hi, my name is Shani Veronneau. I'm from Canada in landscaping garden.
0: 我的名字是夏利·维罗诺，我来自加拿大，从事园林景观设计。我非常热爱植物，也深入研究过中国园林，所以当终于有机会亲手打造一座时，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月亮门天然石料盆景种植技巧，以及其他许多知识。我们有4天时间，第一天要砌石桥，比如造楼梯，制造混凝土台阶，还要在月亮门周围进行装饰。第二天是天然石材铺路，修建了边界、石凳，并种植了盆景等植物。第三天和第四天则主要集中在池塘、搭桥、山脊、植被种植以及灌溉系统的建设上，一切都很难，因为每件事情都有很多细节需要去考量。
2: Everything is hard because everything has a lot of measurements, but if you take your time, but don't.
0: 而且时间不能太长。这个园林建筑跟我们国家完全不同，因为在我们国家不会用石头来铺路，我们用的是混凝土的路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所以这些差异造就了我们的不同。看到别人独特的技能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感觉非常棒，因为我正在做自己擅长的事儿。比赛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女孩参加，我为所有人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向大家展示了女性的力量。
2: And I'm proud of all of us because we showed everybody what it is to be a woman. So cool.
1: 你好酷啊。
2: Yeah. So what I want to say to younger generation is to...
0: 我想对年轻一代说，景观设计既富有创意又需要动手能力，这正是这个工作吸引人的地方。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数字计算和为客户打造小空间的创造过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工作。中国和我的国家真的很不一样，我们拥有广阔的空间，但人口不如中国多，这里到处绿树成荫，植被繁茂，景色非常优美。我热爱世界技能大赛，因为它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技能可以改变我的未来。
2: Master skill change my future.
0: 可以听到这不仅仅是一个体力活啊，还是有着创新和审美，还能规划手中的各种材料和施工步骤，极具挑战性。那么这个设计苏州园林这个选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哈？世赛园艺项目场地经理李双全就介绍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竞赛经理曾经在中方代表团的陪同下，是参观了豫园、深园啊，这个是比较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的景观，就觉得我们中式园林明显区别于往届世赛的园林风格，所以最终就定下本届赛题的设计方案了。
1: 那可以说世赛的每一个项目比拼都不容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啊，说这是刮腻子比赛，看谁刮得平，看谁刮得快。其实不然，这个项目呢是对精度、体力、创新能力的综合考验啊。
0: 这个比赛的多项工序的误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之内，选手呢需要完成像隔墙建造、隔音棉的安装、抹灰、线条竞速、创意设计等等。
1: 其实在现场呢，我是发现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瑞士参赛选手露娜沙勒，她的墙面啊是绘制了一匹马，然后在这马旁边啊写了两个中文汉字丙午，马的造型是惟妙惟肖，就像是要腾飞跃起的动作。她用石膏、木材组合而成的这个造型引得很多中国观众是纷纷打卡。那他为什么会选择马这样一个造型？对于女性从事这样一个技能，他又是如何思考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3: I choose horse because of the Chinese astrology. So the Chinese astrology is now the year from the fire horse.
0: 我选择马这个主题。

0: 是因为中国的生肖文化，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就选择了马作为创作元素。我想为中国做点什么，希望我的创作能让中国人理解属于中国人、属于这个国度的作品。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有女孩和女性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职业并不重要，也不必在意是否只有男性从事某项工作，我觉得人人都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1: 当然呢，这些是动手实操可以看得见实物的比拼，而我们说在信息技术时代， AI 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这个云计算项目了。这云计算项目的金牌呢，是由中国选手尹志伟夺得，实现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三连冠。云计算呢，是被认为是社会数字化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比方说，大家在网购大促期间出现的大规模访问与操作，背后正是云计算提供的一个支撑。只有云平台的设备资源才能够承载如此巨大的访问压力啊。在四天比赛日的最后一天呢，在这里结束了激烈比拼之后，就举行了一场特别友谊赛，选手是两两抽签组队，刚刚他们还是对手，立马又变成了伙伴。组队成功的中国选手尹志伟与巴西选手加布里埃尔·德奥里维拉，他们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来走进他们的世界。我可以说一下对对方的感受。
3: OK, it was very friendly.
4: 我们非常友好，开展了一项友好的活动。我和中国选手组成了一个团队，任务是一起搭建网站。
3: We were just like building a website together.
5: 我觉得巴西的选手水平也很高吧，然后他可以比较快，然后也能比较准确地找到我们那个架构。其实中间是出了一次问题的，可以很快地找到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也确实有很多想法啊，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么有创意的人，但是巴西选手是，也给我很多灵感。
1: 如果给你们这一次合作打个分的话，你们给这一次合作打多少分呢？
3: I'd give like 90 because we didn't.
4: 我给90分，虽然我没有拿到奖品，但是过程非常的有趣，很值得，结果很不错，效果也很好，他做得非常好。
5: 95吧，但是最后是没拿奖，有点可惜啊，少了这五分。
1: 然后，如果你们想给对方留下对于这个彼此的祝福的话，想说什么
3: ？I want to say that his country is very welcome.
4: 我想说他的国家非常欢迎我们，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他在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5: 希望巴西选手可以之后找到一份和他爱好相匹配的工作吧，然后发挥出来。
3: My strongest feeling is joy.
4: 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喜悦，因为比赛终于结束了，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该做的事儿，实现了长期训练的目标，所以现在只是感到如释重负，并且很享受这段经历。其实我整体感受有些复杂，因为前几天状态不错，而最后一天却表现不佳。如果可以重新来一次，我会选择重新过第一天，因为我当时的表现实在太差了。
5: 很激动啊，参加这么大的一场比赛，然后比赛结束了，一下就放松了吧，轻松了。
1: 刚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5: 最难的环节肯定是第三天，有一些非常非常难的题目，但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我其实根本都没有接触过的内容啊，但是好在是题目的内容非常多，其他队伍的选手也没有能够做出来。对对对，我应该是在最后一轮机会的时候把最后一个任务给通过了，非常经典。最后一轮
3: 是 everyone here deserves to be here, so everyone
4: 有资格来到这里的人，大家的水平都很高，每个人都有机会赢，大家表现都太好了，这变得非常困难。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非常高，所以我需要跟自己说好了，我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状态。还有新的模块，下午我们要重新开始，从头开始，我才能表现得更好。这真的很难。
5: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吧，能够一路走过来，最后到这个大赛，所有选手只要能参加这个大赛，就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我们项目比较看经验吧，很多操作在你熟练之后，你是可以比较快、比较流畅的把它做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这样的。
4: 我打算开始工作，我目前是在世界技能大赛，我想申请一份工作，从事与我

0: 现在所做领域相关的内容，这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与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分享彼此的文化，大家来自世界各地，这次经历非常愉快。
1: We have so many countries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it's really cool to have this.
2: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China again?
3: 你想再来中国吗
1: ？Yeah, sure.
0: 当然，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肯定计划着要再回来。
3: 场上他们是拼尽全力的对手，而在场外是交流互鉴的同龄人，分享技术经验，碰撞创意思路。在这里，惊险比拼和温情互动经常交替上演。赛场竞技终有落幕，技能之路未有终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要来说一个比赛项目，那就是软件测试。这是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它是对软件功能性、可靠性、安全性、易用性等核心质量特性开展全面的验证，通过各类测试技术与方法发现缺陷或错误，确定软件符合既定需求的竞赛项目。在这个看不到界面的项目里，如何在上万的代码当中找到漏洞啊？这就要求选手有扎实的基本功、耐心和熟练运用各种技术手段的能力。那软件测试项目的冠军最终是由咱们中国选手蓝端成获得。当他走出赛场的那一刻，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是一个十分憨厚又沉稳的20岁小伙子，他是如何准备这个比赛？对于夺冠，他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4: 能为国家代表国家夺得金牌的话，我觉得是一份荣誉，也份使命。无论如何都要尽力尽全力，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学校，不是为了自己的省份，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我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南安城，而是代表中国，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选手。这或许就是测试最难的一个地方，它没有那种就是可以看到的可视化的一个界面，你就要只能通过方法调试，一轮一轮一轮去调对为止。说它是一个很费时又很难，而且比赛当中呢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做那么多人测试，其实也很考验选手他的技巧。我是根据我有一段实习的经历，就是我去过企业那边，就是真正的实际去体验到在公司中软件测试人员他是如何针对软件进行测试啊，如何调试他这种系统，怎么去模型这个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何进行测试。虽然说我没有往届的师兄去作为参考，没有往届的赛题去准备，但是只要我自己觉得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每次去复盘，每次去想，或去使用 AI 去借助 AI 的能力去帮我去找到一些我从未学过知识啊，或者是挖掘一些软件测试行业内就是很小众的一些知识点啊、技能点之类的。是因为我每次在用 AI 的时候，我不仅只用一个 AI， 我会多加去用，就是直到我问到我想要的结果，我才会停手。
2: 那你怎么判断它的结果是对的？因为大家会觉得 AI 是有幻觉啊。
4: 是 AI 是有幻觉，但是这就是要看那个它的使用者的如何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我有个自己一个预期的一个范围值，那如果它 AI 的回答的范围永远都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会重新让它再问一次。那如果 AI 它刚好在这个回答的范围之内呢，那也是我想要的结果嘛，我会保留下来重新再问一次。那如果重叠了，就意味着它可能已经达到了我想的预期。技能改变命运嘛，人始终得有一门手艺嘛，有门技能去改变现在生活当中的现状之类的。那有一门技能的话，一个很从容的一个位置吧，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用老师傅啊、老工艺人、工匠精神嘛，其实作为我们这种职业院校的学生，其实都很憧憬这些工匠精神，那些老前辈、老前烈。在技能这一块呢，它不仅改变了这个人的当前的现状，它也为这个人将这个技能传递给后人呐、啊，传承下去，就跟传承手艺一样。我直接未来职业规划的构想的话，应该是留下来给我的母校去担任老师，但现在代表中国的是我。可能之后可能是我学弟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或许这就是这种传承。我就是我，我想将这种信念传递给不仅是我学校，传递给所有中国技能青年。 所有的

0: 后辈们，就是能代表 GrabJS 是一件非常非常光荣的事情，真的，无论是成绩如何，只要代表那一刻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因为做测试嘛，本身就要快速的在短时间内去了解一个软件的业务流程、核心、逻辑算法。那么我觉得，如果要从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得有一定的一些理解和如何去快速的上手一个软件。像有些年轻人，他不手机玩得很厉害吗？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在有一定的软件测试基础了。你只要把这个软件玩得非常溜，玩得很明白，这种功能呐、这些很小的功能或开发者隐藏的小功能，你都被你找到了，那么其实你就已经具备了当软件测试这边的一个基础和能力了。
1: 他的竞争对手也是很好的朋友，是来自新加坡的参赛选手易嘉欣。他也为我们描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2: 我是来自新加坡选手，我叫易嘉欣。
1: 你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像突然有一天我砸给你好几千万行的代码，然后叫你立马三个小时内去过全部读完，然后写好完整的一些测试。那当然你凭一个你自己眼睛你去读这些代码你读不过来嘛，所以你就是一直不停地摸索，然后一直不停地在现场临场发挥去做。
1: 都是顶尖高手的对决，你觉不觉得有压力？
2: 压力当然很大了。要是你到处看的话，个个都是得抱着那些自己的笔记，就是专门为了为自己争取一个好成绩，为国家争光嘛。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嘛，因为毕竟你代表自己的国家过来参加这种大规模的比赛，所以压力虽大，但是要扛得住。
1: 参加这个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说呢，是个很新奇的一个感受，因为毕竟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它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比赛，所以来到这里给人感觉很震撼，学的东西、认识的人，包括这些各个国家来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应。我们是在AI 这方面，世界都说我们很领先，用量非常大，但是你要说研发这方面的话，中国还是太快了，太先进了。像以前我都是用那些国外的其他模型嘛，来靠了些 GPT， 现在都往国内看了，因为国内研发太快了，而且价格又往下打，所以便宜又好，先不要。
1: 它的未来的发展点，你有没有期待呢？
2: 期待还是有之可望的，因为例如现在很多这些不同这些 expert， 他们也自己所提到的，现在 AI 的发展这么快，一天或者一个小时，你生产出来一个新的软件了，豆包啦，什么大模型，它都可以做出来。既然做得越快，那你作为一个软件测试的人，你也得测得越快。太多软件你得学会去怎么控制它的质量，这一行我觉得你往后来看的话，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1: 对想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建议？
2: 建议的话，主要就是两个建议了。第一，你现在你的 AI 每天都是一个新模型，你能用你就去用，你用它来了解这个行业是干什么的，不要就是一直依赖着，但是充分利用它的能力去发掘自己的能力。然后第二就是勇敢去做，因为像我的这个技能一样，你每次跑一次你就发现有个东西不对，然后它是错误的，报错。你永远去试，永远去尝试，你总有一天会成功，然后也有可能你也可以踏上这个舞台。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圆满收官，这座连通世界的技能之桥始终敞开，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精彩故事还在上演。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世赛精彩瞬间与您共同分享。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

0: 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拉德夫说，第一艘遭袭船只悬挂多个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袭船只悬挂帕劳国旗，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布声明表示，现在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声明说，遭袭的2座机场分别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济兰国际机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

0: 已经恢复到580万桶。 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该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的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 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 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号，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 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 当天晚些时候， 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所中学6号上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 造成8人受伤。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当天8时40分左右， 一名15岁的女生 在伊斯坦布尔一所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 目前已被警方控制，事件具体经过及动机仍在调查中。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涉及零售、餐饮、金融、教育、物流等多个领域。日本相关专家表示，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企业有必要以此为鉴，重新审视个人信息的保存方式和期限。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 你在做什么？ 是在下班的路上， 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 还是放空， 赶走一天的疲惫？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了， 但那些在中国比拼与友谊的瞬间， 留在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的心里。 赛后选手们、教练员们有哪些感言， 如何让技能让我们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首先呢是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银牌获得者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巴斯克， 他是用数字画笔搭建起了梦幻世界，他与中国金牌选手汤启轩同台比拼，实现了跨国的艺术对话。
3: I'm feeling pretty good about just getting to be here.
4: 我感觉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与一些世界顶尖的竞争对手同场竞技，能够和他们一起比赛，我真的感到非常幸运，也很荣幸能将自己列在他们的行列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整个过程非常愉快。
3: The competitor from China was really lovely. Really nice person, great work.
4: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他特别可爱，人也很友善，能和这样优秀的选手同台比拼，真的非常棒。所有来到这世界技能大赛的人，大家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彼此交流起来也十分融洽。这段旅程让我收获颇丰。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美国国家队汽车技术项目首席教练拉斯蒂布朗在中国的试赛之旅。
5: We're here to compete in the 48th World Skills in the Automotive Technology.
6: 来自世界各地的36名年轻选手，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争夺世界最佳汽车技师的称号。我认为世界技能大赛非常有意义。每个国家在各个技能领域拥有参赛选手非常重要，而经济贸易对国家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通过提升技能，世界会变得更好。我知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相互竞争，但正是这种竞争推动了各项技能的卓越。
5: 发展。 I know we are her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but in doing so, we are.

0: promoting excellence within each guild.
1: 比如汽车技术与世界各国展开比拼，从而促进该行业的进步。我认为各国都应积极参与其中。如今，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对汽车技术等技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里，你将看到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技术不会取代人类，而是会逐步协助人们完成各种技能和工作。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原本可能抱有较低的期望，担心旅途会因语言障碍而困难重重，但实际情况却非常顺利，体验十分愉快，我感到非常惊喜。我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2: 交流互鉴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参与这个项目的美国选手，他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美国20岁选手詹姆斯·卡希尔怎么说。
3: I'm James Cahill from the U.S. competing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So I compete.
4: 我是来自美国的詹姆斯·卡希尔，参加汽车技术比赛。我与中国的选手李嘉乐并肩参赛。之前在澳大利亚，我也曾和他同场竞技，所以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为人态度谦逊，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与他竞争总是很有趣。世界技能大赛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齐聚一堂，大家在同一项比赛中同台竞技。你身边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和你一样拥有相同的技能，并且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高手，因此认识他们并与他们切磋交流真的非常有趣。我非常喜欢在中国的这段经历，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友善，让我感觉特别好。这座城市非常美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地走出去，追求自己的才华与技能，努力变得更好。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世界青年的面前，一条以技能为纽带、以合作友谊为桥梁的未来之路正徐徐铺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继 China Magazine、 China Cool 之后，最近海外社交平台上关于中国的热词又上新了，这个词儿就是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我们来说一说啊，外国朋友喜欢买点什么呢？热衷中医的葡萄牙博主是在短视频当中分享自己买的东方好药，包括像咱们大家伙特别熟悉的枇杷膏、感冒灵、保和丸等等。然后呢，这个英国球鞋博主呢是分享了自己购买的各种中国品牌的球鞋和运动服。海外社交平台上，众多海外博主是纷纷录制开箱视频，晒出自己在中国采购的中国商品。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运动相机等等各类的数码产品，还有枸杞饮、艾灸盒等等中式养生好物，包括潮玩、丝绸等文创产品和定制纪念品，都进入了外国游客的行李箱中。China Haul话题下有一条热评是这样说的哈，说劝大家去中国旅行时尽量带空行李箱，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筋疲力尽。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很多外国游客的体验了。
6: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下一个链条，就是中国的物流也非常的发达。
2: 没错，
6: 那我们说过去呢是中国人出国买买买，现在呢是外国朋友扎堆来华扫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产品是最硬的支撑，从早先的茶叶、丝绸、熊猫玩偶老几样，到如今的智能眼镜、折叠屏、手机等科技潮品，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新宠。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也就是制造的纸，与中国制造智慧的纸带来的硬实力的变化，完整的产业体系、坚实的制造业底盘、优良的创新生态，促使中国产品快速更新迭代，价值链从低端制造向高端设计，形成了设计、审美、价格、品质叠加的综合优势。
2: 另外像是免签朋友圈是越扩越大，离境退税政策升级，还有移动支付技术改造等等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让来看一眼变成了买它一单，入境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近年来呢，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从极致中国化到中国式安全感，再到如今的中国购物开箱，围绕中国衍生的一连串热词，反映出世界认识中国的切口变得更加的具体跟生动。
2: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哈，我们一听到鸟儿鸣叫的时候，就可能会感到身体非常的放松，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自然界的鸟鸣也有好听程度排行榜。那谁能荣膺最受欢迎鸟鸣？这又是什么原理呢？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找到规律的。
6: 那近日呢，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声学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类更喜欢音量适中、音调较柔和的鸟鸣声，同时呢，也认为更复杂的鸣叫声更悦耳。这个研究呢，还邀请了84位志愿者对123种欧洲常见的鸟类的鸣叫声打分，满分是5分。结果呢，这个乌冬啊得到了4.52分，被评为叫声最动听的鸟类。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看一看，人别看人家身形黑，但鸟不可貌相哈。但是我们说谁评分低呢？啊，大家可以想想，那就是苍鸮啊，这是一种中型的猫头鹰，它的得分是1.32分，评分最低。哎，但是我相信呢，很多看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的朋友们，你一定看过它的身影啊，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猫头鹰，但是呢，它声音确实不够悦耳啊。
2: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苍鸮的叫声。有点刺耳。我们再来听听评分最高的鸟叫，

0: 确实让人听完了以后心情也都特别好哈。研究显示呢，说悦耳的鸟鸣声并非只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乌冬、欧柳鹰和黑顶林鹰的叫声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们的悦耳度评分都非常高，人们更喜欢音量适中的鸟鸣，声音过大和过小都会是减分项。
1: 那么相比于简单的鸣叫声，研究也显示说人类啊更喜欢复杂的鸟鸣，这旋律变化越丰富的叫声是越受欢迎的。比如说这个获得最高分的乌冬，它的这个鸣叫声就有很强的恢复性，能够帮助大家从精神疲劳中舒缓过来。
0: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乌冬啊。乌冬它的俗名呢是叫反蛇、黑鸟、百蛇，是雀形目冬科冬属的一种鸟类，其下呢有多个亚种，分布于欧亚非和北美洲。那根据科普中国网站报道呢，乌冬是我国最常见的六种留鸟之一啊，就是它就留在这一个地方啊，它也不会去其他地方去过冬。其他五种呢是灰喜鹊、麻雀、白头杯、八哥和大山雀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那在我国呢，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乌冬能反复其舌，随百鸟之音。唐代呢有多首与乌冬相关的诗词，比如说像王维的《听百舌鸟》就有记载。而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这篇文章当中，将乌冬的鸣叫声形容为悠扬柔和，宛如长笛。
1: 在这项研究列出的叫声最动听的鸟类排名中，排在二到五位的分别是欧柳鹰、黑顶林鹰、湖冬和庭园林鹰，多为欧洲常见鸟类。那么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0: 我们说鸟鸣是大自然的低声絮语，用我们在忙碌的时光里时常留一份耳朵给我们的林间与屋檐下的鸟鸣，于喧嚣之中守住我们内心的安宁，在自然的声响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地球生活的温柔与浪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商丘市虞城县战集镇第三初级中学的教师办公室里，一到课间总会响起此起彼伏的读书声。几名学生围坐在一位中年教师身旁，一人捧书朗读，其余人翻着资料随时补充。中年教师微微侧耳，嘴角含笑，不时点头。中年教师叫卢文健，他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剩 0.01。 为他读书的是光明接力少年团的成员，这场以生为主的接力跑了32年，先后有4000余名少年参与，累计助读40000余次。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好人卢文健的故事。
2: 下雨赏塘走乌望，青王嬴政喊六榜。
3: 在河南商丘虞城县一所乡村中学里，有一位几乎双目失明的历史老师。他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只剩 0.01， 可他在讲台上站了33年，其中的31年是记

0: 眼教书。
1: 罗文健，
2: 医生，
1: 你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
2: 咋说？
1: 视网膜脱落，右眼完全失明，左眼的视力是0.01，以后恐怕不能再教书了。
2: 大夫，我今年才23，我刚教了2年书。
1: 哎，你回家好好养着吧。
0: 1994年，一场高烧加上长期用眼过度，让这个刚毕业2年的年轻教师坠入了黑暗。学校劝他转岗，家人劝他病休，可是学生的话与妻子张九英的支持，让他下定了决心。
3: 卢老师，我们还想让你教。
4: 温姐，你别怕，我愿意做你的眼睛。
0: 婚后第6天，他重返讲台。备课是一场一个人的长征，他需要提前好几天请妻子把教材反复读给他听，直到几乎会背，然后在脑子里演练整个课堂一遍又一遍。
4: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定都咸阳。
2: 九英，你再念一遍定都那段。
4: 中，我再念一遍。建立秦朝，定都咸阳，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2: 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好，我记住了。
4: 文姐，今儿个咱读3遍了，谢谢。
2: 3遍可不够，我眼睛不中了，脑子就得比谁都清楚，孩子们指望着我呢。
4: 好，那咱再来一遍。
0: 后来不光是妻子，33年间先后有4000多名学生为卢文健注读4万多次，孩子们是他最明亮的慧眼。
5: 卢老师，卢老师，我来给你读教材了。
2: 好好好，又跑来了。外面下雨了，淋着没有？
5: 哎呀，没事。哎，老师，咱们今天读哪一课啊？
2: 好，你先坐下。今天读大唐盛世。
5: 这呢，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吸取隋王教训。
0: 有学生顶风冒雨准时赶来，有学生在楼梯口争抢助读的机会。一位学生说，老师本身就是一本励志教科书，我们从助读里获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 同学们，上课啦。
6: 老师好。
2: 今天啊，咱们先点名。我用这个扑克牌抽到谁算谁。第一张牌的数字是列数，第二张牌的数字就是点到数的同学来回答问题。我先抽。
5: 红抽一。好，第一列。
2: 我再抽一张。
7: 方块八。
5: 第一列第八个同学。赶紧了，赶紧了。
2: 好，就你了，你来给大家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哪一年啊？
8: 是公元前221年。
2: 中，回答的真中。坐下坐下。东汉刘秀魏蜀吴，曹丕刘备孙权创，司马炎瑞西东晋，杨坚建隋李渊唐。同学们，这样学历史咋样啊？还枯燥不枯燥？
6: 不枯燥。
2: 那就对了，陆老师虽然看不清你们的脸，但你们学得开不开心，老师听得一清二楚。
0: 他把枯燥的年代编成了朗朗上口的节奏，创作。

0: 50多首历史快板词，他连续9年县优质课1等奖，10次全县教学水平测试夺冠，就连央视的演播大厅也曾成为他的历史课堂。2021年3月，妻子张九英被查出结肠癌晚期。作为卢文健教书生涯的眼睛和后勤部长，他的病倒像抽走了卢老师眼中仅存的光。
1: 文健，你被楼王医院碰，咱班的孩子还等着你呢。
2: 九英，那我周末我来，平时就让咱儿子照顾你。
1: 没事儿，你去上课，放电影也好，打快板也好，你站在讲台上的样子最好看。
0: 2022年9月24日，张九英在卢文健怀中闭上了眼睛，终年53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1: 我要走了，咱班的孩子等着你了，快去吧。”
0: 办完后事的第二天，卢文健就怀揣妻子的照片，擦干眼泪回到讲台。妻子走后，他学着自己洗衣做饭，拄着盲杖往返4公里上下班。他说：“我得活得像样，才能告诉学生，挫折打不倒人。”33年来，他从未无故耽误学生一节课，每天5点半准时到教室，课前提前3分钟进门，和学生一起跑操，绝不提前1秒退场。他工资不高，却省吃俭用设了一个卢文健筑梦奖。
3: 六请问同学，这是你的筑梦奖的奖金，钱不多，是老师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4: 老师，我不能要。
3: 你拿着，你家里的情况老师都知道，你好好读书，要是考不上大学，老师赔你打工钱。
4: 老师，
3: 哎呀，你咋还哭了嘞？老师眼睛不好看不清，你别叫老师着急啊，不准哭了。
4: 谢谢老师。
0: 刘清文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30多年，卢文健累计捐款17万余元，家访了2000多名学生。每年春节，总有学生带着回娘家的大馍来给他拜年，喊他一声爸爸。
2: 这讲台记着孩子的未来，记着乡村的希望，记着我一辈子的初心，还有九英的医院。明天还得接着上。
5: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换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

0: 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5: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6: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

0: 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2: 那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6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6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5: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7: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 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8: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7: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9: 天然气征收，
10: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7: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1: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7: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2: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7: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13: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7: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14: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7: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5: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7: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6: 你是中国人吗？
17: 是。
16: 你爱中国吗？
17: 爱。
16: 你愿意中国好吗？
17: 愿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 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

0: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

0: 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3到26度，上海晴，17到25度，重庆晴，19到28度，广州晴，20到29度，深圳晴，22到29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3到29度。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临时国会开幕，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等相关的动向，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
1: 财经前沿，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欧洲经济增长面临三重风险。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或将在数日内彻底消失。
1: 社会万象，入境游火热，老外爱上中国运，好看又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5号，日本召集临时国会，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第一系列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的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那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发回的报道。
4: 集会参加者在现场高举标语牌，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部署远程导弹等一系列危险政策。
5: ますますもう戦時国会であるし、
6: 这次国会越来越呈现出战时国会的特点，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压制体制，经济、劳动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都要实行国家控制和镇压，朝着战争方向制造战时局势，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高市内阁以及国会审议的目的。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军备，试图建立相应的产业基础，使自卫队具备能够持续作战1至5年的能力。这些事情都已经在推进了。此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为核武装和核共享打开道路，还有在学校教育中向孩子们教授所谓的国防教育，并试图像过去一样把他们教育成军国少年、军国少女。过去日本曾经侵略亚洲，而现在正试图明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重新走下去，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5: 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を分かっていない人が。
7: 我真的觉得现在从事政治的都是不了解民众生活的人。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 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的事情，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8: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
9: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我坚决反对，希望高市赶紧辞去首相一职。
4: 对于高市政权谋求修改宪法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宪法第九条所体现的和平理念。
10: 今までね、やっぱり憲法9条を守りながら、
11: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维护宪法第九条，但是高市早苗完全没有理解这一点，却声称现在到了修改宪法的时候，并试图推动修宪。战后八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宪法第九条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向世界传递这一信息。现在更应该向世界传递宪法第九条所蕴含的和平理念。我认为高市政权完全无视了这种理念，也无视了国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2: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
13: 我现在只有恐惧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希望日本能够保持和平，也希望日本不要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而是通过认真对话来建立关系。但对于高市政权，我看到的是通过购买武器推动军事化，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对于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非常恐惧。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

0: 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 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了1欧元兑1.1161美元， 这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 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 一度突破150个基点， 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 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 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2: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首先，
0: 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了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今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 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 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 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 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目前美国柴油的最新平均零售价呢，约为每加仑 6.45 美元，仍然是处于历史的高位。为了缓解柴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了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那什么是红色柴油呢？这一举措能够为消费者减轻多少燃油负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燃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英国一家能源咨询公司的创始人阿姆利塔森说，
3: 问题不在于他们公布的库存总量，而在于实际操作层面的限制，尤其是投放速度。因为地下盐学库存已降至过低水平，继续投放难以为继。此外，部分储备原油存放时间过长，原油品质也会成为制约因素。
2: 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那么，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更多是希望从需求端缓解用户的燃油负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考虑从供应端入手，通过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价格。但是在推动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后，这一方案便被放弃。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特里格拉夫峰曾是享誉欧洲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山峰上留存的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如今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已经大幅消融，山巅之上仅剩下几处零星的残冰。科研人员发出预警，这座冰川大概率将在近期彻底消失。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自1946年以来，科研人员便持续对特里格拉夫冰川开展追踪监测。资料显示，该冰川当年的覆盖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而近些年，这座冰川早已丧失基本功能，不再有新冰体流动补给，名存实亡。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表示，
8: 此前这里共分布两处古冰川，过去十年间我们持续观测到这里只剩下纹丝不动的冰块，这些冰块不再移动，也不会形成冰川裂缝，因此从科学定义上来说，它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川，只是当时冰层尚未完全消融。但如今所有迹象都证实，冰川最后的零星残冰会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彻底消失。
7: 受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影响，特里格拉夫冰川所在区域去年冬季降雪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且积雪消融时间异常提前，导致残存冰体长时间暴露在夏季高温环境中。 消融速度大幅加快。斯洛文尼亚

0: 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说，
1: 气温攀升是冰川消亡的核心原因。基于我们150年来的完整可靠观测数据，每年5至10月的冰雪消融季，平均气温已多次刷新历史极值。持续的气候变暖带来了致命影响，即便是背阴，具有遮蔽条件的优越地形，也无法延缓这些原生冰川的消亡进程。
0: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境内的冰川普遍持续萎缩。斯洛文尼亚冰川的彻底消失并非个例，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生态与农业影响。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认为，
1: 这片冰川留存的微量水源至关重要，在干旱年份更是关键的应急补给。如今我们将彻底失去这份珍贵的水资源，放到斯洛文尼亚萨瓦河流域的整个水系格局下，问题就更为严峻了。以莫尔河、德拉瓦河为例，这两条河流的水源很大程度依赖于邻国奥地利的冰川融水补给。预测显示，未来数十年内，奥地利绝大多数冰川都会消融。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本世纪末当地冰川或将近乎全部消亡，届时莫尔河、德拉瓦河的径流量将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德拉瓦平原、普图伊原野以及莫尔地区部分片区的农田灌溉。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挪威。挪威政府5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也就是 AR 眼镜，以保护民众的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挪威政府发表声明称，针对 AI 眼镜的临时禁令将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而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重视隐私的场所则更可能被纳入禁用范围。不过，声明也表示，挪威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全面禁用 AI 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下一步，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 AI 眼镜的提案，并成立专家组，就可穿戴设备的全国性长效监管提供建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表示，随着 AI 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像或录音，因此起草 AI 眼镜临时禁令，以便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6: 近日，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过去10年间海洋发生的显著变化，以及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欧盟从2015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版海洋状态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也记录了过去10年里海洋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7个方面。首先，2025年海洋总储热量创历史新高，地中海与黑海遭遇创纪录热浪，北极海冰每10年减少约49万平方千米，南极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帝企鹅首次大规模繁殖失败，巴伦支海出现前所未有的海水淡化，小岛屿国家面临多重气候压力，全球约5%海域的浮游植物季节性模式持续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海洋持续升温的严峻现实。报告称，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造成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40倍的热量，刷新了记录。要知道，高温不但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海洋吸收的热量还会重新输送给陆地，进一步加剧陆地热浪。不仅如此，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自1999年以来，全球海平面每年都会上升约3.8毫米，累计上升了近102毫米。 在此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及旅游业便受到了严峻挑战。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这些小岛屿国家而言，海洋变化不是遥远的环境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因此，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提前应对未来风险。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啊，延续了增长的态势，国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
10: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9: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俄罗斯游客阿丽娜说，
11: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9: 英国游客福托普洛斯表示，
12: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

0: 的传统文化。
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两艘轮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时左右，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两船均受损。拉德夫称，这是一起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绝对不可接受的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以色列外长萨尔的发言人5号回应相关媒体报道时说，该领馆将如期于10月8号关闭。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 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西蒙·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乙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

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宣布委托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组建新内阁。库尔贝格斯领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总统希望新政府能在11月前组建完成，但并未设定具体期限。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6号在雅典参加活动时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米佐塔基斯同时表示，帕特农神庙石雕应成为英欧建立更紧密关系对话磋商的一部分，因为这不仅是希腊事务，更是欧洲事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与也门政府军方面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也门政府军夺回曼德海峡沿岸一些据点，也门国内冲突是否由此转入一个巨大转变时期？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这对也门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能否进一步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说的是也门的情况哈。也门政府军呢，在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呢，是正式启动了。那政府军在当天先后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呢，是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是在继续。但是是不是目前也门的国内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5: 不管是现在宣称夺回曼德海峡的沿岸据点，还是说要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所谓的战略攻击，实际上都显示出沙特所主导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在主要战场上发动一系列的反击，以扭转当前的战场颓势。因为过去的几周当中，对于沙特也好，或者说对于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确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境内不断遭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沙特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的社会形势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主要的战场上基本上呈现出不断溃退的状态。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到三天当中，也门南部的主要重镇啊塔伊兹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一个对于沙特政府军来说的一个战略危机。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事实上切断了塔伊兹同南部亚丁之间的陆路通道联系，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对于塔伊兹的一个合围的状态。这个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挫折，也意味着很可能在未来形成新的一个战略拐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也好，也门政府军也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一方面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的态势，另外一个也要提振战略士气啊，形成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新的战略优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看到也门的政府军开始沿红海的区域开始进行一个反攻，力图重新打通对于红海的管控通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也好，或者说沙特也好，也在谋划

0: 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冲突要长期的持续，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也要长期持续。而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对于当前的战场态势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对于政治对话也没有展示出直接的可以很明显的这种让步的态势，所以各方的冲突恐怕会长期持续化，而且对于整个红海沿岸，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恐怕都会有比较强的冲击效应啊，对于整个地区形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1: 那我们也注意一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呢，说为了回应沙特的军事行动，他们在5号当天实施了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沙特的机场、炼油厂等敏感目标。您刚才说了，冲突应该会长期化，烈度也在提高，那接下来冲突会不会升级扩大？
0: 冲突确实是在不断扩展和升级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在打击对方的目标的选择上呈现出了目标扩展的一个态势，也门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打击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军事目标，更多的呢也现在朝着重要的战略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爆出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部的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也遭到了打击，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呈现出了一个增高和扩展的态势，包括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等也都受到了打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其他国家飞往沙特领空的航班也可能会受到冲突的波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冲突不断范围扩展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频次在增加。如果我们看一下沙特在过去两天当中对于也门境内目标攻击的飞机架次频数已经由过去的比如说每天30个架次、50个架次的这个打击波次，现在增加到了大概每天100个架次左右的这个打击波次，这个量的升级是很高的。而考虑到沙特国内可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和这个空军人员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战备的状态，每天100架次的这个打击量已经是当前沙特所能动用的最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所以可以说沙特实际上已经在倾全国之力大体上介入到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事当中。而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打击的频次也在增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持续爆出的比如说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的被打击，沙特境内的这个民用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打击的情况，也显示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打击目标频次和烈度的增强，所以现在冲突确实是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态势，恐怕未来这个态势也将会持续保持长期的维持。
1: 关于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还有两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呢是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因为他们是麦加防务联盟嘛，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会不会有一定的动作。现在他们有声明说，他们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所以这三国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接下来会是什么影响？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当前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联盟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的讨论认为这个签署的新的防务机制它实际上没法发挥作用，或者说就是一个花架子，就只是一个这个空谈的平台。毕竟来说，对于巴基斯坦也好，或者说对于土耳其也好，要不要直接介入到沙特的冲突和也门的冲突当中以怎么样方式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认知的。那么绝大部分观点认为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就是作壁上观不太会介入到冲突当中。那么现在开始启动相关的防御机制，开始探讨运行相关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具体的落实的政策，我觉得就意味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联盟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文本化的联盟，现在开始逐渐走向实体化和机制化所以说这个转变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对于也门局势来说影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情报侦查的性质现在 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啊？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

0: 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夸大这个重塑作用的效果。一方面呢，现在的传统上来说，地区的安全架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管大事小事，地区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它都会找美国来寻求帮助。现在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个作用在地区国家看来不够足够强，所以需要去寻找美国以外的这个安全架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沙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务机制，它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有没有现在的意愿来全力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那么有没有能力来全力的这个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扭转也门的战局？我对此还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还是不要快速的下定论到底会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东地区的安全防务形势。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月五号前往冰岛访问，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后还将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和能源问题。从北极到南欧，此次外交行动体现美国怎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看到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前往冰岛完成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这次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那关于这个格陵兰岛安全协议，根据他呢，华盛顿是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把这块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卢比奥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4: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我们知道早在冷战时期啊，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3: 所以就是美国关注的还不光是格陵兰岛，可能还有关注更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把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那此举肯定引发了冰岛方面强烈的反对。这次卢比奥去访问冰岛那边，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一个实

0: 制的安全捆绑。
1: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啊，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啊，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啊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啊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啊，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啊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我想那次公投啊，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已经有所警惕。尽管呢，由于民意的分歧，最终呢这次公投呢没有通过，那冰岛在短期内啊，要想加入欧盟，应该说还有啊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障碍。但是我想对冰岛来说，如果他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呢他必须得啊充分的去考虑啊此前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的各种的策略和手段，同时呢对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啊不排除啊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在美国目前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平衡的解决方案。
0: 那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过格陵兰岛协议强化跟冰岛的安全合作，在北极方向去加紧布局，这个势必会改变北极大国博弈格局。我们也想知道相关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比如说俄罗斯等相关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 美国在拿到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之后，进一步啊将它的战略触角呢向冰岛方面延伸，强化和冰岛的安全合作，显然会极大的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知道这个北极地区啊，未来如果能够实现通航，它的航道价值呢会不断的凸显。现在从基本的态势来看呢，美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呢主要是控制的西北航道。其实在北极地区军事化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一直认为呢俄罗斯是走在前面。所以最近接连对格陵兰岛和冰岛下手呢，实际上是美国呢想要进一步弥补他在北极方向啊军事部署落后的啊这样一个短板。但是我们知道啊，由于这个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啊都被美国啊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控制之后，显然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格陵兰岛和冰岛啊，实际上都紧扼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这个咽喉要地。未来俄罗斯的军舰啊，尤其是潜艇，要西出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话，必须得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道，再加上着眼于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利益。现在无论是北大西洋航道还是北极航道啊，未来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连接，实际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给船只呢提供补给。所以我想接下来啊，俄罗斯方面呢显然啊会对美国现在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升级地缘政治博弈的态势啊，不断的加强军事部署呢，会做出相对强烈的反应。
0: 这样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方的思路啊，就是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冰岛之后呢，卢比奥还将前往雅典跟希腊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事其实凸显出能源供给的这种通道的脆弱性，然后希腊呢又正谋求成为东南欧的关键枢纽。那我们看从北极的格陵兰岛、冰岛的问题，再到他们想去访问东南欧的希腊，这样一条路线，您觉得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
1: 从地处北极的冰岛到地处东南欧的希腊，这次卢比奥对欧洲的访问呢，跨度非常大。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啊，对于欧洲未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关注要点。甚至呢，可以看出欧洲在未来美国的西半球战略中啊，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冰岛的地缘位置重要性非常相似，希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希腊呢，不仅地处啊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十字路口，扼守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道，而且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由于地处这个欧亚交汇的地方。希腊呢一直是大国啊激烈争夺的对象，而且还由于它身处巴尔干、东地中海等等这样一些啊相对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希腊呢长期以来呢也非常容易成为大国势力呢向欧洲渗透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从冰岛啊到希腊，显然呢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在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带的存在感和实质性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介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啊，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欧洲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来使用的这样一些条件。所以近些年来啊，其实美国方面啊在不断的加强和希腊方面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甚至呢在希腊和土耳其啊这一对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不断的形成矛盾的两个国家之间呢，进行某种政治上的调停，或者说安全上的这个斡旋。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啊，为了向北啊拿到能够在北极地区博弈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冰岛，还是向东南方向要确保北约东南翼的门户稳固，卢比奥的这次对欧洲访问啊，是进一步勾勒出了欧洲未来的一个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地缘政治的版图。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新疆高海拔山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秋凉显现，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保暖。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

0: 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声明说，遭袭的2座机场分别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季兰国际机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该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的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斯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的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萨塞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当地时间10月6号，法国伊夫林省发生大规模停电， 著名景点凡尔赛宫当天宣布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法国书店网运营商 RET 随后表示，截至最新统计，仍有约6500户家庭处于断电的状态。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柬埔寨10号公路1551号公路项目近日在菩萨省举行竣工通车典礼。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临时代办江南出席并致辞。政府官员、项目参建人员及当地民众代表共约3000人参加典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美国国防副部长在波兰举行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参会的却只有美国和5个欧洲北约成员，英法以及波罗的海3国等主要北约成员国均未被邀请。有批评称，北约内部小团体正成为可能分裂北约的毒药。北约未来会分为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阵营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一下跟北约有关的情况。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们看到他是科尔比，在波兰呢举行了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但是参会的只有美国和5个欧洲北约成员，这里面包括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像英法呀，还有波罗的海3国等主要的北约成员国没有被邀请。然后有媒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呢被誉为贝尔根集团的北约内部小团体，可能正成为分裂北约的毒药。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分析。不过首先我们想问啊，就是美国在北约内部挑选的这些小团体的盟友，就是拉进群的规则原则是啥呢？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
13: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得清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美国邀请的国家当中啊，这个波兰、丹麦、挪威，他们这个军费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美国要求的3%。但是呢，像荷兰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没有超过3%，美国也邀请了。所以呢，军费占比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波罗的海3国，实际上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已经超过了3%，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他们。那这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这个波罗的海3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非常的紧张，因为历史上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有过这种领土的冲突，所以美国呢不想把他们拉进来。我觉着一个考虑是不想现在去得罪俄罗斯。那第三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欧洲大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热度的差别的。法国跟美国对抗争论最明显，英国呢次之。那德国呢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呢美国邀请德国而没有邀请英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就是最近谁跟我的关系不好，我就不邀请你们。我觉得呢，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了美国在决定需要邀请哪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共同发挥了作用。至于有些国家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我觉得主要就是对美恐惧，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威胁他们，如果不跟美国配合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尽量去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个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美国要求他们提高军费，他们也乐得其所，就顺着美国的这个要求就做下去，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也是更有利的。 那既然美国在北约内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然后讨论北约的防务事宜，讨论未来发展，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对北约来说有分裂的效应吗？就北约未来会有北式北约，就美式的北约和欧式北约的这样一个阵营吗？这种分裂呢，这种效果肯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呢，对北约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那客观上呢， 会推动它的成员进行分化，最终呢结果呢会导致北约成员国在一些政策方面的言行更加的不统一。那至于会不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现在还没法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啊，它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的举动，并不是其他国家找上美国来主动要跟美国交好，所以呢， 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在涉美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就是美国才是主动的一方。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在北约内部有一些国家更加的亲美，但是它亲美并不意味着它反欧。像美国邀请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本身愿意跟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愿意去得罪英国或者法国这样的大国。实际上呢，可能会导致双方在这个 某一些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观点，然后相互会保持一些戒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北约的内部还不至于形成一个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这么快形成这样一个阵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跟美国之间这个近来的冲突在增加，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同样需要留住美国，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美国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 也就是说，就是北约内部在对待美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近期不太会出现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两个阵营。
0: 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媒体谈到的一种分类的方法，欧洲新闻台，他说美国的安排会将北约的成员划分为好欧洲与坏欧洲两类，同时进一步强化华盛顿在联盟当中的影响力。那当然北约层面他们是在淡化由美国主导的独立小团体的重要性，说这种小规模的会议其实也并不罕见。我们还是想问美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13: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他就是要通过对北约的成员进行区别对待，进行分化，去要挟那些不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对于英法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呢，他们因为特别的小，实际的能力有限，同时又跟俄罗斯接壤，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呢美国是从美俄关系来考虑， 没有接纳他们。而对于英法呢，美国是另外一种考虑。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召开这个小团体的会议没有邀请英法，这个对于英法带来的压力是非常的间接的，也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法不会对美国屈服。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 奉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其实都非常的不满，而且欧洲大国呢现在都在执着于去建立一个欧洲军团，就是尽量的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洲国家同样不会因为承压就改变对美国的立场。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 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欧洲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取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刚才说的是北约层面啊，我们谈到美欧之间有一些关系，然后接下来说的话题是跟欧美经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欧洲。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的拖累呢， 我们看到欧元在10月5号这天是明显走弱的，而且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好奇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机制，就是法国的财政压力政治不确定性
14: 情怎么就会传导到了国债市场，然后拖累欧元汇率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15: 我觉得法国的财政压力向国债市场的传导路径其实是挺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它有比较典型的主权信用风险的这个特征啊。首先呢，就是法国债务总量它持续的在上升，因为它的政府的公共债务跟 GDP 的比呢，差不多有117.5%到117.6%，也就是说，法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17.6%，就是截止到今年三月份，那财政赤字率呢，也差不多5%，其实远远超过欧盟的财政规则的红线，也就是它的政府的债务率是60%和赤字率3%。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债务成本呢也是随之上升的，就是2025年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预计呢2029年将逼近1000亿欧元。所以那市场意识到财政纪律失效、债务不可持续的时候呢，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的补偿，也就直接表现在法德的10年期的国债利率上周一度突破了150个基点，这是2011年底以来的首次，也就是差不多欧债危机以来的首次。这也正是市场对于法国主权信用重新定价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雪上加霜的是呢，就是它的政治不确定性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传导。明年就是法国总统的选举前的这个潜在的政治僵局，也让市场担忧财政整顿方案难以落地，进一步的削弱了市场投资者对于法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它的政治风险跟它的财政风险相互的强化，形成了它的财政恶化然后导致的政治僵局带来的市场恐慌，进一步的抬升了它的融资成本，所以它的财政的进一步的恶化的这样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至于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传导呢，风险我认为也不容易低估，但是也存在着分化。一方面呢，就是欧元区的高债务国家，比如意大利啊、希腊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其实它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超过了100%，跟法国同处在南方阵营。那法国的债务的它的收益率上行呢，也会通过利差的传导机制推高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型的主权债的压力。而这些国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2010年到2011年左右的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源头，欧洲五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这些北方的财政鹰派的国家呢又相对的稳健，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呢，法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显著的高于边缘的这些小的国家，那一旦失控呢，就可能会动摇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欧元承压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4: 接下来呢，我们想预判一下欧洲央行的动作，因为一边呢通胀抬头就需要维持高利率去抑制物价，可是呢债市收益率又飙升，经济增长是承压的，那降息的呼声又上升了，所以欧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会怎么办呢？
15: 的确是欧央行呢，它正在面临着典型的一个滞胀式的两难困境啊。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能源价格驱动的这个通胀重新抬头，我们看到九月份的欧元区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8%，那需要维持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也就是说欧央行要加息。另外一边呢，就是债市的收益率在飙升，那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偏弱的，所以降息的呼声又在高涨，所以这种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增长还要防债危机的这种三重的约束，使到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那从逻辑上来看，欧央行大概率会采取以通胀为首要锚，以灵活工具对冲金融风险的组合策略。那鉴于通胀依然是它法定的首要的目标，任何一个央行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它的币值的稳定，所以它要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的目标。而且它这个能源冲击呢，具有向着工资到物价的这种螺旋式传导的一个风险，所以短期内的欧央行难以大幅度的转向宽松，甚至可能维持或者是小幅的加息。但是面对债市的通胀呢，其实欧央行也不会坐视不管， 他会动用结构性的工具来精准的拆弹。所以欧央行确实也拥有应对双重压力的一个工具箱，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传导保护工具，我们简称 TPI 呀，它是一个专门的为了应对无序的市场定价而设计的这种购债的工具。那它可以在不改变整体的货币政策立场的前提下面，定向的买入特定的成员国家的国债，压低它的收益率，从而

0: 来隔离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防止利差无序的扩大。就比如他可以去购买比如法国的国债，来压低法国国债的收益率，来隔离法国国债和其他的小国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这种风险，跟德国的北方国家的这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紧急的一些的购债的一些计划，比如在疫情期间就有的这个 PEP，简称 PEPP 的，它的再投资的灵活性，就是通过调整到期的债券再投资的一个国币的配置，来向承压国家来倾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前瞻性指引的一个通常央行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购买或者是沟通管理市场的预期，来避免收益率的过度上行。那关键在于呢，欧央行可以通过总量的政策管通胀、结构性工具管利差双轨的操作，在不牺牲抗通胀立场的一个前提下，为债市提供流动性的缓冲。这也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胀持续的高企或者是高涨，那跟债务的压力并存，那欧央行的这个空间就会被严重的压缩，陷入两难中的两难。
1: 现在如果我们整体看欧洲的经济遭遇冲击，核心的诱因，包含了几个点，比如说能源供给、通胀，还有主权债务融资等。我们想让您展开说一下这几个因素会起什么作用，然后他们又怎么去相互作用的。
0: 其实当前的欧洲经济的困境呢，本质上的确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源、通胀、债务这三大风险因子形成的一个负反馈循环，那彼此而且还在咬合，相互的放大，构成系统性的冲击。第一环呢，我觉得就是能源供给冲击是源头触发器。那其实乌克兰危机呢，欧盟限制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运输的受阻，包括欧洲自身的炼油能力长期的萎缩，共同造成了柴油这些能源的供给的一个趋紧。那能源的短期直接的就推高了它能源的价格，这是通胀上行的首要的推手。第二环呢，我认为是能源通胀向全面通胀传导，能源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高公司的增长预期，形成能源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消费品价格，进一步到工资跟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持久通胀的链条。那这使得通胀不再是暂时的一个供给冲击，而可能固化为内生性的通胀，大大的增强货币政策的应对难度。第三环呢，就是通胀跟债务融资成本的互相强化。通胀高企呢，迫使欧央行维持高利率，而高利率呢，直接推高政府的偿债的成本。法国的它的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并且持续的攀升。同时呢，政府的巨额的财政赤字跟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的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所以说呢，高通胀、高利率、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带来的是财政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第四环呢，我觉得就是债务的风险反噬实体经济跟能源安全。那债市的收益率的飙升呢，让金融的环境进一步的收紧，压制股市跟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而增长的疲软又反过来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财政的状况，进一步的推高债务的风险的溢价。那与此同时呢，经济疲软又让欧洲没有力量去投入能源转型跟炼油的能力的建设，那加剧了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重新点燃了能源的冲击。所以这四大的因素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任何一个环节的恶化都会被其他的环节进一步的放大。这正是欧洲经济多重考验的结构性的根源，也决定了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需要能源、财政、货币政策多方面的协同发力。
1: 说一下影响欧洲经济的一重外在因素啊，就是美元美债的情况。美债收益率高，高位支撑美元。然后呢，美国的就业数据又偏弱，又限制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美欧的货币政策预期差，这个肯定会继续影响欧元的走势。然后呢，美元的走强又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0: 的确是呀，就是美欧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呢，就是当前 欧元承压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之一啊，就是美国方面呢，尽管它的就业数据偏弱，限制美联储的进一步的加息的空间，但是美债的收益率属于是高位的。我们看到了十年期也好，三十年期也好，它一度突破了5%的高的这个水平，那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美国的

0: 财政赤字扩张，包括他的 AI 基建融资需求挤出的一个担忧，那这位美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一个支撑。那欧洲方面呢，其实法国的财政风险包括能源的冲击以及增长的疲软共同的压制了欧元，所以这种美元偏强欧元偏弱的格局本质上源于两国财政基本面跟增长预期的分化。那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呢，也是预期差的角度来看，那只要美债的收益率维持高位，美联储降息预期延后，而且呢，欧央行又面临着通胀跟债务的双重掣肘，那欧元对美元就难以逆转这种弱势的状态。所以短期来看呢，欧元已经跌破了17个月以来的低点。那如果法国的这个政治风险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它的美债收益率再度的冲高，欧元其实依然有下行的空间。那中期来看呢，那欧元走势其实取决于两个比较大的变量，一个方面呢，就是欧洲能不能化解它能源跟财政的风险来稳定增长的预期，这个方面呢，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真正的转向宽松。如果美联储先降息，而欧央行被迫的维持高利率，那预期差收敛反而可能阶段性的支撑欧元。还有呢，就是美元走强对于欧洲的输入性的压力其实是多重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进口成本的上升，欧元贬值呢，直接的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的成本，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它会加剧欧洲本来已经严峻的能源的通胀，形成贬值到通胀的一个螺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融资的环境收紧，一旦美元走强往往就伴随着全球的金融条件的收紧，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美元的这个潮汐的效应，让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会进一步的抬高欧洲企业和主权债的外部的融资成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压力，那美元的资产吸引力增强，因为抬高利息，可能就会促使资金流出欧洲，进一步的压低欧元，来推高欧洲债市的收益率。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贸易的竞争力的扭曲，虽然贬值理论上是利好出口的，但是在能源的依赖进口啊，供应链脆弱的这个背景下面，贬值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能抵消出口的收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元走强对当前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构成了雪上加霜式的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指尖，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 Oh yes, okay.
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的内容时表示，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两艘轮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拉德夫称，这是一起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绝对不可接受的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据了解，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的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

0: 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5: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4: 今天晚间中网男单决赛刚刚落幕，最终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而实现了中网的7连冠。而在女双方面，张帅组合同样在今天取得了开门红。
5: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日继续进行，王曼玉在刚刚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是3-1战胜了巴特拉，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接下来她将会去对阵队友石勋瑶。
4: 另外，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一场收官战，今天晚间中国队和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同步关注。
5: 欧国联小组赛第4轮，法国队4-1逆转战胜比利时队，意大利队送土耳其队4连败。接下来也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前瞻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战捷克的对决。
4: 那么提到了今天晚间，相信所有的网球迷们都是在同步关注着中网的男单决赛。那么德约科维奇在首盘抢七取胜之后，德米纳尔在第二盘首局爆发之后因伤选择退赛，这样一来德约科维奇是获得了个人的第7个中网的男单冠军。
5: 确实我们看到呢，在退赛时呢，其实对于德约来讲呢，这一场比赛呢也是并不轻松。那么在首盘呢，他是在7-6抢七的时候赢下来比赛，但是其实在第二盘开始呢，他首局呢我们看到其实呢也并不是占有优势的，而且连场比赛打下来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德约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德约科维奇在本场比赛开打之前呢，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透露出自己也是做好了去打一场持久且艰苦的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晚间啊，可能首先面对到体能和身体考验的呢是德米纳尔。
4: 那么这场比赛刚刚结束啊，目前总台的前方解说员也是在对赛事进行点评，我们也期待稍后啊会有德约科维奇的一个专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来听一听啊，前方两位解说员是如何来点评今天的这场决赛。
6: 比赛已经相当的精彩，两个人在大角度的对拉，然后两个人的跑动能力都非常的强，在自己劣势的时候还能创造出来机会打出进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球迷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7: 没错，我想今天这场决赛可能不是两位选手甚至很多球迷心目当中期盼的那一场决赛的对决，但我想第一盘的强度和精彩程度也足以让这个夜晚我们如此忘怀。但是在这儿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王强，就是如果以你现在的视角啊来看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比赛，尤其是第一盘盘初阶段的一个表现，你觉得今天这场德约科维奇在盘初阶段如果档位分10档的话，他是加到了第几档？
6: 我觉得至少在8以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他前面几场比赛在第一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球速打得并没有那么快，反而是把角度先拉开了。但是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局一上来就把球速加得非常快，就把压力直接给到了对手。
7: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无论是他1/4决赛迎战兹维列夫的那一场，还是半决赛迎战梅德韦杰夫，其实连续

0: 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从昨天晚间的半决赛再到今天的决赛，大家会觉得坚韧德约科维奇的确啊是有一些运气价值的，因为对手都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啊最终没有办法再和他继续竞争。那如何来复盘今天晚间德约科维奇在这场决赛里的表现？
1: 那您刚才说的是这两场比赛，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就是应该是梅总最后那个球吧，打上看台吧，对吧？然后那这个我觉得那分是梅德韦德夫在整个晚上可以说他又进入了一种我觉得一种回忆当中，这种回忆是什么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20岁到28岁到30岁就是这个环节当中的，他每次在大满贯的最后两场比赛里面遇到那个叫德约科维奇的人， 梅德韦杰夫使出全身的力气，所有的办法，但是都没有办法获胜。然后就是德约科维奇成为他晚上的一个噩梦。当德约科维奇站在隔网相对的时候，对梅德韦杰夫、兹维列夫，甚至是今天的决赛，面对达阿米纳尔来讲，德米纳年纪也不大，现在已经是中生代了。德米纳尔出生到很早，过去几年里面他打德约也是一个很低的一个胜率，几乎不胜的这么一个情况。德约科维奇有一个10连败、12连败的俱乐部。 刚才我们说是前三个人，对，他们梅德韦杰夫曾经拿过美网的冠军，兹维列夫又是今年现在排名最高的选手，今年拿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而且因为辛纳的膝盖的伤势退到今年所有的比赛，事实上兹维列夫已经铁定成为今年的年终第一了。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样，这三个人再加上德米纳尔，他们职业生涯绝大多数时间都撑活在德约科维奇的笼罩当中。那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前面第一盘12局球全部爆发得手，但就像两位主持人刚才接进来说的那样， 今天德约科维奇一上去主动攻出去的，他没有像兹维列夫啊跟梅德韦杰夫这个比赛当中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德约从大家看得出来，他在中网的其实这几场比赛里面，第一轮、第二轮，包括跟小布那场比赛打得很纠结。其实德约今年的状态是不好的，那打到兹维列夫之后，他说：“哎，这场比赛是我今年打的第二好的球，就和我澳网战胜辛纳那场球是相提并论，是我状态非常好的球。”我觉得这场球是把德约的状态打出来了，激发出来了。 包括和梅德韦杰夫也好，包括跟德米纳尔今天为什么主动的攻出来跟德米纳尔去抢前三拍，跟德米纳尔打对攻，是因为德米纳尔是打上升点的。德约如果打慢慢打的话，如果被德米纳尔先压住风头的话，对德约来讲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对于德米纳尔来讲，他对这个德约的心理压力包袱也很大。就我如果前三拍前四拍打，不让他把他这种小快灵的打法打出来的话，那么对德约来讲后面就好打了。 越打德米纳尔的战术，随着体能的消耗，德米纳尔不会用那种他以往变战术变节奏还是按照老套套路走，他就逐渐陷入了不断以前输给德约科维奇那个节奏当中，德约的比赛的这种灵活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大家看到打到抢七之后，德约科维奇一下子7比3拿的第一盘，第二盘我们说的为什么德米纳尔很多人都说为什么突然结束，为什么德米纳尔这个大错内部的肌肉会突然的拉伤，我想提这一点，大家不要看只是第二盘打了一局球哦。 其实整个第一盘的12局球包括抢七，两个人攻防节奏是很快的。德约的今天的成功率非常高，主动进攻就给到打回合球、打落地球、想打多拍变节奏这个小快灵打法的德米纳尔更多的压力。所以这个压力打到一定的节点之后，我这么说吧，不仅是德米纳尔、兹维列夫或者梅德韦德夫，他们打跟德约科维奇打到按照德约的节奏打到后面，他一定会受伤。所以德约对于来讲，这个签表或者说一个状态越来越好的签表，是
2: 状态越来越好，德约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刚才呢，我们也是细数了，包括兹维列夫啊，还有梅德韦杰夫，还有今天晚间德米纳尔在面对德约科维奇呢，他们有着各自的一个困难，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来到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和以往不同啊，就是除了夺冠之外呢，其实这一次夺冠之旅呢，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充满着巨大的考验。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吧，来到中网他的个人第七冠。
1: 那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德约在中网夺冠，您刚才提到就是对德约个人意味着什么？首先，当中网在今年九月中旬，他德约科维奇美网失利之后，当天官宣德约科维奇将来到中网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步棋，是整个今这个中国赛季所有的我们这职业赛是迄今为止，我觉得这步棋是下了最妙的一手棋。 是点睛之笔，甚至于说这个邀请的过程，德约来到中网的过程本身，如果说假以10年的话，未来很可能成为我们中国的体育 NBA 的教材当中一课。首先，为什么？因为这对于德约来讲，过去十几个月，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德约跑不动了，他的失误越来越多。以往德约科维奇赖以。

0: 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回过头来再说两句，中网 中网今年请德约科维奇绝对是一个点睛之笔，也会成为接下来长久以来我们作为体育媒体也好体育产业的朋友们也好去长久去回反思或者去讨论的一个好话题，是什么样的这个点睛之笔把一盘棋把整个赛事点盘活了，也把一个将要大家不断讨论要退役的德约又盘活了呢？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持续的讨论下去。那么德约的话题我们暂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给到黄伟老师，确实大家很心急，对于明天晚间郑钦文的中网女单赛事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个节骨眼上，郑钦文过去两轮的比赛打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说面对下一轮100多位的对手能不能赢球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啊，我再说大，每次跟翟老师你们连线的时候我都会说一两句大话，我再说一个大话吧，反正不到一分钟了。 现在我们应该把接下来今年中网的女单的签表摊开，看一看郑钦文离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还差几关。
2: 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的点评，同时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豪言壮语啊，他对于郑钦文呢还是充满了期待的。那确实郑钦文呢来到中网目前呢状态正盛，那么接下来呢提到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将会对阵查拉耶娃，这一场比赛呢会在明天晚间来进行，女单的1/8决赛，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关注欧国联小组赛的相关话题，稍后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

0: 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9: 各位好，我是翟乐。
8: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也是细细复盘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晚间结束的男单决赛较量，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以1-0战胜了德米纳尔，这是首盘以7-6取胜之后呢，他的对手德米纳尔是在第二盘首局爆发后退赛。这样一来呢，德约科维奇也是夺得了个人第7个中网男单冠军。那么职业生涯的中网战绩呢是34胜未尝败绩，职业生涯的 ATP 巡回赛冠军数是来到了102座。
9: 确实啊，不知道到底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啊，无论是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他的这个原声的采访，无论是提到了上海也好，尤其是提到了北京啊，对他而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福地？至少在中网这个赛事当中啊，目前看起来德约科维奇是绝对意义上的无敌，而且这个无敌我觉得我们都不用打双引号，他确实无敌。
8: 确实，而且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同步关注到了他获胜以后的一个感言。首先呢，他也是提到了对于中国，对于北京的这座城市呢，他其实有着很深厚的一个感情。而且呢，虽然上一次在北京参赛已经是11年前了，但是呢，这一次来到北京，其实对自己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总会去想象自己捧起奖杯的一个画面，尤其是在北京。他认为啊，这也确实是他从未输过的赛场。那么同时呢，德约科维奇也是提到了，距离他上一次来到北京参赛呢，现在的自己不是当年的自己了。11年过去，对于他来讲，这一次其实来到中网呢是充满挑战的，身体的状态起起伏伏，还有健康呢，包括自己的一个竞技的状态都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所以呢，这一周他一直都持续在球场上寻找自己最佳的一个比赛状态。
9: 那具体为大家也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次啊，德约科维奇在本届中网的最终的一个夺冠之旅啊。其实每一步大家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轻松啊，包括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一度大家可能会认为啊，已经39岁的德约科维奇是不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那么在首轮德约科维奇当时是直落两盘2-0淘汰了伯杰斯，而第二轮啊其实也是相当的吸引眼球的一场对决。而在那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可以说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么最终德约科维奇在那场比赛里和小布是打满了3盘，最终是2-1啊战胜了布云朝科特。而接下来进入到1/4决赛、半决赛以及今天晚间的决赛，大家会看到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德约科维奇先后面临了3位现役的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而最终德约科维奇啊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1/4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2的兹维列夫，又是和对手打满了3盘， 而笑到最后的依旧是德约科维奇，2-1战胜兹布列夫之后，就进入到了昨天晚间的半决赛，面对的是现役世界第六的梅德韦杰夫。我们也提到了，确实可能也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持，德约科维奇在昨天同样是在第二盘，那么最终因为一个意外的插曲梅德韦杰夫被判负，那么德约科维奇也是淘汰对手，进入到了今天晚间的决赛。而今天晚间的决赛在上半时段我们也是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了复盘。虽然最终在第二盘德米纳尔也是因伤退赛，但实际上第一盘双方是打了一个抢七，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恭喜德约科维奇，这一路在这一次的中网当中又是经历了五场高水平的对决，最终如愿的收获了自己在中网的第七个冠军。
8: 那么关于德约科维奇在本届中网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对于目前的这一位老将接下来呢又会给我们大家在中国赛季带来哪些亮眼的发挥，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互动群聊当中。当然说到中网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期待那就是在明天晚间中网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对决当中，郑钦文是会去对决查拉耶娃。那么这一名球员呢，其实听名字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呢他在这一届的中网可以说给我们贡献了非常多的惊喜和亮点吧，属于他个人的。首先呢我们说到查拉耶娃在中网女单的第二轮是逆转淘汰了新科世界第一美网冠军莱巴金娜，第三轮是2-0轻取卡塔尔。也就是说这一名虽然目前世界排名没有郑钦文高，而且呢可能看比赛的经验也不如郑钦文多的这一名选手呢，在处在自己一个信心的顶峰，也是处在一个竞技状态的巅峰。
9: 当然说到这次中网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实际上在今天也已经是陆续展开了多场的角逐，虽然郑钦文的比赛要等到明天，但实际上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今天已经结束的中网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的战果战况到底如何。其中一场今天属于焦点对决是来自于捷克的穆霍娃对上了大阪直美。最终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打满三盘，最终穆霍娃是7-5 1-6 7-6尤其是在决胜盘当中通过抢七也是非常艰难的淘汰了大阪直美。这样一来呢穆霍娃也是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到了中网的八强。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看一看到底还有哪位女选手能够进一步的往中网女单赛事的这个更深的这个名单当中去挺进。那除了穆霍娃战胜了大阪直美之外呢，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是巴图科娃最终也是2-1击败了克劳斯。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三盘的比分呢是6-0 4-6 6-3。那么对于巴图科娃而言呢，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一千赛的八强，那么接下来将会和同样来自于捷克的穆霍娃这两位选手将会争夺一张属于中网女单的半决赛的门票。
8: 那么也说到更多的明天女单的赛事呢，约维奇将会对阵斯瓦泰克，高福对阵梅尔滕斯，刚才我们提到的郑钦文是对阵查拉耶娃，还有里吉尼会对阵斯维托利娜，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然呢提到我们的金花还有张帅，那么在中网女双的首轮当中呢，张帅搭档悉尼亚科娃是2-0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那么晋级到了女双次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到张帅呢也会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呢继续亮相大家也可想要来看一看那么来到了中网的赛场这个没有休息过的张帅他是不是还会体能那么充沛。
9: 张帅悉尼亚科娃跨协会的组合是成功晋级到中网女双的次轮，但是在今天女双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的金花组合比较遗憾，就是王希雨和蒋欣瑜最终是打满三盘不敌对手，那么止步了女双的首轮。
8: 那么说到今天的赛事呢，还有很多的乒乓球迷关注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那么就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对决当中呢，在女单的一场对决当中，中国选手陈毅是3-0战胜了袁嘉楠，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那么下一轮陈毅将会与自己的队友隔网相对对手是王艺迪。
9: 而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在国乒两位女单选手之间展开，那么最终何卓佳是三 3-2战胜了王晓彤，晋级到了女单16强。那么下一轮和卓佳也将会面对强敌啊，将会对阵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而另外在男单的一场比赛当中啊，小将温瑞博最终是11-6、11-8、11-7。

0: 那么在下一轮，那么温瑞博的对手将会是今天晚间战胜了徐银斌的来自于瑞典的莫雷加德。
1: 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关注到足球的话题。欧国联小组赛的第四轮也是打响了多场焦点对决，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关注到土耳其是主场1-3不敌意大利队，遭遇到了4连败，提前无缘八强。那么我们提到呢，其实土耳其目前的这个阵中呢，其实大家对于他们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的，包括我们提到。 包括拥有居莱尔啊、阿克蒂尔、科奥鲁等多名政治当打之年的不俗球员，但是呢，球队在欧国联的这一次的成绩呢，让我们大家呢认为还是有一些失望的。意大利队呢，我们看到呢还是给大家一个不能说是惊喜吧，但是至少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发挥。那么另外一场焦点对话呢，是法国对4-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欧国联的更多话题，我们一起来连线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徐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嗯，我们也是提到了意大利队与土耳其队这一场对话，虽然我们说土耳其队最近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这一场比赛又如何来点评，他们是输在了哪里呢？应该说意大利的换帅换的现在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曼奇尼呢，我们说之前呢带领意大利取得过成功，但是呢也有过意外，对吧？没进世界杯决赛圈。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教练还是非常就是底线非常高，无论是以前在俱乐部国际米兰曼城啊，可能最高的荣誉他很难追求到，但是在联赛里边，对吧？或者说就是正常处理比赛，对吧？他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而且呢我们说意大利 之前被批的一无是处，但是在曼奇尼上任之后，你看这几场比赛其实是相当有内容的，对吧？那包括就第一场输给比利时，这个是初来乍到，对吧？刚刚上任第一场，那后边一场比一场应该说打得好，包括上一轮，客场打法国，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战术，对吧？能够很有效的限制住法国的进攻。那么这一场呢，这个面对土耳其，对吧？虽然一度被扳平，但是，对吧？就是这个几条线的，或者说进攻这方面。
2: 这个布置的应该说是非常的有效，那土耳其这边呢，我们说其实可能又到了一个节点了。虽然说之前蒙特拉带队，包括这个欧洲杯小组出线，包括这个能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但是呢，从世界杯开始一直连败，包括现在欧国联继续连败，这样下去呢，应该说这个球队自己这个信心斗志士气也是基本上是到了谷底。 那这种时候呢，确实可以做进行一些改变，尤其是以前蒙特拉呢，他带队应该说虽然我不设防，但是呢我进攻对吧非常的凶猛，但是现在就是土耳其攻势也打不出来啊，尤其是对吧，确实拥有很多这个比较有才华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觉得呢可能真的是到了要重新变革的时候了吧。
3: 确实这一组当中啊，我们除了关注意大利和土耳其之外，也要来关注一下法国和比利时的这场焦点对话啊，最终是一个4-1的比分。首先也听听徐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点评。这场比赛呢，我们说法国队他跟之前几场都不太一样，是吧？之前呢虽然也是比较稳健，2胜1平，但是呢每场就进一个球啊，这场进了很多，但是对吧，他的球都在最后15分钟。 上半场呢是落后，这跟什么有关呢？跟他的一个轮换有关啊。就其他内呢，对吧？毕竟已经到了最后一轮了啊，或者说就是这次国家队比赛周的最后一场，第4场了，11天4场啊，所以呢，也算是跟一些豪门俱乐部会有一些默契，对吧？那不可能说这个主力阵容一直用下去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法国队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的不可一世，对吧？说是这个两套阵容包打天下啊，并没有，对吧？他放替补阵容上来，其实形势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下半场，对吧？随着你像奥利塞啊、切尔基啊，对吧？还有这个杜埃这几个人上来，那真是比利时毫无招架之力了。下半场比利时的预期进球只有 0.04 啊，就相当于根本就没办法组织起进攻了啊。而且呢，就是法国队最后这几个球进的，就是左边路啊，不是右边路突下去，然后呢，或者是倒三角，或者是横传，对吧？就几乎是同样的招数，一打一个准。 啊，对吧？那我们说呢，就是比利时这边他的阵容肯定还是有问题，就随着他的慢慢的老化，包括这场对吧，德国劳内也没有首发，就是现在的比利时可能确实无法当做一个一线的强队了。那这个组呢打完四轮那形势还是比较明朗，那最后还是一法去对吧争夺小组第一，或者说呢这个最后的这个出线权应该还是这两支球队啊。那意大利慢慢哎重新走出低谷，然后法国呢
0: 现在齐达内带队了，可以说算是渐入佳境吧，慢慢找到头绪。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当然聊到这里，还想和徐老师多聊一嘴啊。确实这一次欧国联呢，很多换帅的球队，大家会格外的关注，尤其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法国队。那么在欧国联的前四轮比赛里是三胜一平，保持不败。但是很多球迷也在说啊，鉴于法国队目前球员的整体实力，也没有看出齐达内的执教水平到底有多高啊，到底如何去看待齐达内的这种在法国队的这前四场的执教呢？徐老师。
3: 我觉得呢，就是从德尚吧，德尚带了法国队真的很久很久，从德尚到齐达内，其实这两个人的执教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相似的啊，因为在球员生涯，这两个人都在意甲或者说白了，在尤文图斯都效力过，然后也都效力过比较久，所以呢，他们无论是当年适应意甲的风格，然后到执教，其实还是不。 不知不觉带了很多这个意大利足球的这样的色彩，对吧？就德尚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明明抓着大小王子戈尔，但是我非要拆开了出，然后呢，就是很保守很功利。那齐达内，对吧？他之前赖以成名的是，就作为教练啊，赖以成名是带皇马连夺三届欧冠啊。那其中，对吧？比如说打马竞那一次。
1: 故意决赛里边我让出控球权，你来你拿球，你来攻我，对吧？就其实这两个人的风格是有点相似的，包括齐达内上任之后前三场每场都进一个，已经是给出了一个注解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风格呢未必是坏事，虽然大家可能会说，哎呀，对吧？这么豪华的阵容，你带着这么打是不是有点可惜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说国家队最后面对的都是欧洲杯、世界杯，对吧？这样赛会制的比赛。
3: 啊，那在这种赛制之下，温妥可能比这个激情，最后收到的效果要更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邀请徐老师来前瞻即将开打的一些我们大家期待的焦点，对决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队啊，两支球队的近期的状态是迥然不同啊。那么克罗地亚队呢，也是刚刚被英格兰队0-7啊，这一场惨败呢，其实不知道这个球队有没有重新振作起来。那么接下来面对西班牙队、克罗地亚队，又会遭遇怎样的考验呢？
3: 克罗地亚真的是很难很难了，是吧？就上一场确实是把球队的精气神全打没了，也是彻底戳破了这个伪强队的外衣，对吧？而且呢，就包括莫德里奇，对吧？赛后也是真是痛彻心扉啊！而且呢，我们说，克罗地亚的几个核心球员确实还是上岁数，对吧？莫德里奇之前第二轮的时候，有过一个轮换。 那上一场又重新首发，以他的这个岁数，对吧？你很难说坚持着，今天继续去首发。另外，你像，对吧？就是蒙贝的老将，对吧？比佩里西奇，对吧？之前几乎一直在首发，所以就是到了这个最后一轮的时候，或者说这次国家队，对吧？第四轮，那可能会进行一些的轮换。那他如果轮换，那真的是更没得打了。那西班牙呢，我们也之前说了，对吧？就是他的轮换节点可能会安排在上一轮。那果然啊，上一轮，对吧？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轮换，然后主场，算是兵不血刃吧，3-1拿下了捷克。所以呢，就西班牙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余力。而且我们说这个德拉夫恩特或者说西班牙国家队，他用球员那真的是王子用啊。那所以这一场呢，我觉得这个以目前克罗地亚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这个对吧心理，那碰到了几乎是无敌开挂，连续40场各项赛事不败的这样的西班
0: 跟徐老师多聊一下，因为上次我们在前瞻的时候受到西班牙你也提到了德拉夫恩特啊，或许可能会一定程度的开始轮换，但是大家也特别关注亚马尔的一个表现，结果没有想到亚马尔最近这段时间啊状态是出奇的好，结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金球奖的颁奖，对于即将和克罗地亚打响这场比赛，对于亚马尔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3: 我觉得就是确实也很神奇，对吧？那个金球奖呢，它说是说 看的是现在看的是这个赛季的表现啊，就是以前是自然年表现，现在是赛季。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毕竟评委是人，所以呢这个新赛季开局这段时间啊，球员的表现还是会多多少少影响到这个评委最后的投票。那果然现在这个金球奖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本来说的是这个凯恩应该是头号的热门，那现在可能亚马尔逐渐后来居上。 所以呢有始有终吧。当然现在投票其实已经截止了，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以西班牙队惯常的这个操作，那可能呢亚马尔还是会继续首发，甚至对吧，继续有这个好的表现。那反正呢这一次国家队比赛中有始有终吧。
1: 那么更多的呢还有英格兰对阵捷克的这一场比赛呢，我们大家呢也是很期待啊，英格兰队也是状态正盛，尤其提到贝林厄姆啊，现在呢也是连场比赛都有一个高效的发挥。那么如何来前瞻这场对决呢？应该说上一场呢就是英格兰客场打格罗地亚，那真的是憋了快20年的气，对吧？一股脑杀出去，因为又碰到比利时了，当年对吧，无缘 08年欧洲杯决赛圈，对吧？这个仇记到了现在，所以狠狠的打了一场，而且呢，这个前场4个球员吧，对吧，都是这个数据刷到飞起啊。那英格兰呢，其实他是跟豪门可以说是这个纠扯最多的一支国家队了，对吧？本来就已经这次集训5个人啊，号称自己有伤，那我就不来了，对吧？然后呢，现在到了最后一场，尤其今天是周二，对吧？
3: 也就是说呢，这今天是这次国家队比赛周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啊。那如果你是最后一轮在周日比赛，那离周末联赛，好的，我们也是信号有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周中，好的，徐老师。那喂啊，好，那现在是周中了，对吧？那所以说就是今天的比赛啊，可能会对这个周末的联赛，对吧，就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了。如果球员还是王思聪的话。
1: 那上一场其实已经证明过自己了，那今天的英格兰啊，可能我觉得他的轮换幅度会比较大，而且他的阵容对吧，应该说这个主力替补其实都还是有这个一战之力啊。那捷克这边呢，他换帅了，对吧，他也是这个世界杯之后75岁的老帅库贝克离任了啊，基本上就退休了，然后呢找了一个西班牙的主教练德迪亚过来， 以前也是带这个西班牙各级青年队拿过U19、U17、欧青赛冠军，包括这个奥运会冠军啊。那来了以后呢，确实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因为欧国联这个组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强了。但是呢，我们说捷克基本上呢每场虽然一直在输吧，但是从来没有过特别惨，对吧？最多就输两个。那今天面对英格兰，那这个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但是呢，我觉得英格兰可能
2: 就是他在一定的轮换之下，那就是拿到3分就OK，那可能也不会说，就像上一场西班牙面对捷克的时候一样，就不会把他往死里打。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赢一个赢两个，也就过去了。嗯，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点评和分析，同时呢，也是跟我们前瞻到了即将到来的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队，还有英格兰对阵捷克队的对决，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是不是 看好西班牙和英格兰队啊继续赢下去。嗯，原本西班牙队在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之后啊，相信很多球迷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是在期待着在欧国联的赛场里到底哪支欧洲强队能够率先的战胜西班牙队，但至少在这一组前三轮的比赛当中，大家会发现啊，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是西班牙队的对手，而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将会再次面对克罗地亚队。在小组赛已经交过一次手，当时西班牙队就很轻松的在主场4-1啊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去做客，但是西班牙队其实内心啊这个压力其实是没那么大，而且这场比赛对于西班牙队而言，他们也还有一个目标，只要能够取胜，他们就能够锁定啊欧国联淘汰赛的一个席位。当然刚刚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可能最大的一个看点啊，毕竟另外一边是英格兰对捷克，两场比赛呢是同时进行，大家还是想看一看啊，这个 亚马尔和凯恩在这个金球奖结果诞生之前，到底他们还会啊在场上有怎样的一种隔空的竞争的表现？嗯，确实说到英格兰队呢，我们提到除了凯恩之外，还有萨卡，还有贝林厄姆啊，两位球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火热，而且目前呢
4: 图赫尔的传控压迫体系是很成熟的，而且呢也是连场呢都有着一个非常不错的收效。那么对阵捷克队呢，攻防脱节，而且这个进攻点很单一，进攻的效率呢也很低，整体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场比赛呢，相信有很多的球迷呢也足够去信赖英格兰队呢可以踢得更加的轻松一些了。
0: 当然说到了国际足球比赛日，在今天晚间啊，我们也是提到了在重庆进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也是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很遗憾，最终的结果中国队还是失利了，遭遇了这一次啊国际邀请赛的三连败。今天晚间中国队是在主场重庆面对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结果这场比赛可能唯一的亮点就集中在了韦世豪的身上，在进攻端为数不多的机会啊韦世豪贡献了出来，但是在半场结束之前他和对手起了冲突，吃到了第一张黄牌，而在下半场他又和对手起了冲突，吃到了第二张黄牌，结果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而在这场比赛里，首发的门将刘殿座也是出现了不应当的失误，扑球脱手让对手补射得分，那么最终中国队是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这也是队史首次不敌对手。这样一来，在重庆这个国际比赛日一共进行了四场比赛，中国队是1胜3负。
4: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可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前瞻一下在明天值得我们大家所期待的焦点对决。首先说到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1/8决赛，在明天北京时间呢不早于晚间的7点，郑钦文是对阵查拉耶娃的这一场对决呢大家可以守候一下。同时呢提到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单第二轮，在明天晚间呢孙颖莎将会去出战，她的对手是帕拉南。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在明天晚间大话体坛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刚刚提到的这些焦点赛事，更多的话题我们明天晚间再接着聊。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众多方面，介于我熟悉的环境迥然不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中文的复杂性以及语法的差异性频繁使我陷入困惑与沮丧。发音的不准确，词汇量的匮乏，以及语法方面的差错，均构成日常交流的障碍。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坚定的决心驱使我在语言课程中持续不断的练习，从而逐渐能够进行简单的中文交流。这一显著的进步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东非饮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杂糅，与中国饮食相比，东非有众多部族和社区，没有哪道菜肴能完全代表东非传统美食。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法，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模式。非洲地形多样，气候以热带亚热带草原气候为主。非洲东部地理位置优越，利于植物生长。东非的饮食文化形成过程独特多样，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茶树、咖啡树等各类果树有良好的生长条件，这是肯尼亚农业发展的关键。东非大裂谷带湖区地理环境独特，雨量丰沛，河网密集，渔业兴盛，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薯类，特产包含台麸、高粱、邮局、恰特草等。乌加梨是当地主食，用来制作浓稠的玉米糊，类似中国的发糕。就东非地区而言，其美食因丰富多样而闻名。非洲东部地区丰富的蔬菜、香料、水果等孕育出深厚的饮食文化。肉类料理通常先烤制，再淋调味汁以强化风味、优化口感。此外，咖喱是关键调料，能为菜品增添明艳色泽和富裕香气。就面食而言，常与新鲜水果搭配，微炸提升口感，形成酥脆对比，带来愉悦的味觉享受。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更为丰富多元、广博深邃，历史源远流长且独具魅力。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以完整文化形态存在的国家，中国饮食文化不仅反映出深厚的历史积淀，还彰显了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民族风俗等要素。以我所了解的，中国菜肴品类众多，每个菜系都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和地方特色，且各有代表性菜肴。像鲁菜重海鲜，川菜麻辣，粤菜清淡新鲜等。以川菜为例，其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底蕴深厚的文化，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和口味特点。川菜以麻辣、鲜香、味浓而闻名，善于运用诸如泡椒、花椒、豆瓣酱等多种调料，创制出很多受到大家喜爱的经典招牌菜品。在烹饪技法方面，中国料理极具艺术性与技术性，主要技法包括炒、烩、烧、炖、蒸、煎、炸等，这些技法令每道菜具有独特风味。同时，酱油、生抽、大葱、生姜及各种香料等调料被广泛使用，以提升菜肴的口感层次。就烹调效果而言，厨师极力谋求精美绝伦和尽善尽美之境，侧重于色、香、味、形的综合性展现，并凭借卓越超凡的技艺实现从粗糙向精致的转化。每个饮食文化圈都有独特的美食传统和烹饪技法，通过持续的交流与融合，构筑起丰富多样的菜肴体系。中国各地的口味和料理方式受生活方式、气候环境及资源条件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比如华北地区将面食作为重点，川渝地区以辣味闻名，粤菜追求原汁原味，江浙菜则倾向于清淡爽口。随着社会发展与交通便利性大幅提升，
各地饮

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现代科技有力推动美食文化广泛传播，使其受到更多人喜爱。中国美食于国际舞台展现出多维立体的风貌。总之，中国美食极具多样性，地域差异显著，比如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北方则偏爱面食。每逢节庆，人们会制作特定食品，如春节吃饺子，中秋吃月饼。这些食品美味且富含人文内涵。民俗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生成的传统行为模式，映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取向。民俗借助节庆活动里的舞蹈、音乐及美食等形式，抒发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达到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传递共同信仰的目的。民俗的形成受到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构成以及语言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且与生产模式、消费习性以及文化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中国与非洲的民俗于各自独特的社会背景及文化传统中得以形成，即便在节庆、饮食、服饰与艺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却也呈现出很多的共同点。中国与非洲的节庆活动均具独特风貌，中国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中秋节等，着重于家庭的团聚以及民间的表演形式，而非洲则借助丰收祭典之类的庆祝活动来抒发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并且音乐和舞蹈在其中起到了增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中国的饮食以米饭为核心，注重色香味的有机融合以及丰富多样的烹饪技法，如蒸、煮、炒等。而在非洲，玉米、小米或木薯常被作为主食，不同区域会根据当地资源创制出独具特色的菜肴。比如东非地区民众通常将豆类和蔬菜与主食搭配，西非则以辛辣口味著称。这些饮食文化不仅彰显了地域的独特属性，还承载着各自民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关系。中国的传统服装诸如汉服，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及礼仪规范，而非洲各族群借助色彩斑斓且含有图案的衣物来实现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肯尼亚马赛族的红色披肩象征着勇气，南非祖鲁族的朱饰则展现了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中国民间艺术诸如剪纸、刺绣以及陶瓷工艺彰显出细腻优雅的特质，而非洲传统艺术更偏向于以雕刻、大型壁画和面具制作等形式直接且生动地映照生活场景。这些作品不单单是审美个体，更是承载和传递故事与历史的关键载体。总之，中非地区丰富多元的民俗不仅展示了当地民众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还反映出他们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人生智慧与社会经验。这些独特且富有内涵的文化要素为理解该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在社交礼仪的范畴内，中国具备独树一帜的规范与传统，诸如见面时的问候方式、餐桌上的礼仪等等，这皆与我原本生活的东非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伴随着与中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我慢慢领悟并尊崇这些礼仪，竭力去遵循。在这一进程中，我已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礼仪背后所蕴含的尊重与关怀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领域，中国所倡导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在参与了多个项目之后，我领会到了团队协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也学会了在集体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的商务环境里，信任和诚实备受重视，中国人更倾向于构建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此外，在华工作期间，我深刻洞察到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高度重视，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被认定为一种极具崇高性的品德。这种文化强劲地驱动着我持续勇猛地奋进。总之，凭借与中国人的合作及交往，我逐步洞悉并尊崇其独具特色且内涵深邃的价值观和社交礼仪。此类经历显著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更好地融入跨文化环境。在融入中国文化的漫长进程中，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然而，正是凭借这些经历，我学会了以开放且包容的心态从容应对。跨文化适应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需要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我深切领悟到节日的浓郁氛围和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还熟练掌握了包饺子、制作月饼的技艺。同时，我热情地向中国朋友介绍本国传统节日，让他们深切感受不同文化的精彩之处。在此过程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存在诸多共同点，进而能够相互学习和借鉴。在教育领域，我感受深切。2018年，我满怀欣喜地获得奖学金，得以赴华留学。在武汉大学的5年，从筹备博士入学考试到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我历经诸多学术困惑，面临多种多样的挫折，身心极度疲惫。然而，在持之以恒的奋进下，我未生半途而废之念，最终成功获得学位。回溯求学路，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扎实掌握和培养刻苦学习精神。置身校园，目睹同窗勤奋拼搏，追求卓越，激励我更努力且自律。同时，我与中国同学交流本国教育注重创新和个性发展理念，共同探讨如何在不同教育模式中谋平衡，以促进个人全面发展。通过与中国同事合作，我深切领悟其高效的工作方式与严谨态度，我的创新思维也为团队增加活力。此工作方式强烈激发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对高校教学人员而言，应相互取长补短，因此我竭力与同事交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持续提升教学水平，为团队注入活力。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还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未来我将发挥融合优势，与同事共同打造更出色的课程设计和科研项目。随着我融入中国生活的程度加深，我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加强烈。我热衷以中文交流，热爱中国美食，积极投身传统活动，并与中国人缔结了至真至纯的深厚友谊。回溯这段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文化多样性乃世界上弥足珍贵的瑰宝。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正因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能拓宽视野，开拓思维，增进深度认知和理解。总之，对于未来，我满怀期待，可盼能继续在中国生活并谋求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我坚信，在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跨文化交流融合定会越发频繁且深入。我应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应对变化，尊重差异，共同打造更包容多元的世界。与此同时，期望更多外国人勇敢迈出跨文化适应的脚步，前来中国亲身体验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通过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构建更美好的地球村。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 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两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

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我与女儿的中文之旅，作者尼泊尔苏西拉。1988年，恰逢龙年，我带着这份祥瑞来到人间。我自幼在家人眼中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自信，虽然生长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观念相对保守的家庭环境中，我的目光却始终望向更远的地方。记得孩提时代，每当飞机掠过天空，我总会仰头挥手，幻想自己何时也能翱翔云端。而多年后，正是中文这门语言真的为我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初识中国女性时，她们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让我惊叹，她们独立自主，从容不迫，神采飞扬。如今站在讲台上，我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就像中文为我开启的不仅是职业发展的大门，更是思想的解放和人生的无限可能。回想起来，如果2008年我没有开始学中文，或是婚后便顺从地停下了求学的脚步，恐怕我的人生轨迹会截然不同。但幸运的是，命运给了我转机。结婚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即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女儿出生仅3个月，我便抱着她重返讲台，继续我的中文教学生涯。是的，我选择了一条不断向前、充满挑战却也遍布希望之光的路。2015年，我带着仅22个月大的女儿远赴中国，继续攻读我的硕士学位。我们一家曾在中国有过短暂的团聚，但是现实的压力最终还是压垮了生活的平衡，最终我的丈夫还是不得已带着女儿回到了尼泊尔。但是我没有认输，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顺利拿到了中文硕士学位。回首望去，所有的牺牲与坚持最终都化为了成功的喜悦、由衷的自豪与内心深处那份无可替代的满足。2017年回到尼泊尔后，我的人生角色变得更加丰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荣幸地当选为尼泊尔中文教师协会的首任会长。这份职责让我将个人对中文的热爱升华为一份推动两国教育交流的事业。在任期间，我积极与中国超过16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帮助了50多名尼泊尔学子获得奖学金，圆了他们的中国留学梦。当我看着他们像我当年一样带着梦想飞往中国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正在成为连接两国青年未来的那座桥梁。而真正的考验也是在2017年这一年，我要在母亲、教师、译者等多个角色之间寻找平衡，抚养年幼的女儿，孝敬年迈的公婆，同时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教学、翻译、节目主持、纪录片配音。我的宝贝女儿就在这篇由中文音符编织的乐章中悄然长大。她4岁时就能跟着我家里的学生一起咿呀哼唱中文童谣，5岁那年，她在学校里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清澈的歌声让我感动到瞬间泪如雨下。她对语言与表演的热爱如同被春雨浇灌的种子破土而出，绽放光华。2023年，他参加中国大使杯中文比赛，以通过学中文认识父母的爱情故事为题，讲述

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他的中文清晰流畅，自信满满，才艺表现亮眼出众，最终摘得桂冠。2024年，他再次夺得汉语桥比赛冠军，代表尼泊尔前往中国，与来自全世界108个国家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他在舞台上自信地分享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绘声绘色地阐述中文的魅力，以及这门语言对他的重要意义，也坚定地表达未来要去中国深造的梦想。如今，他深深地爱上了乒乓球，成为马龙的忠实小粉丝。而我们也即将再次启程前往中国，支持他接受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11位孙辈中，我是第一个推开中文世界大门的人。令我自豪的是，在我的影响下，我的9位兄弟姐妹也陆续开始走上学习中文的道路。如今，他们中已有多人前往中国留学或旅行，活跃在金融、工程、设计、翻译、教育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都与中文紧密相连。我的一个弟弟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培训出一支尼泊尔本土团队，自主研制无人机，不仅在珠穆朗玛峰区域完成了高精度地图绘制，更成功利用无人机救援了遇险的登山者，创造了我们国家无人机救援的历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也为我们这整个大家族与中文共同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感到自豪。在我学习中文的漫漫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便是在北京拥有了一个温暖的中国家庭。5位阿姨、5位叔叔和他们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每次去北京，我都像回娘家一样，他们带我品尝地道美食，游览名胜古迹，走遍京城角落，领略真正的京味生活。北京真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来自郑州，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国际友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专程去看他。读硕士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位挚友，他来自山东临沂，像我的哥哥一样。这两位朋友，一位来自中原，一位来自齐鲁，对我而言早已是亲人一般的存在。我也分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2016年在郑州，2017年在临沂。就在2024年，我带女儿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期间，我遵守对朋友的承诺，如约见到了郑州的姐妹。她见到了我聪慧的女儿，我也抱到了她可爱的儿子。那次重逢温馨而美好，仿佛时光从未将我们分离。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也在中国拥有了疼爱她的叔叔阿姨和一起成长的伙伴。2024年，我女儿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一个许愿的机会，她当即写下：“我希望能见到我的弟弟阿图列什。”阿图列什是她在中国的弟弟。事情要追溯到我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中国姐妹，她嫁给了一位尼泊尔人。于是这段特别的跨国情缘便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便幸运地拥有了一位中尼混血小弟弟。当我的中国姐妹得知我女儿的这个愿望后，尽管那段时间她忙得不可开交，要处理注册、开会、参加比赛，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驱车5个小时专程把阿图列什带到我们面前。哪怕只能相聚短短5分钟，他也觉得值得。这份情谊，这份重视，让我深深感动。2012年，当我第一次忐忑地离开家乡时，正是我的中国家庭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与温暖。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同样，我郑州的朋友带我游历了开封、洛阳，让我领略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

我在临沂的哥哥则带我游历山东，从临沂到日照，从青岛到孔子故里曲阜，每一程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与心灵的震撼。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城市都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学习了中文，也因为在中国的留学经历，我才得以有机会和同学同事一起探寻中国的大好河山。而我如今已走过中国20多个城市，每一处都让我更加深爱这片土地。在读硕士期间，我最难熬的就是对女儿的思念，那时她才2岁，咿呀学语，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作为一个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完成学业，时常令我心力交瘁，压力如山，责任沉重，我的心总是挂着女儿，学习也难以专注。无数个夜晚，我独自落泪，无数次我想过放弃，但总有一群人在我最脆弱时给我力量，我的同学，我的中国好友孙哥、院方。我在中国的家庭，刘叔叔、谢阿姨、关阿姨和其他叔叔阿姨，还有一直支持鼓励我的导师张老师。从2012年到现在，我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尼之间，我的护照早已被一枚枚中国签证盖得满满当当，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中，长城是最让我着迷的一处，它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甚至有人说从月球上也能看见。对很多人来说，登上长城是一生一次的梦想，而我有幸已经去了15次。每一次站在长城上，眺望连绵的山峦与蜿蜒的城墙，我都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从尼泊尔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到如今跨越山河拥抱世界的女性，是中文给了我这一切。而我最深感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也正在这条路上走出属于她的更宽广的风景。人们常说，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拥有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但对我来说，中文早已超越了打开一扇门的意义，它本身就是那把能够开启我整个世界的唯一的钥匙，是我认知自我的镜子，是我连接世界的桥梁，更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我的生命早已与这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语言以及它背后深厚的文化血脉交融，无法分割。通过中文，我不仅在尼泊尔筑起了属于我自己的温暖的小家，与丈夫和女儿相伴成长，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幸运地加入了一个跨越山河遍布全球的中文大家庭。是中文赋予了我坚实的翅膀，它让我从一个需要被定义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自我定义的女性，它给了我尊严和事业，让我能够自信地支撑起自己的小家庭，它也给了我视野和格局，并让我在这片热爱的领域里亲手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如今回望这段旅程，它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中文是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我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它给了我追寻梦想的翅膀。从那个对着天空挥手的小女孩，到如今能够助力更多学子飞向远方的教育工作者，我走过的是一条由中文铺就的奇迹之路，而我的女儿正是这条路上最明亮的下一站。她将站在一个更平等、更开阔的起点上，去拥抱无限的可能。这就是语言最深沉的力量，这也是一位母亲能传递给女儿的最珍贵的生命礼物。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与也门政府军方面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也门政府军夺回曼德海峡沿岸一些据点，也门国内冲突是否由此转入一个巨大转变时期？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这对也门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能否进一步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说的是也门的情况哈。也门政府军呢，在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呢，是正式启动了。那政府军在当天先后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呢，是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是在继续。但是是不是目前也门的国内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不管是现在宣称夺回曼德海峡的沿岸据点，还是说要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所谓的战略攻击，实际上都显示出沙特所主导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在主要战场上发动一系列的反击，以扭转当前的战场颓势。因为过去的几周当中，对于沙特也好，或者说对于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确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境内不断遭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沙特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的社会形势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主要的战场上基本上呈现出不断溃退的状态。尤其是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也门南部的主要重镇啊塔伊兹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一个对于沙特政府军来说的一个战略危机。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事实上切断了塔伊斯同南部亚丁之间的陆路通道联系，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对于塔伊斯的一个合围的状态。这个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挫折，也意味着很可能在未来形成新的一个战略拐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也好，也门政府军也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一方面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的态势，另外一个也要提振战略士气啊，形成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新的战略优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看到也门的政府军开始沿红海的区域开始进行一个反攻，力图重新打通对于红海的管控通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也好，或者说沙特也好，也在谋划进行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的方案，尤其是声称要直接打到也门首都萨那。所以这不管是战术层面的还是战略层面的，都显示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希望扭转战略态势的一个雄心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态势能不能扭转，到底能够有多大成效，还是有待考验。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这种布局显示出了冲突长期化、冲突烈度增强、冲突的这个长期持续的一个态势是很明显的。因为从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冲突要长期的持续，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也要长期持续。而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对于当前的战场态势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对于政治对话也没有展示出直接的可以很明显的这种让步的态势，所以各方的冲突恐怕会长期持续化，而且对于整个红海沿岸，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恐怕都会有比较强的冲击效应对于整个地区形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3: 那我们也注意一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呢，说为了回应沙特的军事行动，他们在5号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沙特的机场、炼油厂等敏感目标。您刚才说了，冲突应该会长期化，烈度也在提高。那接下来冲突会不会升级扩大？
4: 冲突确实是在不断扩展和升级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在打击对方的目标的选择上呈现出了目标扩展的一个态势，也门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打击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军事目标，更多的呢也现在朝着重要的战略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爆出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部的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也遭到了打击，同样也。

0: 已经由过去的比如说每天30个架次50个架次的这个打击波次，现在增加到了大概每天100个架次左右的这个打击波次，这个量的升级是很高的。而考虑到沙特国内可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和这个空军人员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战备的状态，每天100架次的这个打击量已经是当前沙特所能动用的最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所以可以说沙特实际上已经在倾全国之力，大体上介入到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事当中。而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打击的频次也在增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持续爆出的，比如说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的被打击，沙特境内的这个民用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打击的情况，也显示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打击目标频次和烈度的增强。所以现在冲突确实是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态势，恐怕未来这个态势也将会持续保持长期的维持。
1: 关于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还有两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呢是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因为他们是麦加防务联盟嘛，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会不会有一定的动作。现在他们有声明说，他们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所以这三国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接下来会是什么影响？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当前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联盟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的讨论认为这个签署的新的防务机制它实际上没法发挥作用，或者说就是一个花架子，就只是一个这个空谈的平台。毕竟来说，对于巴基斯坦来好，或者说对于土耳其也好，要不要直接介入到沙特的冲突和也门的冲突当中啊，以怎么样方式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认知的。那么绝大部分观点认为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就是作弊上官啊，不太会介入到冲突当中。那么现在开始启动相关的防御机制，开始探讨运行相关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具体的落实的政策，我觉得就意味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联盟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文本化的联盟，现在开始逐渐走向实体化和机制化啊。所以说这个转变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对于也门局势来说影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啊、情报呀、侦查的性质啊，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啊？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夸大这个重塑作用的效果。一方面呢，现在的传统上来说，地区的安全架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管大事小事，地区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它都会找美国来寻求帮助。现在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个作用在地区国家看来不够足够强，所以需要去寻找美国以外的这个安全架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沙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务机制，它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有没有现在的意愿来全力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那么有没有能力来全力的这个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扭转也门的战局，我对此还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还是不要快速的下定论到底会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东地区的安全防务形势。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5号前往冰岛访问，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后还将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和能源问题。 从北极到南欧，此次外交行动体现美国怎样的欧洲

0: 布局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前往冰岛完成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这次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那关于这个格陵兰岛安全协议，根据他呢，华盛顿是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把这块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卢比奥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2: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我们知道早在冷战时期啊，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啊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1: 所以就是美国关注的还不光是格陵兰岛，可能还有关注更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把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那此举肯定引发了冰岛方面强烈的反对。这次卢比奥去访问冰岛那边，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一个实质的安全捆绑？
2: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我想那次公投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已经有所警惕。尽管呢由于民意的分歧，最终呢这次公投呢没有通过，那冰岛在短期内要想加入欧盟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障碍。但是我想对冰岛来说，如果他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呢他必须得充分的去考虑此前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的各种的策略和手段，同时呢对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不排除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在美国目前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平衡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过格陵兰岛协议强化跟冰岛的安全合作，在北极方向去加紧布局，这个势必会改变北极大国博弈格局。我们也想知道相关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比如说俄罗斯等相关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2: 美国在拿到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之后，进一步啊将它的战略触角呢向冰岛方面延伸，强化和冰岛的安全合作，显然会极大的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知道这个北极地区啊未来如果能够实现通航，它的航道价值呢会不断的凸显。现在从基本的态势来看呢，美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呢主要是控制的西北航道。其实在北极地区军事化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一直认为呢俄罗斯是走在前面。所以最近接连对格陵兰岛和冰岛下手呢，实际上是美国呢想要进一步弥补它在北极方向啊军事部署落后的这样一个短板。但是我们知道啊，由于这个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啊都被美国啊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控制之后，显然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格陵兰岛和冰岛啊，实际上都紧扼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这个咽喉要地。未来俄罗斯的军舰啊，尤其是潜艇，要西出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话，必须得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道，再加上着眼于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利益。现在无论是北大西洋航道还是北极航道啊，未来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连接，实际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给船只呢提供补给。所以我想接下来啊俄罗斯方面呢显然啊会对美国现在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升级地缘政治博弈的态势啊，不断的加强军事部署呢，会做出相对强烈的反应。
1: 这样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方的思路啊。就是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冰岛之后呢，卢比奥还将前往雅典跟希腊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事其实凸显出能源供给的这种通道的脆弱性，然后希腊呢又正谋求成为东南欧的关键枢纽。那我们看从北极的格陵兰岛、冰岛的问题，再到他们想去访问东南欧的希腊，这样一条路线，您觉得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
2: 从地处北极的冰岛到地处东南欧的希腊，这次卢比奥对欧洲的访问呢，跨度非常大。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啊，对于欧洲未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关注要点。甚至呢可以看出欧洲在未来美国的西半球战略中啊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冰岛的地缘位置的重要性非常相似，希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希腊呢不仅地处啊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十字路口，扼守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道，而且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由于地处这个欧亚交汇的地方，希腊呢一直是大国啊激烈争夺的对象，而且还由于它身处巴尔干、东地中海等等这样一些啊相对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希腊呢长期以来呢也非常容易啊成为大国势力呢向欧洲渗透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从冰岛啊到希腊，显然呢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在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带的存在感和实质性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介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啊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欧洲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来使用的这样一些条件。所以近些年来啊其实美国方面啊在不断的加强和希腊方面的 军事和安全合作，甚至呢在希腊和土耳其啊这一对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不断的形成矛盾的两个国家之间呢进行某种啊政治上的调停，或者说安全上的这个斡旋。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啊，为了向北啊拿到能够在北极地区博弈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冰岛，还是向东南方向要确保北约东南翼的门户稳固。卢比奥的这次对欧洲访问啊，是进一步勾勒出了欧洲未来的一个啊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地缘政治的版图。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6号和7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温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2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副部长在波兰举行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参会的却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英法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北约成员国均未被邀请。有批评称，北约内部小团体正成为可能分裂北约的毒药。北约未来会分为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阵营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今天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一下跟北约有关的情况。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们看到他是科尔比，在波兰呢举行了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但是参会的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这里面包括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像英法呀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的北约成员国没有被邀请。然后有媒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呢被誉为贝尔根集团的北约内部小团体，可能正成为分裂北约的毒药。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分析，不过首先我们想问啊，就是美国在北约内部挑选的这些小团体的盟友，就是拉进群的规则原则是啥呢？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
5: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得清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美国邀请的国家当中啊，这个波兰、丹麦、挪威，他们这个军费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美国要求的3%。但是呢，像荷兰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没有超过3%，美国也邀请了。所以呢，军费占比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已经超过了3%，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他们。那这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非常的紧张，因为历史上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有过这种领土的冲突，所以美国呢不想把他们拉进来。我觉着一个考虑是不想现在去得罪俄罗斯。那第三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欧洲大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热度的差别的。法国跟美国对抗争论最明显，英国呢次之。那德国呢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呢美国邀请德国而没有邀请英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就是最近谁跟我的关系不好，我就不邀请你们。
6: 我觉得呢，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了美国在决定需要邀请哪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共同发挥了作用。至于有些国家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我觉得主要就是对美恐惧啊，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威胁他们，如果不跟美国配合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尽量去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个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美国要求他们提高军费，他们也乐得其所，就顺着美国的这个要求就做下去，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也是更有利的。
4: 那既然美国在北约内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然后讨论北约的防务事宜，讨论未来发展，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对北约来说有分裂的效应吗？就北约未来会有美式的北约和欧式北约的这样一个阵营吗？
5: 这种分裂呢，这种效果肯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呢对北约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那客观上呢会推动它的成员进行分化，最终呢结果呢会导致北约成员国在一些政策方面的言行更加的不统一。那至于会不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现在还没法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啊，它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的举动，并不是其他国家找上美国来主动要跟美国交好，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在涉美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就是美国才是主动的一方。
6: 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在北约内部有一些国家更加的亲美，但是他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反欧。像美国邀请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本身愿意跟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愿意去得罪英国或者法国这样的大国。实际上呢，可能会导致双方在这个某一些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观点，然后相互会保持一些戒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北约的内部还不至于形成一个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这么快形成这样一个阵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跟美国之间这个近来的冲突在增加，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同样需要留住美国，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美国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那也就是说，就是北约内部在对待美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近期不太会出现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两个阵营。
4: 嗯，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媒体谈到的一种分类的方法，欧洲新闻台，他说美国的安排会将北约的成员划分为好欧洲与坏欧洲两类，同时进一步强化华盛顿在联盟当中的影响力。那当然，北约层面他们是在淡化由美国主导的独立小团体的重要性，说这种小规模的会议其实也并不罕见。我们还是想问，美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6: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他就是要通过对北约的成员进行区别对待，进行分化，去要挟那些不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对于英法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呢，他们因为特别的小，实际的能力有限，同时又跟俄罗斯接壤，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呢，美国是从美俄关系来考虑，没有接纳他们。而对于英法呢，美国是另外一种考虑。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召开这个小团体的会议没有邀请英法，这个对于英法带来的压力是非常的间接的，也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法不会对美国屈服。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奉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其实都非常的不满，而且欧洲大国呢现在都在执着于去建立一个欧洲军团，就是尽量的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洲国家同样不会因为承压就改变对美国的立场。
2: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欧洲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取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刚才说的是北约层面啊，我们谈到美欧之间有一些关系，然后接下来说的话题是跟欧美经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欧洲。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的拖累呢，我们看到欧元在10月5号这天是明显走弱的，而且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好奇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机制，就是法国的财政压力、政治不确定怎么就会传导到了国债市场，然后拖累欧元汇率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7: 我觉得法国的财政压力向国债市场的传导路径其实是挺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它有比较典型的主权信用风险的这个特征啊。首先呢，就是法国债务总量它持续的在上升，因为它的政府的公共债务跟 GDP 的比呢，差不多有117.5%到117.6%，也就是说，法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17.6%，就是截止到今年3月份。那财政赤字率呢，也差不多5%，其实远远超过欧盟的财政规则的红线，也就是它的政府的债务率是60%和赤字率3%。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债务成本呢也是随之上升的，就是2025年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预计呢2029年将逼近1000亿欧元。 所以那市场意识到财政纪律失效，债务不可持续的时候呢，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的补偿，也就直接表现在法德的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上周一度突破了150个基点，这是2011年底以来的首次，也就是差不多欧债危机以来的首次。这也正是市场对于法国主权信用重新定价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雪上加霜的是呢，就是它的政治不确定性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传导明年就是法国总统的选举前的这个潜在的政治僵局，也让市场担忧财政整顿方案难以落地，进一步的削弱了市场投资者对于法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它的政治风险跟它的财政风险相互的强化，形成了它的财政恶化然后导致的政治僵局带来的市场恐慌，进一步的抬升了它的融资成本，所以它的财政的进一步的恶化的这样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至于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传导呢，风险我认为也不容易低估，但是也存在着分化。一方面呢，就是欧元区的高债务国家，比如

0: 意大利啊、希腊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其实它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超过了100%，跟法国同处在南方阵营。那法国的债务的它的收益率上行呢，也会通过利差的传导机制推高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型的主权债的压力。而这些国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2010年到2011年左右的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源头，欧洲五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这些北方的财政鹰派的国家呢，又相对的稳健，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呢，法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显著的高于边缘的这些小的国家。那一旦失控呢，就可能会动摇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欧元承压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 接下来呢，我们想预判一下欧洲央行的动作，因为一边呢通胀抬头，就需要维持高利率去抑制物价，可是呢债市收益率又飙升，经济增长是承压的，那降息的呼声又上升了，所以欧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会怎么办呢？
0: 的确是欧央行呢，它正在面临着典型的一个滞胀式的两难困境啊。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能源价格驱动的这个通胀重新抬头，我们看到九月份的欧元区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8%，那需要维持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也就是说欧央行要加息。另外一边呢，就是债市的收益率在飙升，那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偏弱的，所以降息的呼声又在高涨，所以这种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增长还要防债危机的这种三重的约束，使到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那从逻辑上来看，欧央行大概率会采取以通胀为首要锚，以灵活工具对冲金融风险的组合策略。那鉴于通胀依然是它法定的首要的目标，任何一个央行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它的币值的稳定，所以它要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的目标。而且它这个能源冲击呢，具有向着工资到物价的这种螺旋式传导的一个风险，所以短期内的欧央行难以大幅度的转向宽松，甚至可能维持或者是小幅的加息。但是面对债市的通胀呢，其实欧央行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会动用结构性的工具来精准的拆弹。所以欧央行确实也拥有应对双重压力的一个工具箱，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传导保护工具，我们简称 TPI 呀，它是一个专门的为了应对无序的市场定价而设计的这种购债的工具。那它可以在不改变整体的货币政策立场的前提下面，定向的买入特定的成员国家的国债，压低它的收益率，从而来隔离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防止利差无序的扩大。就比如它可以去购买比如法国的国债，来压低法国国债的收益率，来隔离法国国债和其他的小国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这种风险，跟德国的北方国家的这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紧急的一些的购债的一些计划，比如在疫情期间就有的这个 PEP， 简称 PEPP 的，它的再投资的灵活性，就是通过调整到期的债券再投资的一个国别的配置，来向承压国家来倾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前瞻性指引的一个通常央行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购买或者是沟通管理市场的预期，来避免税率的过度上行。那关键在于呢，欧央行可以通过总量的政策管通胀，结构性工具管利差，双轨的操作，在不牺牲抗通胀立场的一个前提下，为债市提供流动性的缓冲，这也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胀持续的高企或者是高涨，那跟债务的压力并存，那欧央行的这次空间就会被严重的压缩，陷入两难中的两难。
1: 现在如果我们整体看欧洲的经济遭遇冲击，核心的诱因包含了几个点，比如说能源供给、通胀，还有主权债务融资等。我们想让您展开说一下这几个因素会起什么作用，然后他们又怎么去相互作用的。
0: 其实当前的欧洲经济的困境呢，本质上的确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源、通胀、债务这三大风险因子形成的一个负反馈循环，那彼此而且还在咬合，相互的放大，构成系统性的冲击。第一环呢，我觉得就是能源供给冲击是源头触发器。那其实乌克兰危机呢，欧盟限制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叠加今年

0: 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运输的受阻，包括欧洲自身的炼油能力长期的萎缩，共同造成了柴油这些能源的供给的一个趋紧。那能源的短期直接的就推高了它能源的价格，这是通胀上行的首要的推手。第二环呢，我认为是能源通胀向全面通胀传导，能源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高公司的增长预期，形成能源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消费品价格，进一步到工资跟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持久通胀的链条。那这使得通胀不再是暂时的一个供给冲击，而可能固化为内生性的通胀，大大的增强货币政策的应对难度。第三环呢，就是通胀跟债务融资成本的互相强化。通胀高企呢，迫使欧央行维持高利率，而高利率呢，直接推高政府的偿债的成本。法国的它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并且持续的攀升。同时呢，政府的巨额的财政赤字跟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的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所以说呢，高通胀、高利率、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带来的是财政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第四环呢，我觉得就是债务的风险反噬实体经济跟能源安全。那债市的收益率的飙升呢，让金融的环境进一步的收紧，压制股市跟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而增长的疲软又反过来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财政的状况，进一步的推高债务的风险的溢价。那与此同时呢，经济疲软又让欧洲没有力量去投入能源转型跟炼油的能力的建设，那加剧了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重新点燃了能源的冲击。所以这四大的因素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任何一个环节的恶化都会被其他的环节进一步的放大。这正是欧洲经济多重考验的结构性的根源，也决定了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需要能源、财政、货币政策多方面的协同发力。
1: 说一下影响欧洲经济的一重外在因素啊，就是美元美债的情况。美债收益率高，高位支撑美元。然后呢，美国的就业数据又偏弱，又限制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美欧的货币政策预期差，这个肯定会继续影响欧元的走势。然后呢，美元的走强又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0: 的确是呀，就是美欧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呢，就是当前欧元承压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之一啊。就是美国方面呢，尽管它的就业数据偏弱，限制美联储的进一步的加息的空间，但是美债的收益率属于是高位的。我们看到了10年期也好，30年期也好，它一度突破了5%的高的这个水平，那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美国的财政赤字扩张，包括它的 AI 基建融资需求挤出的一个担忧。那这为美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一个支撑。那欧洲方面呢，其实法国的财政风险，包括能源的冲击以及增长的疲软，共同的压制了欧元。所以这种美元偏强、欧元偏弱的格局，本质上源于两国财政基本面跟增长预期的分化。那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呢，也是预期差的角度来看，那只要美债的收益率维持高位，美联储降息预期延后，而且呢，欧央行又面临着通胀跟债务的双重掣肘，那欧元对美元就难以逆转这种弱势的状态。所以短期来看呢，欧元已经跌破了17个月以来的低点。那如果法国的这个政治风险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它的美债收益率再度的冲高，欧元其实依然有下行的空间。那中期来看呢，那欧元走势其实取决于两个比较大的变量。一个方面呢，就是欧洲能不能化解它能源跟财政的风险，来稳定增长的预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真正的转向宽松。如果美联储先降息，而欧央行被迫的维持高利率，那预期差收敛反而可能阶段性的支撑欧元。还有呢，就是美元走强对于欧洲的输入性的压力其实是多重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进口成本的上升，欧元贬值呢直接的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的成本，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它会加剧欧洲本来已经严峻的能源的通胀，形成贬值到通胀的一个螺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融资的环境收紧，一旦美元走强，往往就伴随着全球的金融条件的收紧，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美元的这个潮汐的效应，让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会进一步的抬高欧洲企业和主权债的外部的融资成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资本的外流压力，那美元的资产吸引力增强，因为抬高利息，可能就会促使资金流出欧洲，进一步的压低欧元，来推高欧洲债市的收益率。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贸易的竞争力的扭曲，虽然贬值理论上是利好出口的，但是在能源的依赖进口啊，供应链脆弱的这个背景下面，贬值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能抵消出口的收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元走强对当前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构成了雪上加霜式的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2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2026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70周年。从戈壁惊雷到神舟飞天，从白手起步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嫦娥揽月，70载航天长征路上风雨兼程。
20: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21: 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
18: 回望来路，中国航天一步一跨越，一步一辉煌，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
22: 我们航天产品的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 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
0: 其实中国空间站也不仅仅是

0: 科学家的自己的空间实验室，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资讯有故事，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70载航天长征路上，中国航天人闯过一座座雪山，走过一个个草地，攻克一道道难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介绍来自航天领域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通过老中青三代航天人的真情讲述，一起了解他们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的奋斗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今年89岁高龄的龙乐豪是老一代航天人代表。他自称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研制运载火箭。龙乐豪说，本着祖国需要火箭，我就用一生完成了这样一个答卷。我国用于发射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测器的主力运载火箭以长征为名。龙乐豪表示，这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
2: 我叫龙乐豪，是一个从事运载火箭研制的一个老的科技工作者。大家知道，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以后开始的。那么当年呢，有感于毛主席的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记得是1966年5月30日，钱学森先生，大家知道钱学森先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开创者之一，他建议用长征来命名我们这个运载火箭，那就寓意着我们研制中国的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以后，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紧接着在70年4月24日，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杨利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
3: 我是杨利伟，称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现在呢，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设计师。这个2003年10月15日，我驾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历时了21小时23分，安全地返回地面。那么执行任务之后呢，也一直在坚持在我们的载人航天战线上，那么在自己参与航天员的训练的同时，也逐步地转向了工程总体的技术管理工作，同时呢，也参与了历次的重大任务的组织与实施，以及这个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关。那么现在呢，这个已经停航了。那么可能大家在媒体上也见到过和第一批的航天员在去年10月停航。目前呢，我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位一线技术掌舵人，主要从事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组织、新型载荷试验、发射场质量控制等工作。
4: 我叫贺鹏举，是一位驻守在我们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我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在呢是我们

0: 员安全的最根本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个人从事这项工作，我也是受到了前辈的这个启发。我们载人航天，我很遗憾没有参加前面的这个任务的执行，我是后来在中间才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整个过程中啊，我坚持的一直是人命关天这个原则啊，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放过任何隐患，做好我们的工作。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今年是他走上航天长征路的第十个年头。
2: 我叫杜昌帅，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大概十年前啊，也就是咱们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啊，我开始参与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系统的工作，开始了我作为一名青年航天人的长征路。那么十年前呢，我们主要是从事于空间应用系统任务规划、总体设计及应用载荷研制工作。简单来讲的话，我就是对各类科学实验全方位的插上翅膀，然后托举上天的一名工程师。我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份特殊的一个照片，这是我们中国航天小鼠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实验场景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只小鼠正在我们的实验单元里边在漂浮的移动。这是我们一年前我们团队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空间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验项目，那么也是成功将四只小鼠成功送入到咱们中国空间站，经过14天的在轨驻留之后安全返回到地面。那么从小鼠的上天到回家，那么每一个细节都要精细化的设计并反复验证。这里边在小鼠上行之前，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地面适应训练方案，来筛选出最优质最适合的小鼠。那么在轨期间的话，他们住在为小鼠量身定制的太空小家里，温湿度可以自动调控，光照周期可以模拟地球的昼夜。另外他们吃的每一颗鼠粮也经过特殊的配方设计，确保他们的营养精确保证到位。小鼠下行之后啊，我们地面的科研人员迅速启动全方位的监测研究和照顾。一个月之后，我们有一只怀孕的雌鼠成功的分娩，产下了9只幼鼠。当前我们的母鼠哺乳行为正常，幼鼠的活力也比较良好。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于发展阶段，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那么今年也是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个人也经过了10年的航天长征路，也将我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培养成了一名型号总体的主任设计师。那么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1: 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杨利伟说，34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3: 从工程本身来讲，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应该说得到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那么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那么从航天员本身来讲，因为我作为航天员应该说从这方面可能体会会更深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那么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这个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面吃的 以前我飞行的时候。

0: 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因为是一个人在返回舱里面没有进到轨道舱，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还不能加热啊，实际上有这个功能。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一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啊，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啊，我们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啊，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啊，我们的这个火星啊，这个探测啊，到我们的北斗的主网啊，更多的造福了我们啊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变化日新月异。
1: 杨利伟说，中国航天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航天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
0: 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啊，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啊也献出了很多，献出了他们生命，所以这就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同时作为航天也是一样，当航天员去面临着火箭腾飞的时候啊，大家看到了航天员的淡定。为什么？我讲到921，讲到了我们当时入队的时候，当我们在国旗下宣誓，把我们的名字很庄严地签到国旗上的时候，我想这一刻选择的不是职业，选择的是使命，是担当啊，是责任。所以呢，这个几代航天人这种不懈的努力，才会啊让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啊有这么优异的表现啊，一次次的突破啊。所以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对于中国航天人的长征精神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那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就是我们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啊，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我们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宋继先带领这个率部啊，到了大漠戈壁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然后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批批的英雄航天员是搭乘着我们的神舟飞船从这里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延续。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我们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的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这个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我们这个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 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作为中国飞天第一人，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面对未知的风险和从零到一的挑战，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是什么？杨立伟介绍说，
0: 作为亲历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一名航天员，应该说我深刻的知道第一次意味着什么他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未知以及我们很多技术的突破。那么第一次飞行，我的第一次飞行解决的是天地往返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前一段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也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州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这个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法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大家可能也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神舟二十号舷窗这个这被这个微尘打了一块打了一块，我们马上地面启动应急发射了新的飞船去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的生命安全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工程和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1: 在杨立伟看来，作为航天员需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航天员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风险，这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判断和处置。另外需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判断决策的能力。他回忆说
0: 这么这个让我也回想起当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未知我曾经这个和很多同志在开玩笑，我说地面打一个雷一个闪电反到我这个太阳能翻板到我的飞船里边的时候都会让我满头冒汗因为不知道哪儿来的光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飞到38万公里以外到一个地外星体着陆的时候，当我们去面临很多未知的时候或者想象不到的时候，航天应该具备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航天员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将来会面对的一些风险。如果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我想对我的同行我有同行们，首先要让他们能够知敬畏。为什么要敬畏我们的太空，敬畏我们的科技，敬畏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航天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航天员能够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特别是要相信中国载人航天几十年以来所积累出来的我们的工程的力量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任务。那么当然在这里也希望这个同时也祝福他们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会给他们带去一份祝福。
1: 那么老中青三代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还有哪些精彩和感人的事迹？ 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2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 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

斯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回来，我是葛鹏。今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创建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曾经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2: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不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点01分，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一下子呢，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3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

0: 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结果呢，我们就后来到了1997年8月20日，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历经就是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这551天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乙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所以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乙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这个大型成为世界上一流火箭的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以及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应该说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对杨利伟来说，他航天生涯中的那些难忘的经历都与飞天有关。
2: 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啊，每每去回想这个啊，我们参加选拔、参加训练到执行任务啊，就每一个时期、每一分每一秒，应该对我来讲都非常难忘。所以呢，这个说到任务，那我就想起啊几个过程。那一个是在整个的任务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很多的未知，刚才讲到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困难啊。比如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火箭啊发射上升的时候，遇到了共振啊，在那一刻，我以为那一刻我要牺牲了，这个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我身体就是不行了。那么后来也有很多人问说，这个当你去面对这个时候害怕没有？实际上后来我讲，我说这个时候来不及害怕。啊，作为一个航天员啊，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我们的航天大队啊，进入大队的时候，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像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想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啊，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啊，是因为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讲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在啊催发着我们。所以当我们去面临这种风险的时候，能够从容地去面对啊，我想这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那当然当我们去进入到太空当中后，当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啊，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桩旁去俯瞰啊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那么这一刻啊，我被眼前的景象啊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啊，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啊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
1: 杨利伟说，在执行飞天任务过程当中，当在太空中亲眼见到祖国的壮观和美丽时，他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啊，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来去描述一个中国人的这一刻的这种骄傲自豪。我写完之后，我记得我把这个日志放到了我们的一个摄像头前面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跟我一起来分享但是非常遗憾，后来我回来问很多人说没看清我上面写的是什么为了这件事情我们飞船返回来之后我去到了飞船里边，我想把这个日志拿走，后来我们工作人员说不行这个你已经不是你的了你不能拿走了。后来我们让我们摄像师拍了几张照片，我记得还在杂志上发表过大家现在感兴趣可以到国博我这个工作日志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一刻我们享受的是什么？是祖国的强大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骄傲和自豪当我去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我记得当舱门打开实际上我后来讲，我说我为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出舱的时候怎么看着傻傻的说我说这个我飞行之前这个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所以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就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2025年神舟20号飞船遭空间碎片撞击后，中国航天在短短20天内高效完成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应急发射。作为亲历者的贺鹏举感到任务成功离不开三方面因素：总体的前瞻性设计、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贺鹏举说，
3: 在我们试验的现场，就是在发射场试验过程中，当出现了质量问题影响这个进度节点的时候，一时没有办法快速的完成定位有效处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娄山关和大字口。我们在这个时段就是前后方一般是联动工作的，我们各个系统的领导专家，然后奔赴发射场现场组织研讨，或者就是视频会议的方式然后大家开会开到凌晨。我们在这个研制场所的大后方也是搭建环境做复现实验也是彻夜无眠。那么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实际上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我们永远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质量第一，不托底不放行，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航天也不回避问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1: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已有3年多时间，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与地面开展科学实验有哪些难题和挑战？建成3年多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未来我国空间科学的规划又是怎样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
4: 说到关于在太空开展实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 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随我们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赛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十九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
1: 步昌帅表示，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他和他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
4: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赛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其实中国空间站也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的自己的空间实验室，那么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我们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当前由我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的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后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今年五月，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升空，并参与了香港研制天运相机的科研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表示，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领域有很多合作，未来会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啊非常的顺利啊，这个任务完成得也非常的好，我想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实际上这个香港和内地，也在载人航天上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啊，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啊，我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这是一个。第二个的，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啊，这里边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啊？当时我们去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这个当时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我们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那作为将来来讲，我想无论是我们这个 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啊。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啊就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啊。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啊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啊，还有啊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啊工程和设计的啊一些场所啊。所以呢，在这里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啊，也希望啊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啊航天员啊。大家知道我们今年也发布了啊，这个现在我们有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啊已经在我们的航天中心进行训练啊，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和我们的航天一起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啊进行飞行。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杜昌帅和贺鹏举作为青年和中年航天人的代表，便表达了对自己接好这一棒的期许。
4: 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在座的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
3: 我是中年代表之一，那么我肩负着，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啊，就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
1: 杨利伟和龙乐豪也深情寄予年轻一代和中国航天的未来。
2: 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那么就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那么去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也会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如果说想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一句话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0: 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你比如说重型运载火箭等等，还有呢这个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用AI 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将来我们还要开展比如说亚轨道的这个飞行器的这个研制，将来呢也想办法让一般的老百姓都能体验10到15分钟左右的暂时的那个时钟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1: 星辰大海，征途不止，未来中国航天将继续飞越苍穹，向宇宙更深处追寻，书写更多中国航天传奇。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0: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声嘛，
5: 希望
4: 当洒水车
5: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

0: 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 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适应与融合，作者肯尼亚陈蒂。我来自东非，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这一过程充斥着适应层面的诸多挑战，与此同时，这也让我收获了深刻的领悟以及融合所带来的喜悦。2014年初始抵达中国，我率先感受到的是饮食、社交礼仪等众多方面介于我熟悉的环境迥然不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中文的复杂性以及语法的差异性频繁使我陷入困惑与沮丧，发音的不准确、词汇量的匮乏以及语法方面的差错均构成日常交流的障碍。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坚定的决心驱使我在语言课程中持续不断的练习，从而逐渐能够进行简单的中文交流。这一显著的进步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东非饮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杂糅，与中国饮食相比，东非有众多部族和社区，没有哪道菜肴能完全代表东非传统美食。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法，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模式。非洲地形多样，气候以热带亚热带草原气候为主，非洲东部地理位置优越，利于植物生长。东非的饮食文化形成过程独特多样，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茶树、咖啡树等各类果树

食因丰富多样而闻名。非洲东部地区丰富的蔬菜、香料、水果等，孕育出深厚的饮食文化。肉类料理通常先烤制，再淋调味汁，以强化风味，优化口感。此外，咖喱是关键调料，能为菜品增添明艳色泽和富裕香气。就面食而言，常与新鲜水果搭配，微炸提升口感，形成酥脆对比，带来愉悦的味觉享受。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更为丰富多元，广博深邃，历史源远流长且独具魅力。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以完整文化形态存在的国家，中国饮食文化不仅反映出深厚的历史积淀，还彰显了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民族风俗等要素。以我所了解的，中国菜肴品类众多，每个菜系都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和地方特色，且各有代表性菜肴。像鲁菜重海鲜，川菜麻辣，粤菜清淡新鲜等。以川菜为例，其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底蕴深厚的文化，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和口味特点。川菜以麻辣、鲜香、味浓而闻名，善于运用诸如泡椒、花椒、豆瓣酱等多种调料，创制出很多受到大家喜爱的经典招牌菜品。在烹饪技法方面，中国料理极具艺术性与技术性，主要技法包括炒、烩、烧、炖、蒸、煎、炸等，这些技法令每道菜具有独特风味。同时，酱油、生抽、大葱、生姜及各种香料等调料被广泛使用，以提升菜肴的口感层次。就烹调效果而言，厨师极力谋求精美绝伦和尽善尽美之境，侧重于色、香、味、形的综合性展现，并凭借卓越超凡的技艺实现从粗糙向精致的转化。每个饮食文化圈都有独特的美食传统和烹饪技法，通过持续的交流与融合，构筑起丰富多样的菜肴体系。中国各地的口味和料理方式受生活方式、气候环境及资源条件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比如华北地区将面食作为重点，川渝地区以辣味闻名，粤菜追求原汁原味，江浙菜则倾向于清淡爽口。随着社会发展与交通便利性大幅提升，各地饮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现代科技有力推动美食文化广泛传播，使其受到更多人喜爱。中国美食于国际舞台展现出多维立体的风貌。总之，中国美食极具多样性，地域差异显著，比如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北方则偏爱面食。每逢节庆，人们会制作特定食品，如春节吃饺子，中秋吃月饼，这些食品美味且富含人文内涵。民俗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生成的传统行为模式，映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取向。民俗借助节庆活动里的舞蹈、音乐及美食等形式，抒发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达到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传递共同信仰的目的。民俗的形成受到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构成以及语言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且与生产模式、消费习性以及文化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中国与非洲的民俗于各自独特的社会背景及文化传统中得以形成，即便在节庆、饮食、服饰与艺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却也呈现出很多的共同点。中国与非洲的节庆活动均具独特风貌，中国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中秋节等着重于家庭的团聚以及民间的表演形式，而非洲则借助丰收祭典之类的庆祝活动来抒发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并且音乐和舞蹈在其中起到了增强

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中国的饮食以米饭为核心，注重色香味的有机融合以及丰富多样的烹饪技法，如蒸、煮、炒等。而在非洲，玉米、小米或木薯常被作为主食，不同区域会根据当地资源创制出独具特色的菜肴。比如东非地区民众通常将豆类和蔬菜与主食搭配，西非则以辛辣口味著称。这些饮食文化不仅彰显了地域的独特属性，还承载着各自民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关系。中国的传统服装诸如汉服，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及礼仪规范，而非洲各族群借助色彩斑斓且含有图案的衣物来实现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肯尼亚马赛族的红色披肩象征着勇气，南非祖鲁族的珠饰则展现了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中国民间艺术诸如剪纸、刺绣以及陶瓷工艺彰显出细腻优雅的特质，而非洲传统艺术更偏向于以雕刻、大型壁画和面具制作等形式直接且生动地映照生活场景。这些作品不单单是审美个体，更是承载和传递故事与历史的关键载体。总之，中非地区丰富多元的民俗不仅展示了当地民众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还反映出他们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人生智慧与社会经验。这些独特且富有内涵的文化要素为理解该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在社交礼仪的范畴内，中国具备独树一帜的规范与传统，诸如见面时的问候方式、餐桌上的礼仪等等，这介于我原本生活的东非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伴随着与中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我慢慢领悟并尊崇这些礼仪，竭力去遵循。在这一进程中，我已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礼仪背后所蕴含的尊重与关怀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领域，中国所倡导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在参与了多个项目之后，我领会到了团队协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也学会了在集体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的商务环境里，信任和诚实备受重视，中国人更倾向于构建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此外，在华工作期间，我深刻洞察到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高度重视，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被认定为一种极具崇高性的品德。这种文化强劲地驱动着我持续勇猛地奋进。总之，凭借与中国人的合作及交往，我逐步洞悉并尊崇其独具特色且内涵深邃的价值观和社交礼仪。此类经历显著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更好地融入跨文化环境。在融入中国文化的漫长进程中，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然而，正是凭借这些经历，我学会了以开放且包容的心态从容应对。跨文化适应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需要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我深切领悟到节日的浓郁氛围和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还熟练掌握了包饺子、制作月饼的技艺。同时，我热情地向中国朋友介绍本国传统节日，让他们深切感受不同文化的精彩之处。在此过程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存在诸多共同点，进而能够相互学习和借鉴。在教育领域，我感受深切，

2018年，我满怀欣喜地获得奖学金，得以赴华留学。在武汉大学的5年，从筹备博士入学考试到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我历经诸多学术困惑，面临多种多样的挫折，身心极度疲惫。然而在持之以恒的奋进下，我未生半途而废之念，最终成功获得学位。回溯求学路，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扎实掌握和培养刻苦学习精神。置身校园，目睹同窗勤奋拼搏，追求卓越，激励我更努力且自律。同时，我与中国同学交流本国教育注重创新和个性发展理念，共同探讨如何在不同教育模式中谋平衡，以促进个人全面发展。通过与中国同事合作，我深切领悟其高效的工作方式与严谨态度，我的创新思维也为团队增加活力。此工作方式强烈激发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对高校教学人员而言，应相互取长补短，因此我竭力与同事交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持续提升教学水平，为团队注入活力。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还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未来我将发挥融合优势，与同事共同打造更出色的课程设计和科研项目。随着我融入中国生活的程度加深，我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加强烈。我热衷以中文交流，热爱中国美食，积极投身传统活动，并与中国人缔结了至真至纯的深厚友谊。回溯这段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文化多样性乃世界上弥足珍贵的瑰宝。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正因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能拓宽视野，开拓思维，增进深度认知和理解。总之，对于未来，我满怀期待，可盼能继续在中国生活并谋求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我坚信，在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跨文化交流融合定会越发频繁且深入。我应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应对变化，尊重差异，共同打造更包容多元的世界。与此同时，期望更多外国人勇敢迈出跨文化适应的脚步，前来中国亲身体验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构建更美好的地球村。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6号和7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两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

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五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六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五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我与女儿的中文之旅，作者尼泊尔苏西拉。1988年恰逢龙年，我带着这份祥瑞来到人间。我自幼在家人眼中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自信，虽然生长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观念相对保守的家庭环境中，我的目光却始终望向更远的地方。记得孩提时代，每当飞机掠过天空，我总会仰头挥手，幻想自己何时也能翱翔云端。而多年后，正是中文这门语言真的为我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初识中国女性时，她们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让我惊叹，她们独立自主，从容不迫，神采飞扬。如今站在讲台上，我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就像中文为我开启的不仅是职业发展的大门，更是思想的解放和人生的无限可能。回想起来，如果2008年我没有开始学中文，或是婚后便顺从地停下了求学的脚步，恐怕我的人生轨迹会截然

然不同。但幸运的是，命运给了我转机。结婚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即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女儿出生仅3个月，我便抱着她重返讲台，继续我的中文教学生涯。是的，我选择了一条不断向前、充满挑战，却也遍布希望之光的路。2015年，我带着仅22个月大的女儿，远赴中国，继续攻读我的硕士学位。我们一家曾在中国有过短暂的团聚，但是现实的压力最终还是压垮了生活的平衡。最终，我的丈夫还是不得已带着女儿回到了尼泊尔。但是我没有认输，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顺利拿到了中文硕士学位。回首望去，所有的牺牲与坚持，最终都化为了成功的喜悦，由衷的自豪，与内心深处那份无可替代的满足。2017年回到尼泊尔后，我的人生角色变得更加丰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荣幸地当选为尼泊尔中文教师协会的首任会长。这份职责让我将个人对中文的热爱升华为一份推动两国教育交流的事业。在任期间，我积极与中国超过16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帮助了50多名尼泊尔学子获得奖学金，圆了他们的中国留学梦。当我看着他们像我当年一样带着梦想飞往中国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正在成为连接两国青年未来的那座桥梁。而真正的考验也是在2017年这一年，我要在母亲、教师、译者等多个角色之间寻找平衡，抚养年幼的女儿，孝敬年迈的公婆，同时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教学、翻译、节目主持、纪录片配音。我的宝贝女儿就在这篇由中文音符编织的乐章中悄然长大。她4岁时就能跟着我家里的学生一起咿呀哼唱中文童谣，5岁那年，她在学校里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清澈的歌声让我感动到瞬间泪如雨下。她对语言与表演的热爱如同被春雨浇灌的种子破土而出，绽放光华。2023年，她参加中国大使杯中文比赛，以通过学中文认识父母的爱情故事为题，讲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她的中文清晰流畅，自信满满，才艺表现亮眼出众，最终摘得桂冠。2024年，她再次夺得汉语桥比赛冠军，代表尼泊尔前往中国，与来自全世界108个国家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他在舞台上自信地分享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绘声绘色地阐述中文的魅力，以及这门语言对他的重要意义，也坚定地表达未来要去中国深造的梦想。如今，他深深地爱上了乒乓球，成为马龙的忠实小粉丝。而我们也即将再次启程前往中国，支持他接受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11位孙辈中，我是第一个推开中文世界大门的人。令我自豪的是，在我的影响下，我的9位兄弟姐妹也陆续开始走上学习中文的道路。如今，他们中已有多人前往中国留学或旅行，活跃在金融、工程、设计、翻译、教育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都与中文紧密相连。我的一个弟弟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培训出一支尼泊尔本土团队，自主研制无人机，不仅在珠穆朗玛峰区域完成了高精度地图绘制，更成功利用无人机救援了遇险的登山者，创造了我们国家无人机救援的历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也为我们这整个大家族与中文共同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感到自豪。在我学习中文的漫漫长路上，
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便是在北京拥有了一个温暖的中国家庭。五位阿姨、五位叔叔和他们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每次去北京，我都像回娘家一样。他们带我品尝地道美食，游览名胜古迹，走遍京城角落，领略真正的京味生活。北京真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来自郑州，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国际友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专程去看他。读硕士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位挚友，他来自山东临沂，像我的哥哥一样。这两位朋友，一位来自中原，一位来自齐鲁，对我而言早已是亲人一般的存在。我也分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2016年在郑州，2017年在临沂。就在2024年，我带女儿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期间，我遵守对朋友的承诺，如约见到了郑州的姐妹。她见到了我聪慧的女儿，我也抱到了她可爱的儿子。那次重逢温馨而美好，仿佛时光从未将我们分离。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也在中国拥有了疼爱她的叔叔阿姨和一起成长的伙伴。2024年，我女儿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一个许愿的机会，她当即写下，我希望能见到我的弟弟阿图列什。阿图列什是她在中国的弟弟。事情要追溯到我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中国姐妹，她嫁给了一位尼泊尔人，于是这段特别的跨国情缘便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便幸运地拥有了一位中尼混血小弟弟。当我的中国姐妹得知我女儿的这个愿望后，尽管那段时间她忙得不可开交，要处理注册、开会、参加比赛，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驱车5个小时，专程把阿图列什带到我们面前。哪怕只能相聚短短5分钟，他也觉得值得。这份情谊，这份重视，让我深深感动。2012年，当我第一次忐忑地离开家乡时，正是我的中国家庭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与温暖。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同样，我郑州的朋友带我游历了开封、洛阳，让我领略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我在临沂的哥哥则带我游历山东，从临沂到日照，从青岛到孔子故里曲阜，每一程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与心灵的震撼。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城市都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学习了中文，也因为在中国的留学经历，我才得以有机会和同学、同事一起探寻中国的大好河山。而我如今已走过中国20多个城市，每一处都让我更加深爱这片土地。在读硕士期间，我最难熬的就是对女�儿的思念。那时她才2岁，咿呀学语，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作为一个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完成学业，时常令我心力交瘁。压力如山，责任沉重，我的心总是挂着女儿，学习也难以专注。无数个夜晚，我独自落泪。无数次，我想过放弃。但总有一群人，在我最脆弱时给我力量。我的同学，我的中国好友孙哥、院方，我在中国的家庭，刘叔叔、谢阿姨、关阿姨和其他叔叔阿姨，还有一直支持鼓励我的导师张老师。从2012年到现在，我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尼之间，我的护照早已被一枚枚中国签证盖得满满当当，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中，长城是最让我着迷的一处，它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
甚至有人说从月球上也能

看见。对很多人来说，登上长城是一生一次的梦想，而我有幸已经去了15次。每一次站在长城上，眺望连绵的山峦与蜿蜒的城墙，我都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从尼泊尔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到如今跨越山河拥抱世界的女性，是中文给了我这一切。而我最深感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也正在这条路上走出属于她的更宽广的风景。人们常说，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拥有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但对我来说，中文早已超越了打开一扇门的意义，它本身就是那把能够开启我整个世界的唯一的钥匙，是我认知自我的镜子，是我连接世界的桥梁，更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我的生命早已与这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语言以及它背后深厚的文化血脉交融，无法分割。通过中文，我不仅在尼泊尔筑起了属于我自己的温暖的小家，与丈夫和女儿相伴成长，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幸运地加入了一个跨越山河遍布全球的中文大家庭。是中文赋予了我坚实的翅膀，它让我从一个需要被定义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自我定义的女性，它给了我尊严和事业，让我能够自信地支撑起自己的小家庭，它也给了我视野和格局，并让我在这片热爱的领域里亲手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如今回望这段旅程，它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中文是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我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它给了我追寻梦想的翅膀。从那个对着天空挥手的小女孩，到如今能够助力更多学子飞向远方的教育工作者，我走过的是一条由中文铺就的奇迹之路，而我的女儿正是这条路上最明亮的下一站。她将站在一个更平等、更开阔的起点上，去拥抱无限的可能。这就是语言最深沉的力量，这也是一位母亲能传递给女儿的最珍贵的生命礼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
1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27: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7: 现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0: 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六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左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 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 从方寸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算力芯片是驱动智能时代前行的底层根基。 接下来，节目聚焦国产AI芯片领路人陈云记，记录他少年求学、深耕龙芯、开拓AI芯片无人区的逐梦之路，解码中国算力自主自强的奋斗历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深度对话陈云记，拆解芯片设计、状态爆炸等核心难题，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共生关系， 展现科研工作者扎根基层领域、勇闯无人区的坚定初心。未来
1: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 如何与之相处？
2: 我在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
2: 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3: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来定义的。对，
2: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
3: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 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2: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3: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计算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
1: 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我们知道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
3: 在上大学之前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4: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3: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4: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4: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3: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来计算所实习，他就跟我讲我们

0: 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三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要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二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现在的孩子呢，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2: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能读

0: 比较多的书，
1: 嗯，
0: 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个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1: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1: 嗯，
0: 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1: 你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嗯，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1: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他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1: 你这个引导太棒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它。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1: 嗯，
0: 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1: 嗯，
0: 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
0: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大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1: 所有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
1: 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
0: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
1: 当有了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
0: 在20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不管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1: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0: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
0: 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
1: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

0: 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吧。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0: 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1: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十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七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海姆基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
2: 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0: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1: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
3: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4: 从怀揣科研理想的少年学子，到开辟国产 AI 芯片赛道的核心科学家，陈云骥十几年深耕算力底层，在不被看好的无人领域坚守探索。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时代追梦人》。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6: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一至九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2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聚焦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节目以真实细节打动人心，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融。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为大众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80后眼科专家林昊天，讲述他从粤东乡村药童成长为眼科临床与科研跨界先锋，以临床、人工智能、手术机器人三重力量守护万千百姓光明的追梦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走进手术室、智能巡诊车与大学校园，聆听林昊天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医者初心，见证传统医学与数字科技碰撞，守护全民光明的时代答卷。
7: 中国创办的首家高校附属眼科医院，中国唯一的国际眼科学术组织总部，它培养了全国1/6的眼科医生。哎，为什么这么拼呢？
8: 病患者信任你，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必须要认真去做。
7: 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8: 无论是到了什么资历，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何以患者为中心。
7: 你好，你好，林院长。
9: 哎，你好，
7: 很高兴见到您今天。
9: 好，
7: 我刚刚一个人在这里逛了一下，您今天早上做了手术？
9: 对。
7: 几点开始做的？
9: 9点开始，所以做到刚刚2个小时，做了10台。
7: 最多的一天要做几台手术？
9: 我们只要是我们的资深专家火力全开了，一个上午做30-40台是没问题的。
7: 30-40台。
9: 对。
7: 那今天还会有别的工作吗？
9: 我们其实除了临床之外，有很多研究、教学、管理啊，这些都是排的蛮多的。
7: 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也是您的座右铭。做
9: 难且正确的事情。
7: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在您的从医之路上救治了多少病人呢？
9: 大概有10000多个病人，接近5000台手术。
7: 那您觉得有没有特别难的病例，或者说自己最难忘的一例病例？
9: 那时 1215年大概那个时间段，我还很记得是个女性去做一系列的检查，从这爬出来，在我们眼睛的结膜囊下面的组织里面，它有它的虫子的它的窝在那里，最后是两条虫啊，我们叫吸吮线虫。
7: 您还因为这个病例发了第一篇我们中国眼科的柳叶刀，
9: 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篇？我们也没有去很严格去查证，但是呢，当时呢，确实这种病例也在国际上还是比较罕见的报道。嗯，
7: 这个柳叶刀，我虽然不是医学生，我都知道它非常权威，退稿率要达到97%。您是怎么做到，就是一下子发出去它就成功了？
9: 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试一试。被顶刊拒稿并不是丢人的事。柳叶刀发完之后啊，就是因为关注度蛮高的，那关注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本身工作做得更好，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也是去思考跟努力的这么一个事情。那09年到15、16年7年时间呢，都是常态化的下班，每天晚上都还是要保证自己有几个小时的看文献学习。
7: 为什么这么拼呢？
9: 病患者信任你，然后呢就是把健康，把他的眼健康交给你，那你就必须要认真去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信任，性命相关的。我觉得很多医生都会有这么一个心态，迫使自己去终身学习，去成长，花更多时间去攻坚克难。当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一句话，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看他的时间怎么花，不是看他的嘴巴怎么说。可能每个人的初心，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驱使，决定你怎么去做。现在主要的病人还是集中在老人和小孩，中国白内障患者人数大约有2亿人。60岁以上人群，由于人体器官的老化，白内障发病率有80%，老年人的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治疗难度还是很高。
7: 为什么小孩的先天性白内障特别难治呢？
9: 小孩的眼球是一个特别脆弱的，还没发育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一般是到6岁以后，他才发育类似我们成年人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呢，就是因为小孩他的发育过程还特别快，很多组织细胞的增殖能力很强，可以说好的强，坏的也强，很多复发，很多炎症，很多免疫的这种导致的各种异常，所以导致效果很差，甚至很多是从小就盲，终身致盲。它的发病率不高，大概4%-5%，导致呢就是很多很大的医院也见得很少，或者说很多研究大家没办法去太多研究，因为病例不多。
7: 为了攻克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您做了哪些努力呢？
9: 当时呢，我是09年博士毕业，10年呢就跟随我们刘一志老师一起集中力量来攻克先天性白内障的一个诊治。2013-2014年，全世界对干细胞的 marker 它的标示物也越来越清楚，也是全世界在科学上的进展托举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个突破。我们发现呢，在晶状体里面本身这个组织里面它就有干细胞，它不需要外界再去打进去，所以我们当时呢有这个研究发现之后，我们刘一志院长带领我们的团队做了这个超微创的手术，它是11个伸展口1-1.5毫米，别人的口子的1/10，把病灶清除，最大程度保护好它原来的环境，去长成有功能的透明的晶状体。
7: 那现在这个儿童的先天性白内障的治愈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9: 我们不叫治愈率，就是一个术后的视力恢复啊。术后恢复也以前呢，我们刚开始研究呢，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差，现在整体的患儿的效果特别好，平均都有0.5、0.6以上了。当时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干细胞研究突破之后，我们刘一志老师当时也是勉励我说要做一些新一代人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时从2013-2014年开始也在着力研究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我们在想能否有个技术的途径，把这个经验，把我们的积累这些东西更好的推广传播出去。 我就关注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叫机器视觉，它是可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疾病诊断的图片，能够像我们医生一样去给这个图片下相关的诊断。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把这个经验呢做成人工智能学习的数据，然后2017年我们就发了全世界最早期的人工智能诊疗的研究之一，我们还开了人工智能门诊，患者在家里能够给小孩用手机拍张照，拍完之后就能够去诊断有没有白内障，治疗之后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需不需要回来复查。特别是近几年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先天性白内障小孩慕名而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 5G 的眼科智能巡诊车。目前呢，我们有两代车了，这个是第二代车，第一代呢主要是做诊断，然后现在第二代呢加上了治疗功能了。这里你看到这个是不是数字的很像我？
10: 哎，按照您的这个形象做的是吗？
9: 对，我们叫做Dr. Lightning， 就是数字医生。然后我们是有已经有这个数字医生可以给患者解读他的报告。而且呢，这个报告呢不仅在车上，你下车之后就会到你手机端，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服务模式。
10: 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巡检车呢？
9: 我们国家其实有不少眼科病的患者分布在偏远地区，那些地区不仅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眼前，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看到祖国的发展，享受祖国发展带来的健康的红利。这个是我们的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做眼科手术用的。我们这个叫主从结构，你可以体验一下。通过这个操作杆，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手术末端针尖的移动。我们通过
10: 我把手放上去就可以感受到它给我的反馈吗？
9: 对，你看，就你动的时候，它就有动。机械臂里面有几个我们叫力感、力感支，跟力反馈跟力控制三个核心技术。通过算法，然后来把这三个核心技术进行整合之后，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做的这种超显微的注视。而且呢，这套系统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于远程的控制的了。
10: 那既然是高精度眼科手术机器人，它有多精呢？它这个精度达到多少程度？
9: 假如说，像头发丝，一个80到100个微米的大小，然后我们其实，像诊所的生理震颤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颤，精准了在某一程去注射。

0: 是很难的。
1: 哦，啊，相当于人手拿着一个针孔，或者说要注射的那个推器，
0: 对，
1: 去在一根头发丝上进行注射，
0: 头发丝这么一个精度去注射，所以是特别难的。所以人手很难，完全的一直保持一个均匀的速度。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就是机器手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在超显微、超微创。这种超稳定的状态下，它能够做到最佳的状态。
1: 那当时那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呢？他怎么会想到说，要远程做这个手术，不会说到广州或者新疆当地医院做这个手术呢？
0: 我记得是一个42岁的年轻患者，是一个视网膜黄斑区的黄斑下的出血患者。黄斑是我们眼底的最核心的区域，它正常是没有血管的，但是呢，也由于一些病理因素改变它的出血，就渗到那里。如果是你不去，做干预去打这个消掉，出血的针，它有可能会毒坏掉，它的视功能肯定受损，是不可逆的。患者来，和我们新疆的临床医院合作医院就诊的时候，很乐意，做这么一个参与。
1: 那当时这个手术做了多久？
0: 实际上就几分钟的时间，在扎针过程，在这件事就是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是但是呢，整个团队大家都特别重视，实际上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了10年。
1: 10年。
0: 2016年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眼科手术机器人的合作项目。我们叫十年磨一剑，最终要检阅成绩的时候，肯定是紧张，但是更多还是兴奋。虽然隔了4200公里。大家看到了，这个屏幕上非常精准的扎下心来，可我们觉得特别是特别兴奋。
1: 除了这台机器之外，您还要有这个通信设备。
0: 对，
1: 如果说网不好的话，它一定会延时啊。
0: 对，这个是所有的远程手术大家第一关一定要过的。庆幸我们在中国基础设施、通讯设施的发达，才有可能我们去做那种远程的手术遥控。有2套网络，比如说第一套网络还有问题崩了，那我们在0.几秒内它就能切到另外一个网络，
1: 就是不用人工去切换，
0: 没有，就是
1: 它自动机器就会切换。
0: 是的，只要是2套系统崩了，它机器会自动停止，那我们就改成手工就专家现场去做了。
1: 机器现在里面运用的技术也好，或者材料也好，都是完全国产的吗？
0: 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配件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都是国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包括它的高精度的马达，有一些我们自己国产还做不了，所以得去进口，所以它就很多受限。但是经过了这么10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其实整个制造业体系啊方方面面真是长足的进步。手术机器人的这种服务模式也纳入了下来的一些定价服务的范围，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1: 您的学校了，
0: 对，我们上大学第一站就到这里，看到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少年学医的铜像。
1: 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这个学校。
0: 那一年是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是考前考后都各报了一次志愿，2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医科大学。
1: 哇，这就说明了有多喜欢了。2个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大学。
0: 对，2次都是。
1: 您现在就是到这里还要上课，
0: 对，
1: 还会有自己的这个教学任务。
0: 对，
1: 哇，重新回到大学的校园的教室里，
0: 那个教室还是相当不错。
1: 那个时候您会坐第一排吗？
0: 经常往前面坐的。
1: 我们今天还是重新回到了您梦想开始的这个地方。
0: 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感触的这么一个契机吧，让我突然之间像坐了时光机又回到了1999年。
1: 我很好奇啊，您是小的时候就清楚自己的梦想就是当医生吗？
0: 我觉得选择学医跟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成长确实蛮大关系的。我是在粤东地区揭阳市乡村长大，因为我爸爸是一名乡下的赤脚医生，在乡下有个小店。很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做药童，要帮忙配药，就是我爸写的处方，药柜的哪一个药放在哪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然后呢，而且呢，手

0: 手一摸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药，不用看的。
1: 这么熟悉吗？因为据我所知，一个药箱的话至少有200-300种药材。
0: 药柜常见的常用的大概200多种。但是呢有个开心呢，就是小时候在乡下，大部分小孩都没什么零食的，大家容易肚子饿啊，没东西吃啊。但是呢我们开药店最好的就是比如说熟地啊、枸杞啊、党参啊，甚至人参啊都有。所以呢经常就是也回家饿了就是找各种也能够吃的药材吃，
1: 直接当零食吃了。
0: 当零食吃啊，然后还经常揣在口袋里面去学校跟同学分享。那十来年几乎每天啊，就是我们家都是有各种乡里乡亲来找我爸去治疗各种病。我觉得还是小时候是对他是蛮崇拜的，因为虽然他是不是特别高的学历，确实能够帮人家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让我从小也思考自己长大应该是去做什么事情，学什么技能。九几年很多老人家实际上经济很差的，我爸就不仅给他看，而且呢就是很详细的给他做全身的做检查，给他配了好多药。后面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很明显改善，他是很感激的，去给他认识的人去做宣传啊，给我爸介绍病人啊。乡下当医生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口碑，
1: 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就是我觉得从乡下成长出来的这种经历吧，让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当医生的初心是很坚定的，也是不能变的。无论是到了什么层面的平台工作，到了什么资历，我觉得我们都会记住如何去治病救人，如果以患者为中心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1: 其实也是追随着您父亲的背影，慢慢的追赶他的脚步，也受他的影响去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
0: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我们学生讲说，我是最普通的家庭能够走到今天，其实也不是因为有很好的家庭，而是因为有很好的时代，而且有这个国家给你创造了这个平台，让你能够学习成长，然后去做贡献。那我觉得必须感恩，必须去做好事情。
1: 您是一名80后的眼科医生，您对医生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呢？
0: 医学发展它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包括现在的00后、10后的更青年的一代，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们需要去追求什么，我们需要去树立跟建设什么样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传承下去的。
1: 未来您还会有什么梦想
0: 吗？像我们近几年在做的数字孪生技术，比如说身体生病某一块组织某个器官缺失，然后缺哪，我们就靠我们的干细胞加上我们这个数字孪生可以定制化的 3D 打印功能组织，去缺哪就把哪里补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领域不仅在眼科，下来可能在整个大生命科学整个医学越来越多突破，让更多原来没办法治疗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治疗，让更多健康更有保障。
2: 个人理想扎根时代沃土，才能释放巨大的价值。林昊天的追梦故事正是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缩影，既手握手术刀救死扶伤，又拥抱前沿科技突破局限，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感谢收听边走边看，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4: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的中国阴云密布，时局动荡不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振义努力

分别是陈嘉伦、许曼英、王振义、龚兰生、唐振铎。但正好在1952年，震旦大学进行改制和院系之间的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一道被合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广慈医院也更名为瑞金医院。在医学发展与实践中，宽坤决定按照当时的医学发展趋势，把内科学进行细分，让他的5名优秀学生分别专攻一个方向。龚兰生专攻心脏病，唐振铎专攻消化病，陈嘉伦和许曼英留在邝安坤麾下专攻内分泌病，而王振义决定了他余生的专攻方向，血液病。王振义在投身血液学研究的60-70年中，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奖项。2011年，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谈白血病色变的年代，王振义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王振义和他的学生陈竹、陈赛娟等人一起确立了这种恶性肿瘤治疗的上海方案。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之后，王振义并没有将该疗法申请专利，而是选择将它公开，让全世界所有的白血病患者都能从他发明的这种疗法中受益。直至今日，全球共有上千万名患者因使用王振义的上海方案而重生，王振义也因此获得了堪称国际肿瘤学界诺贝尔奖的凯特琳奖。当有人问王振义是如何享受这一切的时候，王振义一本正经地答道，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享受人生，每个人都是在享受人生，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自己工作做好了，做出成绩来。开卷考试是王振义坚持了18年的查房法，考试的做题人是王振义，而出题人和考官则是他的学生，题目是他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棘手的疑难杂症。每次查房，当学生们向王振义提出问题后，王振义就将问题记下，回家后查阅资料文献，并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案，每周四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答卷。有一次，王振义在开卷考试前一天摔跤，扭伤了腰部。对于97岁高龄的王振义来说，不慎摔跤可能造成的后果不敢想象。王振义到医院做了吸氧治疗，不顾学生同事的反对，吃了止痛药之后，依然坚持来参加这次开卷考试。让王振义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坚持参加开卷考试的原因，不仅是他有着带伤战斗的干劲儿，更是因为这次的病人并不是王振义所属医院的病人，而是从其他医院转院来的，而病人又有许多等待敲定的治疗方案与决策，急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诊断。其实早在王振义刚刚拿到题目时，他就开始查找资料，思考这个病人患病的关键是什么。在医学上，要想治疗一种疾病，就必须找到疾病的关键点，但是寻找的过程就像做排除法，首先要找到有哪些可能性，再一个个去核对排除，最后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这样一个过程，王振义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在这3天里，他一共看了将近200篇学术文章，最终在形成了完整的思路之后，他亲手做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 PPT。 在开卷考试现场，王振义打开电脑，一边讲解一边用他自己做的 PPT 进行演示。 PPT 详细记录了这个病例的信息，从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临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到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治疗效果、如何分类等。演示结束后，针对考

官们的各种提问，王振义仍会不顾疲惫，耐心细致地回答。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王振义要这样坚持花费大把时间亲力亲为。但王振义永远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邝恩坤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和课本，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就是邝恩坤给学生们上课需要的所有东西。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振义很喜欢听这位教授生动而有趣的课。邝恩坤有次在课上总结自己教课的方法时，提出了他对自己讲课的四个要求：一是教的东西自己必须熟悉；二是备课要根据世界医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增减；三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教学方法；四是要脱稿讲课，精神饱满，语言清晰。邝恩坤严谨的教学理念和严格的教学作风，在王振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年轻的王振义进行临床诊疗和学习期间，他一个人就要管理48个床位，上午查病房，晚上值班，第二天在传染病房值班，又要看护几十个病人。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再去查房，直到第三天下午才能轮到休息。尽管如此，王振义依然在认真完成每一项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挤出时间向老师求教。这样的经历让王振义意识到，给年轻医生们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充分思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王振义很喜欢他带的医生们提出新的思考去反驳他，质疑他的观点。因为在王振义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一次查房中发现了他的恩师邝恩坤的错误。而当邝恩坤听到王振义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并没有感到不悦或者恼怒，而是积极地鼓励王振义把内心真实的思考和想法表达出来。当王振义讲完他的全部思路之后，邝恩坤对所有的学生说，刚刚王振义讲得很对，疗法虽然是新的，但是必须结合临床实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疗法具体如何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疗法，思路是怎样的，其中蕴含的医学理念是什么，这些远远比疗法本身更具启发性。这件事儿让王振义明白，只有鼓励年轻的主治医师们多思考，多发表看法，才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医生。就这样，为了培养后辈，王振义带着主治医师一起去攻克那些他们独自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思考方式在前方披荆斩棘，而后辈可以顺着他的思路逐渐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刻苦钻研，理性思考，一直是每个研究者应具备的能力。在解题过程中，众多医疗相关信息的轰炸下，王振义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记录每一处细节，将需要讲的每一个章节都用 PPT 展示出来。如果实在记不住，就在家里慢慢思考形成思路，再花两三天的时间琢磨怎样解决问题。用这种思考模式，王振义成功地将这个在世界上仅有2例的病例攻克。这不光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更需要细心琢磨其背后原理，其中就包括引用一些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全世界前沿的科学资料。王振义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每个人的理论搬到面前去抄袭拷贝，这个过程更像是全世界的专家坐在一起，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将理论化为实践。2个小时后，开卷考试终于结束了。年轻医生们会把王振义做的 PPT 拷到 U 盘里，作为最新教材应用到实际治疗中去。同时 ，PPT 的内容也会被编辑成册。作为开卷考试结果的汇总，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经出版。

晚了三测，全国所有医院的血液病医生都可以从中受益。紧接着，王振义将投入下周考试的准备。通常，王振义需要2到3天的时间准备每次的 PPT。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处理高密度的信息。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在电脑前度过高强度的3天，无疑需要尽全力。而为了医学事业，王振义可以做到。当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情付出全力时，那么他大概率会为这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王振义发表的众多文章不仅证明医学无止境，而且见证了王振义对医学的热爱。面对茫茫书海，王振义迎难而上，不仅用关键词查找这样省时省力的方法，在电脑前将相关文献全部研读完毕，甚至睡觉时突然想到问题也要爬起来查，查完问题再继续休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头脑风暴，是一次挑战，但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样的热爱和坚持更是难能可贵。但是做出贡献不光要辛苦付出，也要有处理困难的技巧，有时候放松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来，每次这样的开卷考试也都是对王振义身体的一次大考。每完成一次开卷考试，他都会听一段交响乐，玩一会儿纸牌游戏，这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刻。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72岁时，王振义就开始自学电脑，于是就有了会议上的自制 PPT。 他知道解决问题不光要靠人力，还要靠外力。自制 PPT 不仅能有效地传达个人的观点，还能集合重点，对问题进行突破。此外，网络上提供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知识数据库，再加上开卷考试的锻炼，使得王振义成了著名的医学家院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2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

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任何时候遇到难题，王振义首先想到的都是翻阅所有资料，再独立思考，寻找答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是白血病中的头号杀手。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刚刚发现有症状就去就医，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去世了。王振义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都非常心痛。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从文献中了解到，白血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癌细胞能分化成正常细胞。还有一种叫13顺势维甲酸的分化诱导剂，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并很快开始尝试研究。但诱导分子治疗癌症的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王振义也不知道他的设想能否成功。1986年，001号病人出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岁的小病人，经过一周化疗，孩子仍然高烧不退，还出现口鼻出血、血尿等情况，生命危在旦夕。王振义提议试试自己的治疗方案，这种疗法前所未有，但眼看着孩子每况愈下，孩子的父母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同意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一个疗程后，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并在一段时间后实现完全治愈。001号病人的治愈给所有人带来了信心。那一年，王振义和他的团队共收治了24例病人，其中23例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剩下1例的病情加上化疗也得到了缓解，病情完全缓解率在90%以上，而且没有其他合并症。这一治疗效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对于这种疗法，王振义教授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一定要杀掉肿瘤细胞，这样做不仅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而要做好人，弃邪归正。正是因为王振义的独辟蹊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肿瘤治疗历史上首种可被治愈的肿瘤病。科学是人类的智慧进步发展的结晶，王振义一生都在医学方面不断探索钻研。采用诱导分化治疗方法第一年，他几乎以99%的痊愈率展现了个人的医学风采。这不仅让他乐在其中，也让他知道了科学是随着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更替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不能治好病人，为年轻人做榜样，一些疑难杂症也就无法得到解决。王振义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如果一步做不到，那就学，从而为下一步做好准备。科学的研究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海，作为一名医生，绝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在成果面前，王振义第一想到的不是专利，而是病人。这也许才是医生的本质、本职，也是本分所在。而这和十粒装的白血病救命药仅售290元，还纳入了医保。救命药如此廉价，
是因为王振义一开始就放弃了专利申请，放弃了可以让自己躺着赚钱的机会，可谓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背后，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王振义从始至终都在为治疗急性白血病而努力拼搏。在他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受教育者，公共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对于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的生命。虽然治好病人能拿到钱和名誉，但是在王振义看来，这些并不重要。但是，过分专注的王振义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因为疏忽，弟弟的结肠癌早期并没有被重视，等到晚期的时候，弟弟的肠子已经阻塞。一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永远地离开了王振义。人死不能复生，王振义也对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反思。他愿救治更多的人，来弥补对弟弟的亏欠。

1924年，王振义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王文龙当时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工作。王文龙给几个孩子取名仁、义、礼、智、信。他不允许孩子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刻苦学习，诚实守信，一直是王振义的个人信条。这也归功于王振义的父亲，父亲一直教导王振义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王振义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应该从为自己想到为别人想，从为自己活到为别人活。短短一句话体现了王振义的博大胸怀。母亲告诉王振义，在做任何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国家的感受，最后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逞能，但是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是他一直遵守并执行的信念。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群。在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这是他自己打印的。在他的心中，大学校园里的誓言仍然字字不能忘。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一切为了别人。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振义做人的准则从未改变。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王振义先后培养出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强院士，一门四院士被传为佳话。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师徒接力寻求攻克白血病，让中国声音传向了世界。在培养学生的问题上，王振义认为，一个人优秀的前提在于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学习。谁也不是天生就什么都会，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思考，才能打下良好的基础。比如陈竺，王振义之所以挑选他当自己的学生，是因为他勤奋工作，独立思考，还能不断地提出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想办法解决。这是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是个人能力的储备。这些年，王振义获得的奖金超过千万，他几乎全部捐了出去。在他看来，要把奖励留给那些勇于探索的年轻人。他自己从1992年开始就屡屡得奖，但他希望能把这些奖颁给其他对社会有用的人。王振义的年龄越来越大，但其实他很早就把遗嘱写好了。在这份遗嘱里，王振义决定将多年当医生的积蓄拿出来给自己的病人。他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奖，而是大家共同的奖。这些钱可以给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看病。王振义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在自己富裕时忘记穷人，不给予穷人帮助。如今王振义依然住在瑞金医院给他提供的单元房里。王振义说，等他百年之后，这套房子是要还给医院的。他和医院签订了合同，子女不能继承。在单元房的一个房间中，保存着王振义的夫人用过的物品。夫人已经去世十余年，王振义的心里始终惦记着她。尽管一生救人无数，但医学永远有遗憾。采访中，王老带着我推开了逝去老伴儿房间的门，整理了他最爱的白玫瑰。在夫人的照片前，王老和我说起了往事。有一次他去新疆参加一场活动，当时夫人已经去世多年。活动结束后，他不顾疲劳

0: 是去了天池，只因夫人三十年前在天池拍过一张照片，果然这么美啊。王老感叹着，也对记忆唏嘘不已。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那个人，那个牵手一辈子的知己。在夫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时光，王老悉心照顾，用心陪伴，但他仍觉得做得不够。他告诉我，相爱的人要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无论多忙，都要用心陪伴。时间从不等人，等来的都是遗憾。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再回过头来，眼里有泪水滚落。在我们采访结束当天，恰好赶上王老的生日，我们送给他的生日蛋糕是可爱的小熊形状。在我眼中，王老虽然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却仍是白发少年郎。他见到小熊蛋糕极为喜欢，大笑不已。他许下的生日愿望也和同龄人不同，不是常见的健康长寿，而是还要为人类多做贡献，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类。为了这样的使命，他把一辈子活出了两辈子的时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8: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

0: 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

0: 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

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适应与融合，作者肯尼亚陈蒂。我来自东非，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这一过程充斥着适应层面的诸多挑战，与此同时，这也让我收获了深刻的领悟以及融合所带来的喜悦。2014年初时抵达中国，我率先感受到的是饮食、社交礼仪等众多方面，介于我熟悉的环境迥然不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中文的复杂性以及语法的差异性，频繁使我陷入困惑与沮丧。发音的不准确、词汇量的匮乏以及语法方面的差错，均构成日常交流的障碍。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坚定的决心驱使我在语言课程中持续不断的练习，从而逐渐能够进行简单的中文交流。这一显著的进步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东非饮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杂糅，与中国饮食相比，东非有众多部族和社区，没有哪道菜肴能完全代表东非传统美食。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法，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模式。非洲地形多样，气候以热带亚热带草原气候为主，非洲东部地理位置优越，利于植物生长。东非的饮食文化形成过程独特多样，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茶树、咖啡树等各类果树有良好的生长条件，这是肯尼亚农业发展的关键。东非大裂谷带湖区地理环境独特，雨量丰沛，河网密集，渔业兴盛，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薯类，特产包含台麸、高粱、邮菊、恰特草等。乌加梨是当地主食，用来制作浓稠的玉米糊，类似中国的发糕。就东非地区而言，其美食因丰富多样而闻名。非洲东部地区丰富的蔬菜、香料、水果等孕育出深厚的饮食文化。肉类料理通常先烤制，再淋调味汁以强化风味、优化口感。此外，咖喱是关键调料，能为菜品增添明艳色泽和富裕香气。就面食而言，常与新鲜水果搭配，微炸提升口感，形成酥脆对比，带来愉悦的味觉享受。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更为丰富多元、广博深邃，历史源远流长且独具魅力。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以完整文化形态存在的国家，中国饮食文化不仅反映出深厚的历史积淀，还彰显了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民族风俗等要素。以我所了解的，中国菜肴品类众多，每个菜系都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和地方特色，且各有代表性菜肴。像鲁菜重海鲜，川菜麻辣，粤菜清淡新鲜等。以川菜

等。这些技法令每道菜具有独特风味，同时酱油、生抽、大葱、生姜及各种香料等调料被广泛使用，以提升菜肴的口感层次。就烹调效果而言，厨师极力谋求精美绝伦和尽善尽美之境，侧重于色、香、味、形的综合性展现，并凭借卓越超凡的技艺实现从粗糙向精致的转化。每个饮食文化圈都有独特的美食传统和烹饪技法，通过持续的交流与融合，构筑起丰富多样的菜肴体系。中国各地的口味和料理方式受生活方式、气候环境及资源条件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比如华北地区将面食作为重点，川渝地区以辣味闻名，粤菜追求原汁原味，江浙菜则倾向于清淡爽口。随着社会发展与交通便利性大幅提升，各地饮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现代科技有力推动美食文化广泛传播，使其受到更多人喜爱。中国美食于国际舞台展现出多维立体的风貌。总之，中国美食极具多样性，地域差异显著，比如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北方则偏爱面食。每逢节庆，人们会制作特定食品，如春节吃饺子，中秋吃月饼，这些食品美味且富含人文内涵。民俗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生成的传统行为模式，映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取向。民俗借助节庆活动里的舞蹈、音乐及美食等形式，抒发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达到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传递共同信仰的目的。民俗的形成受到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构成以及语言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且与生产模式、消费习性以及文化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中国与非洲的民俗于各自独特的社会背景及文化传统中得以形成，即便在节庆、饮食、服饰与艺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却也呈现出很多的共同点。中国与非洲的节庆活动均具独特风貌，中国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中秋节等着重于家庭的团聚以及民间的表演形式，而非洲则借助丰收祭典之类的庆祝活动来抒发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并且音乐和舞蹈在其中起到了增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中国的饮食以米饭为核心，注重色香味的有机融合以及丰富多样的烹饪技法，如蒸、煮、炒等。而在非洲，玉米、小米或木薯常被作为主食，不同区域会根据当地资源创制出独具特色的菜肴。比如东非地区民众通常将豆类和蔬菜与主食搭配，西非则以辛辣口味著称。这些饮食文化不仅彰显了地域的独特属性，还承载着各自民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关系。中国的传统服装诸如汉服，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及礼仪规范，而非洲各族群借助色彩斑斓且含有图案的衣物来实现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例如肯尼亚马赛族的红色披肩象征着勇气，南非祖鲁族的珠饰则展现了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中国民间艺术诸如剪纸、刺绣以及陶瓷工艺彰显出细腻优雅的特质，而非洲传统艺术更偏向于以雕刻、大型壁画和面具制作等形式直接且生动地映照生活场景。这些作品不单单是审美个体，更是承载和传递故事与历史的关键载体。总之，中非地区丰富多元的民俗不仅展示了当地民众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还反映出他们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人生智慧与社会经验。这些独特且富有内涵的文化要素为理解该地区的人类学研究
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在社交礼仪的范畴内，中国具备独树一帜的规范与传统，诸如见面时的问候方式、餐桌上的礼仪等等，这皆与我原本生活的东非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伴随着与中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我慢慢领悟并尊崇这些礼仪，竭力去遵循。在这一进程中，我已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礼仪背后所蕴含的尊重与关怀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领域，中国所倡导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在参与了多个项目之后，我领会到了团队协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也学会了在集体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的商务环境里，信任和诚实备受重视，中国人更倾向于构建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此外，在华工作期间，我深刻洞察到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高度重视，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被认定为一种极具崇高性的品德。这种文化强劲地驱动着我持续勇猛地奋进。总之，凭借与中国人的合作及交往，我逐步洞悉并尊崇其独具特色且内涵深邃的价值观和社交礼仪。此类经历显著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更好地融入跨文化环境。在融入中国文化的漫长进程中，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然而，正是凭借这些经历，我学会了以开放且包容的心态从容应对。跨文化适应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需要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我深切领悟到节日的浓郁氛围和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还熟练掌握了包饺子、制作月饼的技艺。同时，我热情地向中国朋友介绍本国传统节日，让他们深切感受不同文化的精彩之处。在此过程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存在诸多共同点，进而能够相互学习和借鉴。在教育领域，我感受深切。2018年，我满怀欣喜地获得奖学金，得以赴华留学。在武汉大学的5年，从筹备博士入学考试到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我历经诸多学术困惑，面临多种多样的挫折，身心极度疲惫。然而，在持之以恒的奋进下，我未生半途而废之念，最终成功获得学位。回溯求学路，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扎实掌握和培养刻苦学习精神。置身校园，目睹同窗勤奋拼搏、追求卓越，激励我更努力且自律。同时，我与中国同学交流本国教育注重创新和个性发展理念，共同探讨如何在不同教育模式中谋平衡，以促进个人全面发展。通过与中国同事合作，我深切领悟其高效的工作方式与严谨态度，我的创新思维也为团队增加活力。此工作方式强烈激发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对高校教学人员而言，应相互取长补短，因此我竭力与同事交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持续提升教学水平，为团队注入活力。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还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未来，我将发挥融合优势，与同事共同打造更出色的课程设计和科研项目。随着我融入中国生活的程度加深，我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加强烈。我热衷以中文交流，热爱中国美食，
积极投身传统活动，并与中国人缔结了至真至纯的深厚友谊。回溯这段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文化多样性乃世界上弥足珍贵的瑰宝。每种文化都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正因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能拓宽视野，开拓思维，增进深度认知和理解。总之，对于未来，我满怀期待，可盼能继续在中国生活并谋求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我坚信，在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跨文化交流融合定会越发频繁且深入。我应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应对变化，尊重差异，共同打造更包容多元的世界。与此同时，期望更多外国人勇敢迈出跨文化适应的脚步，前来中国亲身体验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构建更美好的地球村。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六号和七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八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

0: 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两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

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六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五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

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我与女儿的中文之旅，作者尼泊尔苏西拉。1988年，恰逢龙年，我带着这份祥瑞来到人间。我自幼在家人眼中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自信，虽然生长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观念相对保守的家庭环境中，我的目光却始终望向更远的地方。记得孩提时代，每当飞机掠过天空，我总会仰头挥手，幻想自己何时也能翱翔云端。而多年后，正是中文这门语言真的为我的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初识中国女性时，她们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让我惊叹，她们独立自主，从容不迫，神采飞扬。如今站在讲台上，我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就像中文为我开启的不仅是职业发展的大门，更是思想的解放和人生的无限可能。回想起来，如果2008年我没有开始学中文，或是婚后便顺从地停下了求学的脚步，恐怕我的人生轨迹会截然不同。但幸运的是，命运给了我转机。结婚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即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女儿出生仅3个月，我便抱着她重返讲台，继续我的中文教学生涯。是的，我选择了一条不断向前、充满挑战，却也遍布希望之光的路。2015年，我带着仅22个月大的女儿远赴中国，继续攻读我的硕士学位。我们一家曾在中国有过短暂的团聚，但是现实的压力最终还是压垮了生活的平衡。最终，我的丈夫还是不得已带着女儿回到了尼泊尔。但是我没有认输，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顺利拿到了中文硕士学位。回首望去，所有的牺牲与坚持，最终都化为了成功的喜悦、由衷的自豪与内心深处那份无可替代的满足。2017年回到尼泊尔后，我的人生角色变得更加丰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荣幸地当选为尼泊尔中文教师协会的首任会长。这份职责让我将个人对中文的热爱升华为一份推动两国教育交流的事业。在任期间，我积极与中国超过16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帮助了50多名尼泊尔学子获得奖学金，圆了他们的中国留学梦。当我看着他们像我当年一样带着梦想飞往中国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正在成为连接两国青年未来的那座桥梁。而真正的考验也是在2017年这一年，我要在母亲、教师、译者等多个角色之间寻找平衡，抚养年幼的女儿，孝敬年迈的公婆，同时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教学、翻译、节目主持、纪录片配音。我的宝贝女儿就在这篇由中文音符编织的乐章中悄然长大。她4岁时
就能跟着我家里的学生一起咿呀哼唱中文童谣。五岁那年，他在学校里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清澈的歌声让我感动到瞬间泪如雨下。他对语言与表演的热爱如同被春雨浇灌的种子破土而出，绽放光华。2023年，他参加中国大使杯中文比赛，以通过学中文认识父母的爱情故事为题，讲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他的中文清晰流畅，自信满满，才艺表现亮眼出众，最终摘得桂冠。2024年，他再次夺得汉语桥比赛冠军，代表尼泊尔前往中国，与来自全世界108个国家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他在舞台上自信地分享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绘声绘色地阐述中文的魅力，以及这门语言对他的重要意义，也坚定地表达未来要去中国深造的梦想。如今，他深深地爱上了乒乓球，成为马龙的忠实小粉丝。而我们也即将再次启程前往中国，支持他接受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11位孙辈中，我是第一个推开中文世界大门的人。令我自豪的是，在我的影响下，我的9位兄弟姐妹也陆续开始走上学习中文的道路。如今，他们中已有多人前往中国留学或旅行，活跃在金融、工程、设计、翻译、教育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都与中文紧密相连。我的一个弟弟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培训出一支尼泊尔本土团队，自主研制无人机，不仅在珠穆朗玛峰区域完成了高精度地图绘制，更成功利用无人机救援了遇险的登山者，创造了我们国家无人机救援的历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也为我们这整个大家族与中文共同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感到自豪。在我学习中文的漫漫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便是在北京拥有了一个温暖的中国家庭。五位阿姨、五位叔叔和他们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每次去北京，我都像回娘家一样，他们带我品尝地道美食，游览名胜古迹，走遍京城角落，领略真正的京味生活。北京真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来自郑州，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国际友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专程去看他。读硕士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位挚友，他来自山东临沂，像我的哥哥一样。这两位朋友，一位来自中原，一位来自齐鲁，对我而言早已是亲人一般的存在。我也分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2016年在郑州，2017年在临沂。就在2024年，我带女儿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期间，我遵守对朋友的承诺，如约见到了郑州的姐妹。她见到了我聪慧的女儿，我也抱到了她可爱的儿子。那次重逢温馨而美好，仿佛时光从未将我们分离。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也在中国拥有了疼爱她的叔叔阿姨和一起成长的伙伴。2024年，我女儿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一个许愿的机会，她当即写下：“我希望能见到我的弟弟阿图列什。”阿图列什是她在中国的弟弟。事情要追溯到

我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中国姐妹，她嫁给了一位尼泊尔人，于是这段特别的跨国情缘便延续到了下一代。我的女儿便幸运地拥有了一位中尼混血小弟弟。当我的中国姐妹得知我女儿的这个愿望后，尽管那段时间她忙得不可开交，要处理注册、开会、参加比赛，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驱车五个小时，专程把阿图列什带到我们面前。哪怕只能相聚短短五分钟，她也觉得值得。这份情谊，这份重视，让我深深感动。2012年，当我第一次忐忑地离开家乡时，正是我的中国家庭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与温暖，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同样，我郑州的朋友带我游历了开封、洛阳，让我领略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我在临沂的哥哥则带我游历山东，从临沂到日照，从青岛到孔子故里曲阜，每一程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与心灵的震撼。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城市都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学习了中文，也因为在中国的留学经历，我才得以有机会和同学、同事一起探寻中国的大好河山。而我如今已走过中国20多个城市，每一处都让我更加深爱这片土地。在读硕士期间，我最难熬的就是对女儿的思念。那时她才2岁，咿呀学语，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作为一个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完成学业，时常令我心力交瘁。压力如山，责任沉重，我的心总是挂着女儿，学习也难以专注。无数个夜晚，我独自落泪，无数次我想过放弃，但总有一群人在我最脆弱时给我力量。我的同学，我的中国好友孙哥、院方，我在中国的家庭，刘叔叔、谢阿姨、关阿姨和其他叔叔阿姨，还有一直支持鼓励我的导师张老师。从2012年到现在，我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尼之间，我的护照早已被一枚枚中国签证盖得满满当当，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中，长城是最让我着迷的一处，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甚至有人说从月球上也能看见。对很多人来说，登上长城是一生一次的梦想，而我有幸已经去了15次。每一次站在长城上，眺望连绵的山峦与蜿蜒的城墙，我都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从尼泊尔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到如今跨越山河拥抱世界的女性，是中文给了我这一切。而我最深感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也正在这条路上走出属于她的更宽广的风景。人们常说，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拥有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但对我来说，中文早已超越了打开一扇门的意义，它本身就是那把能够开启我整个世界的唯一的钥匙，是我认知自我的镜子，是我连接世界的桥梁，更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我的生命早已与这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语言，以及它背后深厚的文化血脉交融，无法分割。通过中文，我不仅在尼泊尔筑起了属于我自己的温暖的小家，与丈夫和女儿相伴成长，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幸运地加入了一个跨越山河遍布全球的中文大家庭。是中文赋予了我坚实的翅膀，它让我从一个需要被定义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自我定义的女性，她给了我尊严和事业，让我能够自信地支撑起自己的小家庭，她也给了我视野和格局，并让我在这片热爱的领域里

里亲手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如今回望这段旅程，它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中文是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我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它给了我追寻梦想的翅膀。从那个对着天空挥手的小女孩，到如今能够助力更多学子飞向远方的教育工作者，我走过的是一条由中文铺就的奇迹之路，而我的女儿正是这条路上最明亮的下一站。她将站在一个更平等、更开阔的起点上，去拥抱无限的可能。这就是语言最深沉的力量，这也是一位母亲能传递给女儿的最珍贵的生命礼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7: 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一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举行议长选举，托比亚斯·劳施作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获得了82张选票中的48张，成为该州议会议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2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的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与也门政府军方面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也门政府军夺回曼德海峡沿岸一些据点，也门国内冲突是否由此转入一个巨大转变时期？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这对也门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能否进一步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说的是也门的情况哈。也门政府军呢，在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呢，是正式启动了。那政府军在当天先后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呢，是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是在继续。但是是不是目前也门的国内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不管是现在宣称夺回曼德海峡的沿岸据点，还是说要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所谓的战略攻击，实际上都显示出沙特所主导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在主要战场上发动一系列的反击，以扭转当前的战场颓势。因为过去的几周当中，对于沙特也好，或者说对于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确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境内不断遭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沙特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的社会形势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主要的战场上基本上呈现出不断溃退的状态。尤其是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也门南部的主要重镇啊塔伊兹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一个对于沙特政府军来说的一个战略危机。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事实上切断了塔伊兹同南部亚丁之间的陆路通道联系，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对于塔伊兹的一个合围的状态。这个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挫折，也意味着很可能在未来形成新的一个战略拐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也好，也门政府军也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一方面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的态势，另外一个也要提振战略士气啊，形成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新的战略优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看到也门的政府军开始沿红海的区域开始进行一个反攻，力图重新打通对于红海的管控通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也好，或者说沙特也好，也在谋划进行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的方案，尤其是声称要直接打到也门首都萨那。所以这不管是战术层面的还是战略层面的，都显示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希望扭转战略态势的一个雄心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态势能不能扭转，到底能够有多大成效，还是有待考验。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这种布局显示出了冲突长期化、冲突烈度增强、冲突的这个长期持续的一个态势是很明显的。因为从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冲突要长期的持续，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也要长期持续。而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对于当前的战场态势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对于政治对话也没有展示出直接的可以很明显的这种让步的态势。所以各方的冲突恐怕会长期持续化，而且对于整个红海沿岸，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恐怕都会有比较强的冲击效应对于整个地区形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3: 那我们也注意一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呢，说为了回应沙特的军事行动，他们在5号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沙特的机场、炼油厂等敏感目标。您刚才说了，冲突应该会长期化，烈度也在提高。那接下来冲突会不会升级扩大？
4: 冲突确实是在不断扩展和升级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在打击对方的目标的选择上呈现出了目标扩展的一个态势，也门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打击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军事目标，更多的呢也现在朝着重要的战略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爆出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部的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也遭到了打击，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呈现出了一个增高和扩展的态势，包括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等也都受到了打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 其他国家飞往沙特领空的航班啊，也可能会受到冲突的波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冲突不断范围扩展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频次在增加。如果我们看一下沙特在过去两天当中对于也门境内目标攻击的飞机架次频数啊，已经由过去的比如说每天30个架次、50个架次的这个打击波次，现在增加到了大概每天100个架次左右的这个打击波次，这个量的升级是很高的。而考虑到沙特国内可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和这个空军人员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战备的状态，每天100架次的这个打击量已经是当前沙特所能动用的最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所以可以说沙特实际上已经在倾全国之力，大体上介入到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事当中。而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打击的频次也在增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持续爆出的，比如说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的被打击，沙特境内的这个民用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打击的情况，也显示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打击目标频次和烈度的增强。所以现在冲突确实是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态势，恐怕未来这个态势也将会持续保持长期的维持。
3: 关于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还有两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呢是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因为他们是麦加防务联盟嘛，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会不会有一定的动作。现在他们有声明说，他们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所以这三国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接下来会是什么影响？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当前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联盟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的讨论认为这个签署的新的防务机制它实际上没法发挥作用，或者说就是一个花架子，就只是一个这个空谈的平台。毕竟来说，对于巴基斯坦来好，或者说对于土耳其也好，要不要直接介入到沙特的冲突和也门的冲突当中啊，以怎么样方式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认知的。那么绝大部分观点认为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就是作壁上观啊，不太会介入到冲突当中。那么现在开始启动相关的防御机制，开始探讨运行相关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具体的落实的政策，我觉得就意味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联盟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文本化的联盟，现在开始逐渐走向实体化和机制化啊，所以说这个转变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对于也门局势来说影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啊、情报呀、侦查的性质啊，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啊？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夸大这个重塑作用。

0: 还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啊，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还是不要快速的下定论到底会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东地区的安全防务形势。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5号前往冰岛访问，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后还将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和能源问题。从北极到南欧，此次外交行动体现美国怎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看到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前往冰岛完成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这次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那关于这个格陵兰岛安全协议，根据他呢，华盛顿是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把这块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卢比奥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4: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我们知道早在冷战时期啊，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3: 所以就是美国关注的还不光是格陵兰岛，可能还有关注更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把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那此举肯定引发了冰岛方面强烈的反对。这次卢比奥去访问冰岛那边，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一个实质的安全捆绑？
4: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

0: 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我想那次公投啊，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已经有所警惕。尽管呢，由于民意的分歧，最终呢，这次公投呢没有通过。那冰岛在短期内啊，要想加入欧盟，应该说还有啊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障碍。但是我想，对冰岛来说，如果他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呢，他必须得啊充分的去考虑啊此前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的各种的策略和手段。同时呢，对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啊，不排除啊，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在美国目前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平衡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过格陵兰岛协议强化跟冰岛的安全合作，在北极方向去加紧布局，这个势必会改变北极大国博弈格局。我们也想知道相关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比如说俄罗斯等相关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0: 美国在拿到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之后，进一步啊将它的战略触角呢向冰岛方面延伸，强化和冰岛的安全合作，显然会极大的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知道这个北极地区啊，未来如果能够实现通航，它的航道价值呢会不断的凸显。现在从基本的态势来看呢，美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呢主要是控制的西北航道。其实在北极地区军事化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一直认为呢俄罗斯是走在前面。所以最近接连对格陵兰岛和冰岛下手呢，实际上是美国呢想要进一步弥补他在北极方向啊军事部署落后的这样一个短板。但是我们知道啊，由于这个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啊都被美国啊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控制之后，显然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格陵兰岛和冰岛啊，实际上都紧扼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这个咽喉要地。未来俄罗斯的军舰啊，尤其是潜艇，要西出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话，必须得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道，再加上着眼于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利益。现在无论是北大西洋航道还是北极航道啊，未来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连接，实际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给船只呢提供补给。所以我想接下来啊，俄罗斯方面呢显然啊会对美国现在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升级地缘政治博弈的态势啊，不断的加强军事部署呢，会做出相对强烈的反应。
1: 这样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方的思路啊。就是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冰岛之后呢，卢比奥还将前往雅典跟希腊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事其实凸显出能源供给的这种通道的脆弱性，然后希腊呢又正谋求成为东南欧的关键枢纽。那我们看从北极的格陵兰岛、冰岛的问题，再到他们想去访问东南欧的希腊，这样一条路线，您觉得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
0: 从地处北极的冰岛到地处东南欧的希腊，这次卢比奥对欧洲的访问呢，跨度非常大。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啊，对于欧洲未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关注要点。甚至呢，可以看出欧洲在未来美国的西半球战略中啊，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冰岛的地缘位置的重要性非常相似，希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希腊呢，不仅地处啊 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十字路口，扼守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道。而且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由于地处这个欧亚交汇的地方，希腊呢一直是大国激烈争夺的对象，而且还由于它身处巴尔干、东地中海等等这样一些相对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希腊呢长期以来呢也非常容易成为大国势力呢向欧洲渗透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从冰岛到希腊，显然呢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在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带的存在感和实质性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介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欧洲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来使用的这样一些条件。所以近些年来其实美国方面在不断的加强和希腊方面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甚至呢在希腊和土耳其这一对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不断的形成矛盾的两个国家之间呢进行某种政治上的调停，或者说安全上的这个斡旋。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向北拿到能够在北极地区博弈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冰岛，还是向东南方向要确保北约东南翼的门户稳固，卢比奥的这次对欧洲访问是进一步勾勒出了欧洲未来的一个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地缘政治的版图。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6号和7号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陆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实力较弱，北方偏北地区气温仍有波动，但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将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水平。7号，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 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两段视频，据称视频的内容为该武装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导弹对敌军集结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一事表示谴责。声明指出，该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共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为印度公民，袭击共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包括11名印度籍船员。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德国联邦警察说，斯图加特机场5号遭遇炸弹威胁，机场航班起降一度被迫中断。德新社报道，事情起因是一名24岁男子在通过安检后声称随身行李中藏有炸弹，警方接警后疏散了机场航站楼的相关区域，并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警方搜查相关区域后排除了威胁，随即解除警戒措施。不过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安检区，所有旅客必须重新接受安检。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副部长在波兰举行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参会的却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英法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北约成员国均未被邀请。有批评称，北约内部小团体正成为可能分裂北约的毒药。北约未来会分为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阵营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一下跟北约有关的情况。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们看到他是科尔比，在波兰呢举行了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但是参会的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这里面包括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像英法呀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的北约成员国没有被邀请。然后有媒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呢被誉为贝尔根集团的北约内部小团体，可能正成为分裂北约的毒药。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分析。不过首先我们想问啊，就是美国在北约内部挑选的这些小团体的盟友，就是拉进群的规则原则是啥呢？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
5: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得清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美国邀请的国家当中啊，这个波兰、丹麦、挪威，他们这个军费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美国要求的3%。但是呢，像荷兰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没有超过3%，美国也邀请了。所以呢，军费占比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已经超过了3%，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他们。那这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非常的紧张，因为历史上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有过这种领土的冲突，所以美国呢不想把他们拉进来。我觉着一个考虑是不想现在去得罪俄罗斯。那第三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欧洲大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热度的差别的。法国跟美国对抗争论最明显，英国呢次之。那德国呢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呢美国邀请德国而没有邀请英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就是最近谁跟我的关系不好，我就不邀请你们。我觉得呢，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了美国在决定需要邀请哪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共同发挥了作用。至于有些国家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我觉得主要就是对美恐惧，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威胁他们，如果不跟美国配合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尽量去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个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美国要求他们提高军费，他们也乐得其所，就顺着美国的这个要求就做下去，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也是更有利的。
4: 那既然美国在北约内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然后讨论北约的防务事宜，讨论未来发展，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对北约来说有分裂的效应吗？就北约未来会有美式的北约和欧式北约的这样一个阵营吗？
5: 这种分裂呢，这种效果肯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呢对北约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那客观上呢会推动它的成员进行分化，最终呢结果呢会导致北约成员国在一些政策方面的言行更加的不统一。那至于会不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现在还没法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啊，它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的举动，并不是其他国家找上美国来主动要跟美国交好，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在涉美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就是美国才是主动的一方。 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在

0: 北约内部有一些国家更加的亲美，但是它亲美并不意味着它反欧。像美国邀请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本身愿意跟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愿意去得罪英国或者法国这样的大国。实际上呢，可能会导致双方在这个某一些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观点，然后相互会保持一些戒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北约的内部还不至于形成一个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这么快形成这样一个阵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跟美国之间这个近来的冲突在增加，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同样需要留住美国，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美国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那也就是说，就是北约内部在对待美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近期不太会出现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两个阵营。
1: 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媒体谈到的一种分类的方法，欧洲新闻台，他说美国的安排会将北约的成员划分为好欧洲与坏欧洲两类，同时进一步强化华盛顿在联盟当中的影响力。那当然，北约层面他们是在淡化由美国主导的独立小团体的重要性，说这种小规模的会议其实也并不罕见。我们还是想问，美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0: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他就是要通过对北约的成员进行区别对待，进行分化，去要挟那些不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对于英法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呢，他们因为特别的小，实际的能力有限，同时又跟俄罗斯接壤，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呢，美国是从美俄关系来考虑，没有接纳他们。而对于英法呢，美国是另外一种考虑。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召开这个小团体的会议没有邀请英法，这个对于英法带来的压力是非常的间接的，也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法不会对美国屈服。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奉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其实都非常的不满，而且欧洲大国呢现在都在执着于去建立一个欧洲军团，就是尽量的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洲国家同样不会因为承压就改变对美国的立场。
2: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欧洲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取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说的是北约层面啊，我们谈到美欧之间有一些关系，然后接下来说的话题是跟欧美经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欧洲。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的拖累呢，我们看到欧元在10月5号这天是明显走弱的，而且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好奇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机制，就是法国的财政压力、政治不确定怎么就会传导到了国债市场，然后拖累欧元汇率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3: 我觉得法国的财政压力向国债市场的传导路径其实是挺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它有比较典型的主权信用风险的这个特征啊。首先呢，就是法国债务总量它持续的在上升，因为它的政府的公共债务跟 GDP 的比呢，差不多有117.5%到117.6%，也就是说，法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17.6%，就是截止到今年3月份。那财政赤字率呢，也差不多5%，其实远远超过欧盟的财政规则的红线，也就是它的政府的债务率是60%和赤字率3%。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债务成本呢也是随之上升的，就是2025年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预计呢2029年将逼近1000亿欧元。所以那市场意识到财政纪律失效，债务不可持

0: 续的时候呢，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的补偿，也就直接表现在法德的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上周一度突破了150个基点，这是2011年底以来的首次，也就是差不多欧债危机以来的首次。这也正是市场对于法国主权信用重新定价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雪上加霜的是呢，就是它的政治不确定性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传导，明年就是法国总统的选举权的这个潜在的政治僵局，也让市场担忧财政整顿方案难以落地，进一步的削弱了市场投资者对于法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它的政治风险跟它的财政风险相互的强化，形成了它的财政恶化然后导致的政治僵局带来的市场恐慌，进一步的抬升了它的融资成本，所以它的财政的进一步的恶化的这样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至于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传导呢，风险我认为也不容易低估，但是也存在着分化。一方面呢，就是欧元区的高债务国家，比如意大利啊、希腊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其实它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超过了100%，跟法国同处在南方阵营。那法国的债务的它的收益率上行呢，也会通过利差的传导机制推高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型的主权债的压力。而这些国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2010年到2011年左右的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源头，欧洲五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这些北方的财政鹰派的国家呢又相对的稳健，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呢，法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显著的高于边缘的这些小的国家，那一旦失控呢，就可能会动摇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欧元承压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 接下来呢，我们想预判一下欧洲央行的动作，因为一边呢通胀抬头，就需要维持高利率去抑制物价，可是呢债市收益率又飙升，经济增长是承压的，那降息的呼声又上升了，所以欧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会怎么办呢？
0: 的确是欧央行呢，它正在面临着典型的一个滞胀式的两难困境啊。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能源价格驱动的这个通胀重新抬头，我们看到九月份的欧元区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8%，那需要维持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也就是说欧央行要加息。另外一边呢，就是债市的收益率在飙升，那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偏弱的，所以降息的呼声又在高涨，所以这种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增长还要防债危机的这种三重的约束，使到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那从逻辑上来看，欧央行大概率会采取以通胀为首要锚，以灵活工具对冲金融风险的组合策略。那鉴于通胀依然是它法定的首要的目标，任何一个央行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它的币值的稳定，所以它要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的目标。而且它这个能源冲击呢，具有向着工资到物价的这种螺旋式传导的一个风险，所以短期内的欧央行难以大幅度的转向宽松，甚至可能维持或者是小幅的加息。但是面对债市的通胀呢，其实欧央行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会动用结构性的工具来精准的拆弹。所以欧央行确实也拥有应对双重压力的一个工具箱，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传导保护工具，我们简称 TPI 呀，它是一个专门的为了应对无序的市场定价而设计的这种购债的工具。那它可以在不改变整体的货币政策立场的前提下面，定向的买入特定的成员国家的国债，压低它的收益率，从而来隔离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防止利差无序的扩大。就比如它可以去购买比如法国的国债，来压低法国国债的收益率，来隔离法国国债和其他的小国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这种风险，跟德国的北方国家的这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紧急的一些的购债的一些计划，比如在疫情期间就有的这个 PEP， 简称 PEPP 的，它的再投资的灵活性，就是通过调整到期的债券再投资的一个国币的配置，来向承压国家来倾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前瞻性指引的一个通常央行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购买 或者是沟通管理市场的预期，来避免税率的过度上行。那关键在于呢，欧央行可以通过总量的政策管通胀，结构性工具管利差双轨的操作，在不牺牲抗通胀立场的一个前提下，为债市提供流动性的缓冲，这也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胀持续的高企或者是高涨，那跟债务的压力并存，那欧央行的这次空间就会被严重的压缩，陷入两难中的两难。
1: 现在如果我们整体看欧洲的经济遭遇冲击，核心的诱因包含了几个点，比如说能源供给、通胀，还有主权债务融资等。我们想让您展开说一下这几个因素会起什么作用，然后他们又怎么去相互作用的。
0: 其实当前的欧洲经济的困境呢，本质上的确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源、通胀、债务这三大风险因子形成的一个负反馈循环，那彼此而且还在咬合，相互的放大，构成系统性的冲击。第一环呢，我觉得就是能源供给冲击是源头触发器。那其实乌克兰危机呢，欧盟限制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运输的受阻，包括欧洲自身的炼油能力长期的萎缩，共同造成了柴油这些能源的供给的一个趋紧。那能源的短期直接的就推高了它能源的价格，这是通胀上行的首要的推手。第二环呢，我认为是能源通胀向全面通胀传导，能源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高公司的增长预期，形成能源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消费品价格进一步到工资跟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持久通胀的链条。那这使得通胀不再是暂时的一个供给冲击，而可能固化为内生性的通胀，大大的增强货币政策的应对难度。第三环呢，就是通胀跟债务融资成本的互相强化。通胀高企呢，迫使欧央行维持高利率，而高利率呢，直接推高政府的偿债的成本。法国的它的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并且持续的攀升。同时呢，政府的巨额的财政赤字跟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的推动长期国债税率的上行。所以说呢，高通胀、高利率、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带来的是财政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第四环呢，我觉得就是债务的风险反噬实体经济跟能源安全。那债市的收益率的飙升呢，让金融的环境进一步的收紧，压制股市跟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而增长的疲软又反过来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财政的状况，进一步的推高债务的风险的溢价。那与此同时呢，经济疲软又让欧洲没有力量去投入能源转型跟炼油的能力的建设，那加剧了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重新点燃了能源的冲击。所以这四大的因素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任何一个环节的恶化都会被其他的环节进一步的放大。这正是欧洲经济多重考验的结构性的根源，也决定了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需要能源、财政、货币政策多方面的协同发力。
1: 说一下影响欧洲经济的一重外在因素啊，就是美元美债的情况。美债收益率高，高位支撑美元。然后呢，美国的就业数据又偏弱，又限制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美欧的货币政策预期差，这个肯定会继续影响欧元的走势。然后呢，美元的走强又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0: 的确是呀，就是美欧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呢，就是当前欧元承压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之一啊。就是美国方面呢，尽管它的就业数据偏弱，限制美联储的进一步的加息的空间，但是美债的收益率是维持高位的。我们看到了十年期也好，三十年期也好，它一度突破了5%的高的这个水平，那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美国的财政赤字扩张，包括它的 AI 基建融资需求挤出的一个担忧。那这为美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一个支撑。那欧洲方面呢，其实法国的财政风险，包括能源的冲击以及增长的疲软，共同的压制了欧元。所以这种美元偏强、欧元偏弱的格局，本质上源于两国财政基本面跟增长预期的分化。那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呢，也是预期差的角度来看，那只要 美债的收益率维持高位，美联储降息预期延后，而且呢，欧央行又面临着通胀跟债务的双重掣肘，那欧元对美元就难以逆转这种弱势的状态。所以短期来看呢，欧元已经跌破了17个月以来的低点。那如果法国的这个政治风险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它的美债收益率再度的冲高，欧元其实依然有下行的空间。那中期来看呢，

0: 那欧元走势其实取决于两个比较大的变量，一个方面呢，就是欧洲能不能化解它能源跟财政的风险，来稳定增长的预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真正的转向宽松。如果美联储先降息，而欧央行被迫的维持高利率，那预期差收敛反而可能阶段性的支撑欧元。还有呢，就是美元走强对于欧洲的输入性的压力其实是多重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进口成本的上升，欧元贬值呢直接的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的成本，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它会加剧欧洲本来已经严峻的能源的通胀，形成贬值到通胀的一个螺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融资的环境收紧，一旦美元走强往往就伴随着全球的金融条件的收紧，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美元的这个潮汐的效应，让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会进一步的抬高欧洲企业和主权债的外部的融资成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压力，那美元的资产吸引力增强，因为抬高利息，可能就会促使资金流出欧洲，进一步的压低欧元，来推高欧洲债市的收益率。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贸易的竞争力的扭曲，虽然贬值理论上是利好出口的，但是在能源的依赖进口啊、供应链脆弱的这个背景下面，贬值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能抵消出口的收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元走强对当前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构成了雪上加霜式的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

0: 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国和德国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和萨达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籍船员。声明说，在阿曼方面协助下，伤员已被送到阿曼海塞卜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点左右，2艘商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2船受损，其中1艘沉没。拉德夫称，此次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对袭击事件表示关切，担忧袭击会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2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7号2点34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可是，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牦牛和骆驼踩出来的小道。那么，半个世纪后，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究竟是怎样建成的？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13万建设大军是如何做到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辆卡车要跑7-8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佩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其实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7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 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17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有战士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17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0000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三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17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0000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 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在高原医学领

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

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源，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一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一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
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九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夜间至九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降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晴转多云，25到17度；天津晴，27到15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24到12度；广州晴，28到19度；深圳晴，28到22度；香港晴，27到22度；澳门晴，27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水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一至九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

0: 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军营和机场，挫败沙特方面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落实集体防御承诺。
5: 两艘货轮在保加利亚海域遇袭，联合国官员称袭击将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
4: 因士兵涉嫌抢劫杀人，驻冲绳美军实施外出限制。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巨大压力。
4: 受燃油危机影响，匈牙利运输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5: 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创造历史。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国和德国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5: 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点左右，两艘商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两船受损，其中一艘沉没。拉德夫称，此次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海洋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对袭击事件表示关切，担忧袭击会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
4: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5: 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外交官。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号到期。截至记者发稿时，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据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
5: 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4: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当天，萨安州新一届议会在州首府马

0: 德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当月工业新订单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
0: 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1: 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型本地不消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当天发表声明说，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
0: 当地时间6号，南非矿产和石油资源部确认，自10月7号0时起，南非再次大幅上调燃油价格。此次调价意味着南非部分地区95号汽油价格将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南非消费者近期持续面临较高生活成本压力，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家庭和企业支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1: 胡塞武装6号还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
0: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也门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
0: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而伊朗的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3: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想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来听详细报道。
10: 报道说，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驻冲绳美国士兵的暴行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请听报道。
1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2: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13: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14: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
15: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14: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6: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1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的民众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警告称，随着欧洲进入冬季，情况可能恶化。
6: Families and industries are paying the cost of a crisis.
18: 民众和企业正在为一场远离我们边界的危机付出代价。自二月底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40%，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总体来看，如果我们看看进口的化石燃料，欧洲为此多支出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额外的能源供应。因此，我们都在感受这些更高的成本。企业承受着巨大压力，人们难以支付账单，而随着我们进入冬季，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加剧。我们现在需要采取行动，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保我们走出这场危机时比进入时更强大。我们要解决这场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0: 冯德莱恩呼吁立即采取措施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压力，特别是保护最脆弱的家庭，同时敦促采取长期行动，减少欧盟对动荡的外国化石燃料市场的依赖。
1: 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负责人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影响，匈牙利运输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19: 位于布达佩斯近郊的 Supernova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业务覆盖多个西欧和北欧国家。近日，该公司总经理鲍拉日·韦雷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匈牙利柴油价格暴涨，企业运营成本显著上涨。
20: 回顾过去一年，燃油价格每升上涨约10欧分。我们每辆卡车每月行驶11000公里，消耗3000升燃油。如果每升按照1欧元算，每辆车每月运营成本至少增加300到350欧元。目前匈牙利最大的困难在于处于不停变化的燃油成本。问题不仅在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只是涨价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会设法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最糟糕、最复杂的情况在于燃油供应的不可预测性，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价格上涨，但供应短缺也已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19: 鲍拉日·韦雷什表示，柴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叠加进来，匈牙利货币福林相对欧元大幅升值，不少中小企业难以为继，接连破产倒闭。
20: 为了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我们至少需要上调6%的费率，或多或少我们能将

0: 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在西欧市场要向客户解释，因为福林汇率非常强劲，我们必须提高运费。虽然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我们团队来说确实是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如果匈牙利或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困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最先能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自九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1: 鲍拉日·韦雷什认为，在匈牙利，中小企业受燃油危机冲击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缺乏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金。
0: 我不是说大型企业面临的处境轻松，我们也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确实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匈牙利有2300家企业破产或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来关注体育方面，六号晚，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展开男单决赛较量，在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大比分1-0领先的情况下，来自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因伤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并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连续21个赛季都有 ATP 巡回赛冠军入账的球员。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详细报道。
4: 你好吗？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5: 对24个大满贯得主来说，截至今年中网开赛前没有夺取任何一个冠军头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一个近期遭遇过伤病的39岁球员来说，或许又不足为奇。但在德约科维奇看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他就是奔着夺冠，奔着延续个人在这块场地上的不败记录而来。实现这个目标后，德约说，
6: 我这一年充满了挣扎和挑战，在澳网决赛之后没有很多好成绩，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怎样，因为美网系列赛期间我的健康就很糟糕。在北京的比赛我也有过很多挣扎，但我设法挺过来了。我对在这里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它来的正是时候，作为提升信心的抓手，作为我仍然可以打出最高水平的证明。我3天内连续击败了3位世界前10球员，这是伟大的成就，我现在充满喜悦。
5: 今年德约在钻石球场遭遇了连场恶战，但他相继逆转击败了中国球员步云朝科特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半决赛里，梅德韦杰夫虽然因为击中观众而被直接判负，但凭借底线的周旋能力也给德约制造了很多麻烦。决赛对手德米纳尔又是一位以跑动著称的球员，首盘就和德约打得难解难分，彼此爆发将比赛拖进抢七。但德约在抢七局里调动出24个大满贯冠军的功力，开局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分，给德米纳尔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7-3拿下了关键的第一盘。出乎意料的是，德米纳尔在盘间接受离场治疗以后，第二盘只打了一局就因为左侧内收肌拉伤宣布退赛。而对德约来说，这是达成历史过程里的遗憾，但历史本身仍然足够震撼。凭借这场胜利，塞尔维亚人不但加冕中网七冠王，还以34场连胜继续保持此地的不败纪录。此外，他职业生涯的单打冠军总数上升到102个，距离费德勒只差一个了。一个多月前的美网首轮，德约曾出现呕吐、抽筋等不适症状。一轮游以后，他坦诚厌恶在球场上的每一刻。来到北京以后，他还确认这几年受到特定疾病的困扰。塞尔维亚人将如何走过职业生涯的后半程，引发了舆论的忧虑。但重返中网创造历史，又让人们看到了他赢下艰苦比赛的能力与决心。对此，德约表示，永不言败的精神总是伴随着自己。
6: 当我在球场上时，无论对面是谁，我都绝不放弃，我会把自己推到极限。尤其是当你在满座体育场打大型赛事的决赛时，这些年当我走进球场，确实能感受到额外的压力和关注度。人们期待你处于最佳状态，这是责任，也是负担，

0: 是我要完成的事。你不仅仅是为自己打球，还在为那么多人，为这项运动打球。
1: 这次北京之行，德约带走的不只是冠军和历史记录，球场内中国球迷的热情让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中国人。球场外，由于住在颐和园附近，他每天都去那里遛弯，或是跑步，或是漫步，在山林间探索自然与中国的历史人文。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保持中网不败的德约在职业生涯晚期还会再次回到北京吗？德约说，
2: I'm not making plans for so much ahead.
0: 我现在没有做那么远的计划，更多是跟着感觉走，要看我的表现，还有我的恢复速度。我的赛程摇摆很大，不像20年来那样固定不变。我不确定是否会以参赛的方式回来，但我一定会回到中国。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是《波世界》。稍后7点，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巴以和平道阻且长。
4: 被彻底改变的命运，战火伤痛折射下的加沙民众日常。
3: 离异冲突持续，民众家园几度被毁，战火中艰难生存。
4: 美国国务卿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
3: 美国关税政策重创加拿大小微企业。
4: 受极端降雨影响，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呈现罕见花海奇观。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4: 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6号还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表示，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3: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他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4: 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籍船员。声明说，在阿曼方面协助下，伤员已被送到阿曼海塞卜接受治疗。印方谴责此次袭击，并对近期该地区持续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深表关切。
3: 6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收到一份有关5号霍尔木兹海峡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的消息来源称，一艘正驶离海峡的邮轮遭不明飞行物击中，事件具体发生时间尚待确认，有关部门正对此展开调查。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 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4: 美国商务部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八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八月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52亿美元，环比增加1.4%，进口额环比增加4.3%，至4208亿美元。数据还显示，美国八月商品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44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7号20:34，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北纬58.85度、西经153.60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今天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三年来加沙地带满目疮痍，重建无望，而以方则持续挤压巴方生存空间，和平进程步履维艰。请听祖南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以色列南部边境小城斯代罗特，往这个方向大约3公里外就是加沙地带。在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时候呢，这里是以色列遭袭最早，也是之后遭袭最多的地方。整座城市啊，曾一度的沦为空城。那么在3年后的今天啊，这里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车流，包括我们刚才经过的商店啊、超市啊、咖啡馆啊，顾客盈门，人流不息，并且随处能够听到儿童的笑声。根据当地官方的数据，在过去3年，特别是去年实现临时停火以来呢，这里的人口比冲突之前还增长了 20%。 可以说啊，以色列整个南部边境地区的这个社区生活基本回归到了原本的轨道。可是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就在直线距离3公里外的加沙，那里的时光却似乎永久地停滞在战火之中。咫尺之遥，巴以人民正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站在斯代罗特，我们就可以远眺加沙境内，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产生的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金。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 1.5%。 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到如今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这种对生存的挤压不仅在加沙，也在约旦河西岸剧烈上演。国际社会所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以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就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这个约旦河西岸，包括我身后的这个山谷呢，就是以色列正在推进的E1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核心区域。同时呢，它也是连接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咽喉要道。在我们身后不远处，以西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而在附近还有多个巴勒斯坦的村镇。联合国评估认为，一旦这个定居点项目落成啊，它将割裂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地理联系，孤立东耶路撒冷，锁死巴勒斯坦连片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个项目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则公开扬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葬送巴勒斯坦建国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啊，以色列定居点扩建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直接涉及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 A 区，在杰宁以连接定居点为由强行征地修建公路，这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深度侵蚀。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的结果呢，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实中，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已经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
0: 对加沙地区的200多万民众来说，持续三年的冲突不仅摧毁了家园和公共设施，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身体与心灵创伤。一些他们在战前拍摄的照片，记录着他们曾经平静充实的生活，而现在折射出的是难以抚平的伤痛。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42岁的纳吉瓦·阿布埃塔正抚摸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他容貌姣好，笑容自信。曾经的他是5个孩子的母亲，经营着一家理发店。然而2024年9月11号的一次空袭夺走了他7岁女儿的生命，也毁掉了他的面容。
4: 受伤前我有一家理发店，在那里工作，过着正常的生活，抚养我的家人。现在我无法抚养孩子，也无法养活自己，甚至负担不起医疗费用或去医院看病，我根本无能为力。我希望能给孩子们和我自己带来快乐，但我做不到。我的孩子们避开我，害怕我，害怕我现在的样子。
3: 35岁的沙迪·巴拉维曾是加沙城的一名理发师，在2025年8月的一次空袭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如今他只能拄着双拐，用手机展示着战前双腿健全时站在理发椅旁的照片。
5: 战争爆发前我有一家理发店，过着正常的生活。战后我失去了一条腿，也没有了工作。开理发店需要站立，但今天我成了一名截肢者，只有一条腿。
3: 遭受创伤的不仅是身体不健全的人。30岁的萨布林·萨利姆在一次袭击中失去了包括父母和2个孩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她和丈夫是约150名亲戚和邻居中仅有的幸存者。在加沙城，穆罕默德·阿布·阿尔库姆桑坐在自家房屋的废墟堆上，手机里保存着这栋3层楼房原本的样子。那里曾住着他们家族几代人。
6: 战争爆发前，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我、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的叔叔和堂兄弟姐妹，我们在那里感到安全，分享着美好的回忆。如今房子被毁了，一切都没了，安全感、回忆和美好的日子都消失了，除了房屋的废墟，我们什么也没剩下。我现在住在房屋废墟外面的帐篷。
3: 除了个人的不幸，加沙地带昔日的地标建筑也面目全非。曾经每年服务数十万名患者的加沙最大医院西法医院，如今大楼布满窟窿。地中海沿岸风光秀丽的加沙港与灯塔餐厅，已被难民居住的密密麻麻的帐篷营地覆盖。拥有上万名学生的阿兹哈尔大学和伊斯兰大学建筑损毁严重。旧照片里的

0: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的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明确阐述了如果加里宁格勒遭袭，俄罗斯将作何回应。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佩斯科夫强调，这些事态发展无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可预测性。至于俄罗斯，莫斯科当然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俄总统普京非常明确地回答了关于如果加里宁格勒州真的遭到攻击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他说，针对加里宁格勒州以及针对任何其他地区，回应都将是一样的。此前在10月1号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期间，普京曾表示，如果加里宁格勒州或其他地区遭到直接攻击，动用俄罗斯所有可用武器的问题将不可避免，且会立即被提上议程。
2: 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方已获得有关俄方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最新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应对措施。他与政府官员、军方及相关部门举行了视频会议。乌国防部长和空军司令汇报了防空力量分配以及重点目标防护阵地的组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各级政府已制定额外物流方案，以应对俄方针对乌克兰物流体系的行动。目前已确定部分任务的执行期限，优先任务已经开始落实。6号，乌克兰欧米加电信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
0: 据欧洲新闻台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正在波兰召集一场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但参会方仅包括美国和5个欧洲北约成员，即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而英国、法国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其他主要北约成员国均未被邀请。
2: 据报道，自今年春季以来，美方已经两次与这些精选的盟友举行会议。媒体援引批评人士的话称，这一被称作贝尔根集团的北约内部小团体正成为可能分裂北约的毒药。
0: 美国政治报网站的报道分析，美国的举动反映了美国施压的更广泛模式，旨在迫使盟友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并增加本国国防开支。华盛顿已间接将国防开支水平与驻欧美军数量挂钩，并在一些盟友拒绝支持伊朗战争后，制定了一份类似于好坏名单的盟友名单。
2: 美国的这一做法将造成怎样的结果？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3: 这种分裂呢，这种效果肯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呢，对北约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那客观上呢，会推动它的成员进行分化，最终呢，结果呢，会导致北约成员国在一些政策方面的言行更加的不统一。那至于会不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我觉着还需要观察，现在还没法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啊，它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的举动，并不是其他国家找上美国来主动要跟美国交好，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在涉美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就是美国才是主动的一方。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在北约内部有一些国家更加的亲美，但是他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反欧。像美国邀请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本身愿意跟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但是他们

0: 也不一定就愿意去得罪英国或者法国这样的大国。实际上呢，可能会导致双方在这个某一些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观点，然后相互会保持一些戒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北约的内部还不至于形成一个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这么快形成这样一个阵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跟美国之间这个近来的冲突在增加，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同样需要留住美国，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美国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那也就是说，就是北约内部在对待美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近期不太会出现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两个阵营。
1: 位于南半球国家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但近期却呈现了一场罕见的生命奇迹。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休眠在沙漠地表下数十年的数百万颗种子和林茎被激活，将原本荒凉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海。来听详细报道。
2: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全球干极，年均降水量仅为2毫米左右。然而在今年7月至8月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190毫米。突如其来的丰沛雨水渗入岩石缝隙与沙土中，触发了约17000平方公里沙漠地带的植物复苏。智利国家林业公司保护区部门负责人豪尔赫·卡拉班特斯表示，这种规模的花海绽放极为特殊，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当地独有的植物物种。
3: 这次开花显然是极为罕见的，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开花现象截然不同。在这里，物种的集中度非常显著，可以说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特有物种。当降雨到来时，各种各样的花都会竞相绽放。
2: 据统计，本次花海盛景涉及约200种植物，是当地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沙漠开花现象。智利国家林业公司阿塔卡马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负责人塞萨尔·皮萨罗表示，许多几十年未见绿意的荒山野岭这次都奇迹般地重现了生机。
4: 不少山丘与山脉已经30-40年没有出现过绿意，没有开过花了。今年的降雨量极大，雨水渗入各处岩石缝隙，唤醒了沉睡的植物。
2: 绚丽的荒漠景观吸引了大量智利国内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费利克斯·班达表示，亲眼目睹这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打破了他对沙漠的固有认知。
5: 我过去一直以为沙漠就只有黄褐色，在澳大利亚悉尼，如果你去往西部沙漠，放眼望去全是赤红土地。我原本以为这里也差不多，不过我知道这里下过大雨，所以预想能看到一些漂亮的绿意，但眼前这番景象还是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2: 随着当地夏季的临近，绝大多数花卉将在11月前陆续凋谢。智利有关部门已在相关区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呼吁游客沿指定路径观赏，避免踩踏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5号签署公告，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候选人报名期限延长至10月31号。原定于10月5号开始的首轮竞选期推迟，新的起止日期另行公布。通告未明确说明选举投票日期是否调整。根据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7月公布的选举日程，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定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定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涉及零售、餐饮、金融、教育、物流等多个领域。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教授佐藤一郎表示， 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企业有必要以此为鉴，重新审视个人信息的保存方式和期限。
6: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早上好，李雪。
0: 乔玉你好。
6: 嗯，

0: 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朋友会在返程的路上。那先来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出行的天气吧。
1: 未来的两天时间里呢，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处于晴好天气为主啊，还是比较利于返程的出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气的湿度是比较的小，所以天气很干燥啊。不少地方午后的相对湿度呢是不足30%的，一些站内甚至是不足20%，所以出行方面要特别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其实呢，对于这个中东部大部地区来说呢，从今天一直到十月中旬以前的这段时间，整体都会是维持这种降水稀少晴晴天居多的一个天气格局啊，像是北京、天津、郑州、济南呢，一直到本周末都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今后三天的雨比较频繁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西南一带啊，降水依然是维持在一个频繁状态，是以小雨为主的，局地会有一些中到大雨。而雨势比较强的呢，则是在海南岛。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海南岛的降水将会是一个逐渐增强的一个态势，大部地区都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事实上，从常年情况来看呢，海南多地，包括像琼海、万宁、陵水在内呢，9到10月呢是一年当中降水最为丰沛的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像琼海、万宁呢，在10月呢是降雨呢，则是一年中最多的时候。城市当中，像是屯昌、万宁，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雨会越下越大，明天呢将会有大雨转暴雨，那么一些地方还将会有大暴雨。海口呢，则是在明天的夜间呢会转为暴雨，所以在这里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更多的关注出行的安全潮雨。
0: 那另外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1: 目前来看呢，在13号以前呢，冷空气的强度都是比较的弱的。北方呢，虽然会有一些弱冷空气，也会带来一些气温的波动啊。像是新疆呢，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一些雨雪和降温的情况。像新疆北部和东部呢，部分地方会有4到6度的降温。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一带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的地区呢，会有一些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乌鲁木齐呢，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16度，最低气温会降到不足10度，天气还是有一些寒意的。那么在南方呢，气温则是在波动中逐渐的回升到常年同期或者是略偏高的一个水平啊。像华北南部一直到华南呢，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5度以上的。江南、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则是会再次超过30度的地方，也会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不过呢，因为南方的湿度是明显下降的，虽然白天还是会有一些炎热，但是南方呢不会再像节前那种闷热的天气不会再出现了。而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呢，普遍是没有像最高气温的那么大的幅度，所以昼夜温差将会是明显加大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仍然会感觉到比较的凉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时段呢，注意保暖、潮雨。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巴以和平道阻且长。
0: 被彻底改变的命运，战火伤痛折射下的加沙民众日常。
3: 受极端降雨影响，这里阿塔卡马沙漠呈现罕见花海奇观。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国国务卿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
3: 美国关税政策重创加拿大小微企业。
0: 离以冲突持续，民众家园几度被毁，战火中艰难生存。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号访问冰岛，并与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和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分别举行了会谈。
0: 在与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卢比奥表示，冰岛及其所属位置在欧洲防务乃至美国本土防务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将继续像现在这样合作并保卫冰岛领土。美国还将讨论与冰岛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3: 上个月，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刚刚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2座军事基地，将这块丹麦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美国势力范围。
0: 美国刚与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卢比奥随即

0: 闪电访问冰岛，如何理解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在格陵兰岛协议落地之后，冰岛的战略价值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1: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早在冷战时期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地下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所谓地图，将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此举引发冰岛方面强烈反对。这次卢比奥到访冰岛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实质性安全捆绑？冰岛方面将如何在依附美国安全保护与维护本国主权之间寻找平衡？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1: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我们知道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这个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途径。我想在美国目前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的解决方案。
0: 美国政府自当地时间9月29号零点起正式对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实施禁令，受影响的产品包括酒类、奶制品和摩托车等。由于绝大多数加拿大小型酒厂无法绕过禁令，许多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3: 在紧邻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小镇阿莫斯特堡，当地一家刚刚庆祝建厂10周年的小型蒸馏酒厂正笼罩在焦虑之中。这家酒厂距离连接加拿大温莎与美国底特律的过境大桥只有约20分钟车程。过去5年里，他们生产的咖啡威士忌一直在美国密歇根州销售。然而，随着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生效，这家酒

0: 酒厂原本计划拓展至美国佐治亚州的出口项目，以及向密歇根州引入新产品的计划，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酒厂的市场与业务发展总监丹尼尔·穆尔多万表示，
1: 我们花了5年时间才建立起这些合作关系。今年夏天，有一些来自佐治亚州的客人对进口我们的咖啡威士忌感兴趣。密歇根州的进口商也对引入我们的香草、杏仁饼干酒以及香蕉焦糖伏特加感兴趣。但在进一步明确弄清这项禁令会持续多久之前，这些计划目前都将被搁置。
0: 不仅新业务被迫暂停，既有产品的进口成本也大幅增加。莫尔多万坦言，关税与禁令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是对于进口商还是小型酒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2: It's going to cost a lot more to import our products.
0: 把我们的产品进口到密歇根州要多花很多钱。作为我们的进口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些成本，但我知道我们自己是肯定承担不起的。美加两国最新一轮贸易摩擦始于今年夏天，美国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指责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 汽车和酒类生产商存在歧视。随后，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了等额的反制关税举措。而作为回应，美国决定对包括酒类在内的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虽然一些拥有知名威士忌品牌的国际大企业可以通过将罐装业务转移至美国本土来规避禁令，但对于自主罐装的加拿大小型酒厂而言，美国市场的大门已被彻底关闭。 莫尔多万坦言，作为边境小镇的企业，他们平日与美国顾客保持着友好往来，而贸易战的伤害最终却落在了两岸小商户的头上。
1: 我想我还是把政治留给政治家吧。我们是阿莫斯特堡的一家小企业，这些关税战影响到了边境两岸的小企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0: 加拿大生产的烈酒约有半数用于出口，其中超过90%销往美国。在出口受阻的同时，加拿大国内市场也难以迅速消化这些富余产能。由于加拿大各省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壁垒和酒类专卖限制，外省产品很难进入本地超市和零售店的货架。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和内部市场限制， 如何为本国小微企业纾困，正成为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今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2023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不断外溢至黎巴嫩，利益局势骤然升级。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量房屋和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30万人流离失所。
5: 近日，总台报道员深入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记录下这场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深重创伤。来听本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当地仍不断遭到以军轰炸，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辛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的主干道 被房屋废墟完全封堵，让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被袭区域内潜藏的未爆弹等隐患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当地一名小商贩，靠着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卖给当地村民为生。
6: I'm from Albayada Village.
7: 我来自二。

0: 尔比亚达村，那里现在被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你知道，他们现在划定了一条所谓的黄线，导致我们黎巴嫩人无法踏上自己的土地。
1: 侯赛因家的房子在3年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爆发时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3月，黎以冲突再次爆发，以军把他的家炸成废墟，让他重新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侯赛因依然坚持每天开车往返于加和西尼亚村之间，为村民运去日用品和食品等生活物资。
0: 我要养活6个孩子。如你所知，在这个国家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没有工资收入可言。黎巴嫩镑变得一文不值，就连黎巴嫩士兵每月的薪水也只有500美元，想要买点生活必需品都非常困难，供孩子上学更是难上加难。
1: 据黎巴嫩当局9月统计，两场冲突使黎巴嫩南部、东部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郊的居民区遭受严重破坏，战争还推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一个4口之家的月生活成本上涨了约35%，从冲突前约800美元增加到约1100美元。侯赛因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2: 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舞台上，一场融合了现代舞蹈与高空杂技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演员们大多来自当地贫困的黑人社区，他们通过参与当地的杂技学校与专业剧团联合推出的贫困青年扶持计划，不仅找到了工作和尊严，也为贫困社区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依靠才华改变命运。请听详细报道。
3: 在约翰内斯堡的舞台中央，29岁的布莱恩·恩戈贝塞身穿华丽的戏服，手握高空吊环，在半空中舒展翱翔。恩戈贝塞成长于约翰内斯堡极为贫困的亚历山德拉镇，那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杂技表演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更让他找到了展现自我的舞台。这一切得益于当地一个青年扶持计划，由杂技学校和专业剧团合作，专门为贫困社区的年轻人提供免费培训和就业机会。
4: Once the circus life started,
0: 当杂技生涯开始后，我非常高兴能够展示我是谁，我能成为谁，不用害怕去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不受外界的指责。因为在我长大的地方，人们会因为你的工作而评判你。如果我从事杂技，他们会说，哦，你是个小丑，但我不是小丑，我是一名表演者。
3: 为了能真正站在聚光灯下，这些来自贫困社区的年轻人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杂技表演对体能和技巧的要求极高，演员们往往需要历经多年的严格训练，才能掌握高空绸带和吊环等高难度动作。38岁的曾泽莱·莱索埃拉原本擅长芭蕾和当地的街舞，转行高空绸带表演时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挑战，因为他有严重的恐高症。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只能强忍内心的恐惧，在2米多高的舞台上方保持优雅的姿态。除了克服生理极限，这两位来自亚历山德拉镇的搭档也打破了当地传统舞台领域的足艺壁垒。莱索埃拉说，
5: 我收到了很多评论，因为我和布莱恩可以说是多数剧目中仅有的有色人种演员。人们甚至会问，你们确定自己是有色人种吗？有人甚至会问，能不能摸摸我们的皮肤，确认这不是涂上去的颜料或彩妆？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看到有色人种从事这种类型的表演非常罕见，所以对布莱恩和我来说，能够参与其中是我人生中最棒最特别的经历。
3: 这场精彩纷呈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出给现场观众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震撼。
6: 真的非常非常棒，我们太喜欢了。我们喜欢里面的角色和服装，而且演职人员都是南非本土的，这真的太棒了。
7: It should make a comeback.

0: 这样的演出应该继续办下去，它真的很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这能让我跳出平常习惯看的节目，多来看这样的演出真的很神奇，太棒了。
1: 在这场表演中，恩格贝塞扮演了一颗寻找自我光芒的小星星，而这正像是他自己的人生成长历程。演出接近尾声时，金光闪闪的恩格贝塞再次升上半空，仅凭一只手臂悬挂在高空绸带上，现场观众的屏息惊叹瞬间化作了掌声与欢呼。在打破偏见走出贫民窟之后，这位曾经被嘲笑为小丑的青年终于在舞台中央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2: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3: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作为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了正赛第三个比赛日，那国乒女将整体发挥比较出色，石勋瑶、王艺迪、何卓佳、王曼玉和陈毅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挺进16强，只有新星范舒涵遗憾输掉了外战。那本站卫冕冠军王曼玉的比赛备受关注，面对印度削球手巴特拉，那王曼玉一上来稍微有些慢热，在逐渐适应对手的打法之后，王曼玉通过落点调动和正反手衔接打乱对手的节奏，最终以3-1拿下比赛，成功晋级16强。不过我们昨天在双打赛场还是有着不小的惊喜，女双比赛首次搭档的陈毅和李一慧赛前加起来只合练了2天时间，结果昨天3-0零封了队友王晓彤和徐艺。另一边，19岁小将高雨欣和向俊林同样是首次搭档出战大满贯正赛，那二人同样以3-0横扫智利组合晋级到下一轮。那两人之前在全锦赛上搭档进入了女双四强，这次在国际大赛的首秀也交出了不错的答卷。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昨晚2026年中网上演了男单决赛的较量，德约科维奇首盘7-6获胜，第二盘一上来德米纳尔因伤选择退赛，这样一来德约科维奇7次参加中网全部夺冠，总战绩达到34胜0负，那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2个巡回赛冠军。其实本次中网德约科维奇的签表够硬，那此前连续遭遇小兹维列夫和梅德韦杰夫。那与此同时，女单第四轮昨天也进行了4场角逐，那7号种子穆霍娃把握住了第9个赛点，2-1险胜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那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中网8强。他下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巴图科娃，那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2-0横扫斯尼古尔，已经追平了自己2年前创下的赛会最佳战绩，他将在下一轮迎战19号种子亚历山大罗娃。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欧洲足坛，今天凌晨欧国联 A 级 C 组结束了第四轮的2场比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的梅开二度客场2-1击败克罗地亚，4连胜小组领跑，提前锁定欧国联8强，各项赛事不败纪录已达42场。西班牙队可以说延续了之前世界杯夺冠的好状态，功勋主帅德拉弗恩特高薪续约，球队阵容厚度够深，可以从容进行轮换，对于短期内连打4场的欧国联来说，那这是西班牙队的一大优势。像今天梅开二度的梅里诺就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那仅用了半场的时间就帮助西班牙逆转取胜。而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主场3-0完胜捷克，那队长哈里凯恩首发出场，以125次出场追平希尔顿，并列成为30军团历史出场最多的球员。那比赛中凯恩的表现也是相当活跃，打进2粒进球之外还制造了曹法尔的乌龙。

0: 攻。那如果说球队上一场7-0狂胜克罗地亚是进攻端多点开花的话，那么本场比赛凯恩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帮助球队取胜。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西雨和朝雨，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西雨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